0: 这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哎呀！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1: 是
2: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呀！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3: 是。
4: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哎
5: 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4: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5: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4: 你还要不要听啊？
5: 啊，好，你说，你说。
4: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5: 怎么样了？
4: 张总爷来了，
5: 啊，那就不能打了。
4: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5: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4: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5: 那是。
4: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又要受什么罚。
5: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4: 好，我们走。
6: 走走走，别看了，走啊，
7: 走。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呀？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

0: 这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1: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嗯，盯着他们。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1: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
1: 哦，二位，没别的事儿。
2: 在下干活去了。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0: 请，
1: 请，
0: 走。
1: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0: 嗯，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0: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3: 应该就是他，那他干嘛不承认呢？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1: 好，我赞成。

回事？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

0: 还会不会小看咱们？哼！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啊。
1: 是啊。
0: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
1: 我们先一步走一步，船是。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1: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是这样，放下，放下，
2: 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雪莉，
1: 不错啊。
0: 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2: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2: 哎，
3: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1: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呀，
0: 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1: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0: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
1: 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0: 自己人，别说这些。
1: 倒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0: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
2: 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谢谢大嫂，
1: 合适吗？正合适，
0: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哎，兄弟来信了！
1: 啊，
2: 兄弟来信了！
0: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0: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1: 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哎呀，
2: 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1: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2: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

0: 保养好身子，
1: 对，哎，
0: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2: 来这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绑上去。
1: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2: 取我的兵器来。
1: 是。
2: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走，接他粮草。

尉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之子，掌事龙师爷。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锤！驾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又是何人？
1: 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咸丰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0: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

0: 大人，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啊？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1: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0: 记功？啊，这个功嘛，
1: 怎么个记法？
0: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1: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0: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
1: 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0: 啊，
1: 来人呐，记功！
0: 总爷，
1: 你不要再说了。

0: 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1: 这，
0: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2: 哦，总爷来了。
0: 啊，何谦呐，饭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3: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0: 嗯，何谦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2: 知道了，总爷。
0: 哼，好好干吧。走。
2: 慢走啊，总爷。
0: 嗯。
4: 涛儿，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2: 什么主意啊？快说。
4: 我想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2: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4: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多吃点啊！
1: 好。雪梨
0: 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1: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2: 好，谢谢啊。
1: 那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0: 是，
1: 走。
0: 饭来了。

0: 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丈大人，您的意思？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是。
2: 来，
3: 属下参见总爷。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3: 啊，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4: 对对对，
3: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哎，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0: 吃吧
1: 吃吧吃吧，
2: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2: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6: 大哥，
4: 来来，
7: 别走呀，兄弟们！哎呀，
2: 来来来，有一种呢，我们是
6: 岳父。
2: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6: 是，
2: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岳长乃，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3: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3: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2: 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3: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2: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0: 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它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
2: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3: 大哥，大哥，
4: 赵青，我在这儿。
1: 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1: 我先救你上来。
5: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内德安前列腺炎有名，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5: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失。

0: 房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和他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

0: 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11: 跟着，快了，快上！
10: 别动。
12: 你要干什么？
13: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14: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15: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3: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0: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张志南

0: 马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王二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
1: 好。
2: 那个薛仁贵死了。
0: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应梦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1: 嗯，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1: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3: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爱妃太聪明了。哎呦，啊，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4: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哎，好。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哎，
3: 彩儿，你在干嘛呢？公主，好像有人在御粮草啊。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4: 公主，有人打劫啊！
3: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啊！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哼！

呦！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没事吧？啊，
1: 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
0: 公主，你没事吧？哎，啊，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1: 嗯，好。
0: 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哎呀！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呸！就凭你！
1: 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
0: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0: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夫人，那我先走。

0: 等一会儿我再来接你。走，
1: 姑娘，你快跑吧！
0: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1: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
0: 那我马上就去。
2: 好，你去吧。驾！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
3: 好。
2: 壮士要借宿是吗？
3: 是，就是我们。
2: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3: 是，
2: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3: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大哥，你好厉害啊！真是把好戟，不轻也不重。
1: 是来干嘛的呀？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是。
2: 子清，把他绑了。好嘞。嗯，走，哎，走，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别动。
1: 子清，哎，把他绑了。
2: 好嘞。来吧。

0: 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哎，等等我！哎呦！

0: 庄主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庄婶，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0: 可是，
1: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

0: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1: 对
2: 对，
0: 大哥
1: 大哥，
3: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0: 好好
1: 好
0: 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3: 怎么？
0: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3: 周青，你也胡闹，
0: 我
3: 别瞎掺和。
0: 行行，
5: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3: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

0: 就此告辞了。
1: 啊，告辞，
0: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7: 驾
4: 驾
7: 驾
8: 驾驾驾
7: 驾。
9: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便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0: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0: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哥，
1: 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0: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大哥，
0: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3: 老爷啊，
1: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
1: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
1: 啊、哦，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1: 这位是
4: 啊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啊、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1: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4: 她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
0: 哎，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去去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0: 刘青儿，
1: 哎，
0: 你带兄弟们去总研站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1: 好，
2: 哎，啊，好，
1: 兄弟们，给我来，
3: 走，
2: 走，
3: 这。
1: 刘青，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2: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1: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2: 真
1: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4: 是，
2: 就是。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了，
1: 走，
4: 哎，快点，
3: 来，
4: 来，
3: 哎哎
4: 哎，走吧。
0: 头儿，我回来了。哎，
5: 是薛礼啊！
0: 啊，
5: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我没事，
5: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0: 好，
5: 来，
6: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6: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
1: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头营了。
2: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1: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2: 能人？
1: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2: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1: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0: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2: 好，你出来。
1: 哎，总爷您看如何？
6: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2: 你给我出来，走
1: 走，
6: 去吧去吧。
2: 张哥，别手下留情啊！
0: 承让了。
2: 哎哎哎呦！啊！哎哎哎！

0: 好了，停！小心点啊！哎，哎，哎，哎，小心点啊！哎，哎，哎，哎，大哥，大哥，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大哥，放下，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梅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1: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2: 对，
3: 不去。
0: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4: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0: 对，
3: 哎。
0: 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哼，
3: 我们才不稀罕呢。
0: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1: 对，
5: 是，
1: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3: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0: 嗯，
3: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0: 对对对，
3: 大哥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3: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
6: 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
7: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8: 头儿，
6: 哎，好，好，好，好，
3: 那就干活吧。
0: 哎，好。
6: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9: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
10: 是爹禀报的吗？
6: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 活捉董魁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笑>
9: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6: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返陈之梦，<笑>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9: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11: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9: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12: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13: 怎么会有凶手呢？
11: 我也不知道。
12: 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11: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12: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11: 是我们伯辽的人。
12: 我们的人？
11: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12: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
11: 杀死了我的世子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9: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11: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9: 我见过圣主了。
11: 啊？他怎么说？
9: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11: 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9: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11: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9: 我要见见铁士文。
11: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9: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11: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嗯。启禀陛下。 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义里之外。我已令人召张世贵前来，想起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14: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5: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

0: 还是未知之数啊。
1: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
2: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

0: 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1: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0: 真的没有？啊？
2: 真饮料，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1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2: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做的是大饼，我做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3: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4: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5: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4: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6: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7: 如果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刚，
14: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能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要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

0: 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8: 军中并无学人贵其人，
9: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10: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8: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11: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8: 是。
12: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3: 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14: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13: 多谢你了，罗公子。
14: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13: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侍卫，让他停战。
14: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13: 哦，什么意思啊？
14: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13: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14: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13: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14: 为什么？
13: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14: 哦，
13: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14: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13: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多谢了，罗公子。
14: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了。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13: 后会有期。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

0: 看的是薛仁贵，真的应梦前尘啊。
1: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0: 真的很焦急。
1: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0: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1: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0: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1: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0: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1: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0: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1: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0: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0: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0: 来人呐，
3: 在
0: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
1: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0: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1: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0: 松绑。
4: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4: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十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5: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4: 是是。
5: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4: 不敢。哎
5: 呀，坐吧。
4: 是。
5: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4: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5: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4: 元帅。

0: 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哈三。
1: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0: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1: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0: 是。
2: 董爷在里面吗？
3: 在，还没有起床。
2: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生病了吧？
2: 我们去看看。嗯。岳父大人。嗯。
3: 爹，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3: 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4: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0: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2: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3: 嗯，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2: 哎，
0: 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0: 薛礼啊，
5: 哎，
0: 忙着呢。哎，薛礼啊，
5: 宋爷，什么事儿？
0: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0: 对，你会吗？
5: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嗯，那龙门大阵呢？
0: 对，龙门阵。
5: 龙门阵？
0: 对，
5: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0: 哦，那你会摆吗？
5: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0: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3: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5: 你说什么呢？
3: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3: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0: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0: 战衣？
3: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5: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3: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2: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走吧。
0: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2: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三千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6: 一，直龙
2: 在，你领一千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
6: 末将得令。
2: 纸虎
7: 在，
2: 你领两千士兵分成四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7: 末将得令。

0: 张士珪，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哎，
2: 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0: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1: 这个用得着急吗？
0: 你以为铁石文？ 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3: 可是他军令已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0: 所以我才头痛吧。
4: 报，
1: 将军，
4: 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1: 嗯，朝阳公主来求见。他说有何事吗？
4: 没有。
1: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世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
4: 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1: 将军所言不差。
0: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 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是，将军。
5: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
6: 是。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啊。
5: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6: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5: 没有。

0: 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是，这，驾！景德啊，臣
1: 在。
0: 你辛苦了，
1: 谢皇上。
2: 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
0: 嗯，
2: 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

0: 是龙门阵，就见不到。
1: 这不是龙门阵，
0: 请陛下看清楚了。
2: 景德，
3: 臣在。
2: 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3: 这龙门大阵呢？
2: 嗯，龙门阵。
1: 哦，对，
3: 哎，是。
2: 哼，
3: 皇上，
4: 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5: 我去请功
4: 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5: 皇上，
2: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5: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2: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5: 龙门大阵呢？
2: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5: 难道不是吗？
2: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5: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2: 来人呐，推出去斩。
0: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2: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5: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5: 谢皇上。
2: 去吧。
1: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0: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6: 是。
4: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4: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4: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4: 是啊。
0: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4: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4: 是。
1: 老东西。
4: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差点把我害死。
6: 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4: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薛礼啊？
6: 您去吓唬他们？
4: 吓唬他？怎么吓唬啊？
6: 您就说他是应蒙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4: 行，这主意行，走。薛礼啊，
7: 宗爷大人，
4: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
7: 啊。多谢宗爷大人。
4: 不过呢，这些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7: 是，
4: 对呀。所以啊，这。

0: 首先呢，摆起了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1: 什么？又摆龙门阵？啊，仲君爷不是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2: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哎，
0: 好好好，
1: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书的要求，
2: 也不要得寸进尺啊。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0000。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
2: 哦，
3: 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你看。

0: 来，大哥，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嗯，
2: 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一百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3: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4: 你瞧你，
5: 出去吧你。
6: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4: 是啊。
6: 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7: 对，
0: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7: 是啊，大哥。
6: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4: 嗯，是啊，
6: 来，
4: 干
6: 来来
3: 来来
4: 干
3: 干
4: 干了
3: 来，总干了啊，来干了来。
8: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9: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8: 那是谁摆的？
9: 是张师贵摆的。
8: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9: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8: 好，

0: 众火头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听令。

0: 说实话，你这是在做什么？
1: 啊，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镇的攻防变化。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镇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镇，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刷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那可以打腰吗？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0: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敬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2: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1: 敬德，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你看，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2: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2: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了，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1: 好，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呦，徐王兄啊，
2: 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呀，好了，行了，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2: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3: 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快去。
2: 遵旨。对，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2: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4: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别跑！别跑！我看你往哪跑！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啊？
2: 哎，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2: 什么？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去了？
2: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3: 宗宪呢？哎，你听说过吗？
4: 没有，没有啊。
2: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2: 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哎，何宗宪？
4: 哎，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2: 是是狗婿，狗婿。
5: 哎呀，
0: 回营！
4: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0: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皇上，
6: 平身，
0: 谢皇上。
6: 幸得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0: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哼！啊，
6: 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7: 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0: 不是，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

0: 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5: 好，跟着，好了。
4: 别动，
6: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7: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8: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9: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

果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分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1: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城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2: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3: 谢皇上。
1: 走吧，老黑。
2: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梦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0: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2: 评驳论？
0: 对，评驳论。
2: 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0: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2: 好，那就这么办。
4: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金匮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2: 是。
1: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0: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1: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士们的兵马吗？
1: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是。
3: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3: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

0: 尽早行军。
1: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2: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狮纹了。
0: 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你来探望墨家啊？
2: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看清楚了吧？
0: 清楚了。
2: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2: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狮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那就好。
2: 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0: 相信他不久便到。
2: 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3: 将军，你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狮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3: 将军有见地。
4: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5: 平身吧。
4: 谢皇上。
5: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平伯论，如何？
4: 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哪能写什么平伯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5: 好。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平伯论来。
4: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5: 当真写不了？
4: 写不了。
5: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4: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6: 刀下留人。
7: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8: 可他不写呀。
7: 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4: 我怎么糊涂了？
7: 叫你写你就写。
4: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啊？
7: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
4: 对，皇上，我写。
5: 你写？
4: 真写。
5: 来人呐，松绑。
4: 谢皇上不杀之恩。
5: 哼，好了，回去歇息吧。
4: 谢皇上。
9: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我怎么会写啊？你会吗？
10: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9: 也只能这样了。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11: 是。薛礼啊，总爷找你。快点去啊。

0: 见过总爷。
1: 啊？哎，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0: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1: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雪莉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0: 哦，属下略知一二。
1: 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御史公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御史公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0: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1: 好，那就去吧。
0: 哎，属下告退。
2: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2: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1: 平伯论是什么？
3: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2: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3: 大哥，都这么晚了。
2: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3: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

0: 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平伯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

0: 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辑，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世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世贵说的。
2: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4: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7: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8: 是啊，
9: 李炳真人也真是能人，
7: 他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10: 来，
7: 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2: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9: 啊。这你也知道了？
2: 当然了。
7: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2: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9: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2: 啊？你们真想去啊？
7: 那当然了。不止他，
9: 不止他，
11: 我们要去。
2: 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7: 那怎么办啊？
2: 2、3、4、5，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7: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2: 不成也得成，抽。
9: 好，抽就抽，
7: 就是
2: 对，
9: 抽就抽。

0: 咱们来了，坐，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嗯，
1: 对。
0: 哎，对了，周青，嗯，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2: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0: 哎，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
2: 好，
0: 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 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哎，
3: 周青真够义气的，是啊，是啊，是啊。哎，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不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0: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0: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0: 哦，对了，还有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1: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2: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1: 传。
3: 大哥，
4: 大哥。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0: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啊。
2: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3: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5: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3: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哎，
6: 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3: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6: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称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6: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3: 大伙儿都起来吧。
5: 谢大哥。
6: 好。
0: 哎，你们过来

0: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1: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2: 啊，是吗？是吗？
0: 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3: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1: 是啊，
4: 头儿，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1: 就是，等会儿我再向董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哎，
5: 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1: 行行行行行行，
4: 好吧。
0: 哎哎哎，大家等等。
6: 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1: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5: 好，来干活吧，
1: 来
5: 干活吧，
1: 干活。
0: 好。安将军
7: 啊，彭将军，请坐。
0: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

0: 这是大军臣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啊，彭将军过奖了。
1: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1: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0: 是我。
1: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
0: 老远跑到这黄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1: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0: 这命令有点问题，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1: 哦，那倒不是。
0: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
1: 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0: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纹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1: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 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0: 你敢背叛大王？
1: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2: 我还没有想清楚。
0: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你快步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想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
1: 薛礼拜见总爷。
2: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
0: 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1: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 要做战衣的事情，
0: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1: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0: 还有一件事情，
1: 想请教一下总爷。
0: 哦，没事，你说。
1: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程呢？啊？哎。 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儿，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啊。
0: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0: 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风官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风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0: 传代理方，
3: 是。
0: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3: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好，但小人南方，你要加倍小心。
4: 嗯。
5: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3: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5: 得令。
3: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6: 是吗？
3: 哎呦，太好了！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7: 好，
3: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 这4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4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好，
7: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6: 好，我就炒死他。
7: 哎，那我就烩死他，烩死他。
3: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 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
1: 上上上上，
0: 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大哥教我们吧！
2: 想练吗？
0: 想想想，
2: 想练就开始。
0: 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1: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
0: 快了，使劲儿，忍着点儿，银环啊，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银环，快了，
1: 快了，银环，忍着点儿。
2: 生了没有啊？
3: 你别管了，在外面看看吧。
2: 急死人了。
0: 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2: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下之福啊！
4: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半。
0: 银环，
2: 银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4: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0: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2: 不能这么说呀。
0: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

0: 太见外了，是啊，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1: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啊，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2: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1: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那好。就叫金莲吧，
3: 好名字，
1: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3: 我陪你一起去。
1: 好，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1: 就是。
4: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5: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5: 嗯，好的。
6: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7: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6: 结账。
4: 哎，您真有眼力。
5: 少。
4: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3: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4: 啊，有啊，请这边来。
3: 啊，来。
8: 妈妈，
3: 老夫人，
9: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0: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11: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0: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12: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9: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13: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14: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9: 早预防、
15: 早治疗。
9: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10: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9: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0: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11: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0: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12: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9: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13: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14: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5: 这是专为我。

0: 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5: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6: 为什么你们跑的？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7: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7: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8: 赤军的轰炸机，隐蔽！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2: 跟着，快跑！
1: 别动，
3: 你要干什么？
4: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3: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4: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妈妈，
1: 老夫人，
0: 顾妈妈，哎呀，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0: 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0: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啊，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丈夫。
0: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0: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你的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0: 真的？
2: 是啊。
0: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0: 老爷，都事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0: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
1: 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2: 爹，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0: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0: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3: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0: 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3: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3: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1: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3: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爹，女儿惹你生气，
3: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忍心？
3: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3: 哼，
2: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3: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0: 老爷，
3: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0: 银环，
2: 我顾

前途啊，你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

0: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0: 早点休息
1: 啊。
2: 真是可爱呀，蝶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4: 大哥大嫂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2: 蝶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3: 就是、
2: 顾妈妈为这俩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5: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爱了。哎呀，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4: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5: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4: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5: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4: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一
5: 道皆是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4: 谢谢娘。
6: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伯辽边界。
7: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6: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庞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啊，
0: 载他。
2: 是。
0: 庞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李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2: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探。
2: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世纪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

0: 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1: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0: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1: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雪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东东，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锤号角！
2: 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士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就。

0: 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大人按兵不动。
3: 没错，

0: 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2: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3: 什么？此事当真？
2: 千真万确。
3: 再探。
2: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3: 对，来啊，
2: 元帅，
3: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2: 是。
0: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3: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0: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3: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3: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1: 领命。
4: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1: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4: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5: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4: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3: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4: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6: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3: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3: 啊，
2: 敬德，臣特来接驾。哎、
1: 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
2: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2: 臣在，
4: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2: 臣领旨。
5: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6: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7: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5: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6: 好啊，
7: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6: 再探。
7: 是。
6: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5: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6: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5: 好，去吧。

0: 复啊。
1: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啊？
0: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狮纹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1: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0: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狮纹。
2: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狮纹的反叛之心呐。
0: 父王，铁狮纹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2: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狮纹，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0: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狮纹，把铁狮纹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2: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0: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2: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狮纹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0: 父王，
2: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3: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4: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
5: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3: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4: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地夺取此功啊？
6: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4: 你成不成啊？
6: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4: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6: 是，
4: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啊。
6: 知道了，爹。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5: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6: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5: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6: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5: 驾驾驾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0: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尸当场。

我来助你。

0: 大哥，
1: 大哥，
2: 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3: 薛礼，
2: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2: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1: 薛礼，刀枪打斗，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2: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时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

0: 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1: 天地为证。
0: 天地为证。
2: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3: 元帅，
4: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3: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4: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哎，你说说。
3: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啊。
4: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3: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4: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3: 是女婿啊。
4: 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3: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4: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3: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4: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3: 对呀。
4: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3: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4: 赌什么？
3: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4: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3: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4: 我上当了？
3: 对呀。
4: 我上当了吗？
3: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4: 我肯定不信嘛。
3: 你想不想听呢？
4: 当然想听啊。
3: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4: 赌就赌嘛。
3: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4: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3: 元帅啊，你上当了。
4: 我又上当了？
3: 元帅，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4: 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3: 元帅，是女婿。
4: 对，是女婿。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3: 是，还是被我骗了。

口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两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时补，
1: 一杯杨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0: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0: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用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0: 对啊，
1: 什么情况？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对，
2: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0: 直招会员？
2: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哇，
0: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2: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2: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

0: 帮我们养杯油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油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相信大家也喝过其他牌子的羊奶粉，没什么味道，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其实啊就是含量太低的原因。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

0: 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贝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 富含永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 7.3， 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8: 先生，快来啊！快上！
7: 别动！
9: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10: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11: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2: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1000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陷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

0: 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1: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3: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者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3: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1: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进宫了吗？
0: 当然进宫了。
1: 嘿，恭喜岳父大人！
0: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1: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哼，
0: 我什么意思？ 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0: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

0: 石公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1: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0: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1: 好好好，太好了。
0: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薛礼见过总爷。
0: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俩。
2: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啊。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0: 啊。你说你说。
2: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0: 什么？不用扎营啊？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2: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啊。
0: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啊，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2: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0: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2: 我有信心
0: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吗？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2: 是总爷。我想问问总爷啊，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0: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2: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0: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2: 是。
0: 哎，好好。
1: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0: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是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对对
8: 对对对。
9: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9: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9: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前进。
8: 走
10: 走，
8: 这这这
9: 鬼哥长，
11: 望总兵大人收拢，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1: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11: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1: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11: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11: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笠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12: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0: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
0: 你确定是唐军？
1: 的确是唐军。
2: 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3: 楼上答话者，报上名来。
2: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磨师爷。
3: 我告诉你。 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哼，
1: 副将，搞挂面战牌。
4: 是。
5: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面战牌了。
6: 大哥，怎么办？
7: 周青，你和秦红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4: 是。
5: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4: 是。
5: 行吧，是，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4: 是，
8: 大哥，
4: 哎，大哥，
5: 怎么样？
8: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4: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5: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4: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8: 不能这样。
4: 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5: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4: 是啊，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5: 好，走。
4: 哈哈哈哈哈！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5: 总兵大人，好计呀！哈哈哈哈哈！
4: 竟然攻城了！来，随我阻止他们。是。你带人放鬼时，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是，跟我来。
9: 退兵！
4: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5: 退兵了。
4: 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吗？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10: 在，
4: 该你们上了。
11: 遵命。
4: 行吧。 你也跟着去吧。
11: 是。
4: 走，出发！出发！
11: 进攻！
4: 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怎么又来了？到底在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放你投石！是。
11: 好了，辛苦了，大哥，大哥，好，抓紧时间休息吧。哎，该你们上了。
4: 好，
11: 走。
4: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1: 放箭扔石头。
4: 是，放箭扔石头。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3: 回来了。
4: 大哥，
3: 大哥，辛苦了。
4: 好，
3: 大哥，到我了。
4: 哎。
3: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4: 是，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3: 现在还不是时候。
4: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3: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4: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5: 是啊，大哥。
4: 是，
3: 出烟的时候。
5: 烟？
4: 什么烟？
3: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可以。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2: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3: 嗯，好，说得好，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4: 谢谢总爷，
3: 来，大哥。
5: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6: 我说庆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7: 对对对，
8: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啊！哎，
9: 郑兴满，你什么意思啊？啊，
10: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
11: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12: 好你马屁拍的，
13: 好你马屁拍的，
14: 兴满，我有件事想问你。
15: 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16: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17: 不许说这样的话！
18: 就是啊，
19: 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8: 是，喝，
20: 来，
21: 大哥，
22: 来，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1: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呀。
2: 对啊，就是。
3: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

0: 的评判，怎么样？
1: 好，好，好，
2: 来，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1: 好，
2: 干！
1: 干！
2: 干！
3: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4: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3: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4: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4: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3: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4: 什么事？
3: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请大元帅进城，闪开！
0: 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大王。
0: 大王，大使不妙了！
3: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2: 什么？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
4: 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2: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3: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
0: 报！
3: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2: 什么？
3: 攻入城内？再探！
2: 是。
3: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2: 我的脸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3: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大王，快走吧。
2: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父王。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
4: 来了来了来了，皇上。
5: 皇上入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前面带路。
7: 啊，是是，皇上，
8: 请请。
9: 哎呀，这就是皇上啊！
10: 皇上，
11: 今天是会。
6: 敬德，
12: 臣在。
6: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2: 臣在。
6: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2: 遵旨。
6: 张世贵，张先锋啊，
8: 臣在。
6: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8: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6: 哦，又是何少将。
13: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6: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8: 遵旨。
14: 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6: 传。
14: 遵旨。
15: 参见圣主，愿圣主
6: 免了，平身吧。
15: 谢圣主。
6: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5: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6: 哦，有这等事？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5: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6: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5: 谢圣主。
16: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6: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8: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16: 你说说看。
8: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16: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8: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博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16: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6: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16: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6: 当然。
8: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17: 老臣也愿意护驾。
18: 皇上，老臣红旗半价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

0: 见过，
1: 就让老陈去吧。
2: 哎，让老陈去吧。
3: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2: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3: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0: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
1: 说吧。
0: 师莫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博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2: 好，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
3: 遵命。
4: 博建王，
1: 臣在。
4: 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圣主说的是啊。
4: 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博建王。希望我们朝廷可伯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4: 博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1: 圣主说的是，臣定会以此为戒的。
4: 马王兄，
3: 臣在。
4: 你护送博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3: 领旨。
5: 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0: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5: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6: 这，哎，
5: 吁，唐统，留下你的人头。
7: 秦师莫，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8: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5: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8: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6: 驾，
9: 驾，
7: 驾，
6: 驾，驾，
9: 要来，
6: 驾，
9: 快，
6: 快，
9: 驾，
6: 快，
9: 驾，
6: 快，
9: 驾，
6: 快，
9: 快，
6: 驾，
9: 快。
5: 大哥，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
0: 情况有变，迫不得已。
5: 人呢？
0: 返回山上去了。
5: 杀出去！
0: 元帅，唐军来了。

0: 来将是铁石文大元帅吗？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1: 还有我尉迟恭，
0: 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啊！

0: 撤！撤！撤！谭同，你给我听着，限你30日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若违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
3: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2: 萨摩亚一听，朕在这里啊！
4: 皇上！
5: 皇上，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求驾。
6: 平身啊，三位爱卿。
5: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7: 好，
5: 走走走，
7: 哎，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坐。
5: 王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
8: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5: 哎，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9: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5: 那。
10: 这样就更不行了。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11: 徐王兄，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5: 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6: 圣主，
5: 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6: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想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家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启村码头仙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行为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龄老人参。二闻，身香浓郁，久泡不散。

0: 式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

0: 完事儿了，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

0: 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0: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

0: 施先生，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施先生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听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听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听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5: 一壶满是一本书，
6: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7: 我坐的是大饼，
8: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9: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0: Thank you.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

0: 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2: 跟着，快好了，快上上。
1: 别动，
3: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4: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5: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3: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男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壮志男儿心雄起，叱咤秦国。
5: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6: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3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弯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皇上，该歇息吧。是啊，皇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
1: 啊、
0: 哎，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1: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0: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1: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1: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鲁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0: 哎呀，这孩子。
1: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0: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1: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1: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0: 哎嘿，怎么不可以啊？
1: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0: 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2: 程老千岁啊，
0: 哎，
2: 彩儿有事请教。
0: 啊，有你就问吧。
2: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0: 嗨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2: 啊，彩儿去巡逻了。
0: 哎，公主，公主，
3: 小声点，
4: 是皇上刚睡着。
0: 这，哎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3: 皇上，
1: 老臣，
3: 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0: 没事，
4: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1: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0: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2: 徐王兄言之有理。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3: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先去宣旨。
3: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2: 准奏。
5: 下面绕过去。
4: 好，千岁，你多加小心。
5: 好。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宫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言，
1: 出去。
0: 啊，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昭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如有错失，甘受惩罚。

0: 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1: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0: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1: 哼，
2: 总爷，总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1: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急着干什么？出去。
2: 是。
0: 等等，
2: 公主有事吗？
1: 啊，等等等等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0: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
1: 有吗？
2: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
0: 啊，真的呀？啊，张大人，
1: 啊，
0: 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1: 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2: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受愚人之力。
2: 岳父您高见。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3: 见过公主。
0: 各位仁兄，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2: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4: 哎，好好。
2: 哎，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走
2: 走。
6: 驾驾
7: 驾
8: 驾
9: 驾驾
10: 驾
11: 驾
12: 驾
13: 驾
14: 驾
15: 驾。
1: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6: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1: 臣在。
16: 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
1: 遵旨。
16: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1: 遵旨。
17: 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呀？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17: 是吗？
1: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17: 好。
1: 哎，老黑，你。
0: 可能去搬救兵了。
16: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18: 哎，老黑，
16: 啊，
18: 哎，老程呢？
16: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18: 太好了，再坚持2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16: 2天没问题，我想再有2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18: 好，走，上山。
16: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

0: 我是你大嫂，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1: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
0: 周青，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大哥，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应梦反尘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臣的话，要杀你，那活该。
2: 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3: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4: 对呀、啊，大哥，
5: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4: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跑你跑的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
5: 这儿吗？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1: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4: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1: 哎，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5: 可是，
0: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5: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0: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
5: 哎，大哥，
4: 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0: 对呀，
1: 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0: 嗯，
4: 对，
0: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好，好，弟兄们，
0: 启程了。
2: 好，
0: 好，
2: 出发喽！
0: 好吧，
2: 走。
0: 哎，
4: 啊，
0: 以后说话小心点。
4: 啊。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
1: 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0: 哎，
1: 这，
0: 老黑，你回来！
1: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
0: 快回来！
1: 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

0: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
1: 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
0: 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2: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
3: 对对对，
4: 我不饿呀。哎呀，
2: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3: 谢皇上。
2: 嗯，彩儿啊，
3: 哎，
2: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3: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2: 这孩子，嗯，彩儿，
3: 彩儿，
2: 你怎么了？快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
5: 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哎，
2: 圣主啊，他不是厄运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5: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纹吧。
2: 啊，
5: 我愿意追随圣主。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叫叫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2: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元帅！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
3: 没事没事没事吧？救
1: 咱们！快快快！
0: 没事没事，
3: 快
0: 把我弄住！快点！
3: 快
0: 点！
3: 哎呦，快点快点！
0: 哎呀，慢点！哎呀，慢点！
3: 小心点！
0: 哎呦，哎呀，
1: 元帅，没事吧？元帅，
0: 别死我了！
1: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别死我了！哎呀，哎。
4: 哎，来来来，坐，
0: 别说了。哎，刚才沙特铁狮墓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5: 白袍小将
0: 啊？
5: 那就是犬戌合作线呐。
0: 这不像啊！
6: 末将救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6: 我跑？
5: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6: 哦，是。
5: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刚才就是犬戌打败的铁狮墨呀，这个营内呀，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5: 是啊，哎，
0: 哟，皇上驾到。
7: 战情啊，
6: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7: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6: 知县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

0: 去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1: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0: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2: 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3: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4: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0: 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3: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叶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
4: 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5: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怀玉，罗通。
4: 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是不是？
5: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4: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5: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4: 原来是这样。
5: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4: 借兵？好啊，圣旨呢？
5: 没有啊。什么？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
4: 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啊，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5: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4: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5: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4: 哎，下次吧。
5: 你想怎么样啊你？
4: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5: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6: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聚，一聚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嘛。
5: 好，知道了，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嫂子，几个月了？
6: 八个多月了。
5: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
4: 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5: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儿，早就该当爹了。
4: 是
5: 罗通贤侄吗？哎呦，哎，秦伯伯，
4: 爹，
5: 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好，小心，小心啊！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6: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5: 好，小心，伯伯。
0: 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你呀，我和你爹。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 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 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5: 伯伯，你别说了。

0: 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1: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1: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0: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
1: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0: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3: 有这回事儿？快去秦府。
4: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0: 伯伯，
2: 爹，
0: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5: 太子殿下驾到！
1: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1: 太子，请。
3: 老千岁，请。
1: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3: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1: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试。
3: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1: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3: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呢。
1: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3: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
4: 爹，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2: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
6: 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3: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
3: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6: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3: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爹，
6: 伯伯，
3: 啊，少爷回来了。
7: 吃我的吧，
8: 我的好
9: 吃，这个
8: 吃我的吧，
9: 这个好。
10: 通儿，回来了，来。来，通儿，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0: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10: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啊。
0: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10: 哎，挑了再办。
0: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哎，
10: 好啊，你们来给他搓背。
8: 哎，我来搓。
0: 娘，
10: 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0: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10: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

0: 那娶媳妇儿吧。
1: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0: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1: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0: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2: 罗通少爷，
3: 罗通少爷，
0: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4: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里。

0: 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

0: 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

0: 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

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2: 跟着，快了，快上！
1: 别动。
3: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4: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5: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6: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7: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真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2: 城在人在，城丢人亡。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空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3: 杀了你，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0: 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吧。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
6: 秦哥，秦哥，秦哥呀！
5: 陈伯伯，
7: 程叔叔，
5: 陈伯伯，
7: 你别太伤心了。
6: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网络战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
4: 太子殿下驾到！
6: 秦哥，
7: 太子驾到！
6: 别管老夫！秦哥呀！
7: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6: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5: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
7: 太子有心，
8: 皇兄有心。
5: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
7: 谢太子。
0: 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9: 儿臣领旨。
2: 清楚了吧？
5: 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2: 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宝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5: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

0: 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1: 谢太子，
2: 谢太子。
3: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3: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3: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剑，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但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3: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4: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3: 怎么说话呢？
4: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0: 说。
3: 以成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
4: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3: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成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2: 好，准奏。
0: 程伯伯。
4: 哎呀，
0: 程伯伯。
4: 哎呀，
0: 哎呀，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4: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0: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
4: 罗通啊，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0: 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4: 哎
0: 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爹他不在了。
4: 真是的，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0: 谢谢程伯伯。
5: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4: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5: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4: 哎，这是我明白。
5: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4: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我去了。哎，
5: 哼，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4: 哎。
2: 程伯伯。
0: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4: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0: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4: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这这
5: 谁说我同意了？
0: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5: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0: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6: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0: 娘，
6: 你要听话呀。
0: 娘，你没事吧？
5: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0: 我，哎呀，我娘，
6: 少爷，少爷，你就听话吧。
5: 到底怎么样？
6: 是啊，少爷。
0: 好吧。

0: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
1: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劲！马明，你没事吧？
2: 少爷，我没事，
1: 来，起来。

0: 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0: 哦，知道了。
2: 剑山呢？
1: 拜见王爷王妃。
0: 拜见义父义母。
3: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0: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2: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0: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2: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3: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2: 哦，万全，万全之策。
4: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3: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4: 这个，
3: 我想一定有的。
4: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3: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4: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5: 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6: 我就要夺帅印！
5: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6: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5: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琛，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爹，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水。
1: 老秦穗，咱们开始吧。
2: 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3: 清楚。
4: 第一场比武，秦淮玉对段天雷。
5: 呀！

韩语上。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

0: 不打了，哼！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胜。嗯，
1: 下一场房一爱对罗通。
0: 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奇怪，睡得腰酸背痛的，天还没亮。可能是我

山上！哎呀！快呀！

0: 来，
1: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2: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0: 少爷能赶得上吗？
2: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林怀玉。

0: 子殿下。
1: 殿下可以封帅了。
2: 嗯，好。
3: 殿下，微臣不服。
2: 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
3: 殿下，微臣是想……
2: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3: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玉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2: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3: 殿下，
2: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4: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2: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4: 嗯，
3: 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5: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3: 那要讲不通呢？
5: 那就要动武了。
3: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5: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3: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4: 多谢太子殿下。

0: 开始。
1: 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拦住他，快！殿下，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你看，
1: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2: 哎呀，剑山赢了。
0: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2: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不是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比完了，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
0: 听雨衣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打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重施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这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

0: 你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

0: 医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

0: 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

0: 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6: 跟着我来了，快上！
5: 别动，
7: 你要干什么？
8: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9: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10: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1: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1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借钱。

0: 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叫，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

0: 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9: 九块九？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1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11: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语音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
12: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11: 不用了。哎呦，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
13: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
11: 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13: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让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1: 够了，
13: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原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1: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1: 哎呦，简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1: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2: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
1: 王爷，
0: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0: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1: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2: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童儿，挑吧。
0: 哎呦，怎么又来了？
1: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千岁请留步啊！
1: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啊。
2: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1: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2: 好，坐下吧，来。坐下，
1: 哎呀，
2: 坐下，来坐下吧。童儿啊，
0: 啊，
2: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0: 啊，
2: 挑吧。
0: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0: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1: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0: 程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1: 不行
0: 啊，
1: 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2: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0: 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2: 罗通，啊，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0: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
2: 那就全娶了呗。啊，
0: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1: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0: 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啊，
1: 别开玩笑，
2: 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3: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0: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2: 哎，罗通。
1: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这个，
2: 哎，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

0: 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1: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0: 不送了，慢走啊。
2: 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3: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2: 嗯。
4: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2: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4: 剑山，哎呀，他旧城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了，所以他不宜挂帅。
2: 有这回事儿？
3: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4: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2: 好，侯公公，传罗通。
3: 是。
5: 哎呦！
6: 来，给我。哎，哎，哎，好，哎，哎，给我，给我，哎，哎，
2: 啊，嘘，嘘，哎，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6: 茉莉。
2: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6: 喜欢，罗通少爷。啊。
2: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6: 引开他们做什么？
2: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啊，
6: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2: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6: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2: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补贴。啊，
6: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2: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6: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2: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7: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0: 玩什么？
7: 捉迷藏啊。
0: 好啊，
7: 好啊。来，夫人。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来呀，
0: 这儿呢，哎，
7: 这边，在这儿呢，哎呀，夫人，我在这儿呢，
0: 这儿呢，
8: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啊。
2: 啊，没事没事，
8: 你这得拿包去哪儿啊？
2: 我出去办点事儿。
8: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2: 哎呀，没事没事。
8: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0: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2: 娘，孩儿不敢。
0: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8: 是
2: 娘。我
1: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2: 召我入宫
0: 啊？什么事啊？
1: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2: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1: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啊，快走！
2: 哎，你老慢点啊！
1: 哎，哎，哎，

0: 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1: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了。
2: 少爷，
1: 什么事？
2: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1: 说了什么事吗？
2: 没说清楚。
0: 快去啊！
3: 秦怀玉罗通听风，
4: 臣在。
3: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4: 遵命，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1: 谢千岁，
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2: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来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3: 好，
1: 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0: 遵命。
1: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2: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3: 怀玉，
1: 夫人。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1: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4: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呀，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升了！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5: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我已经给你10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伯父亲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6: 老板，
5: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0: 少爷，好久不见。
1: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0: 啊，不，请，少爷请。
1: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轩贵的凶手

0: 指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
1: 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啊。
0: 为什么？
2: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2: 小人明白，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0: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2: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你先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

0: 王城，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1: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2: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1: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2: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1: 谢王爷。
3: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4: 恭喜夫人了。
5: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4: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5: 遵命。
6: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7: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争着报什么功了。
6: 哦，
8: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6: 哦，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9: 爹，徐军师密令。
6: 啊，快点念念念念。
9: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6: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9: 没有啊。
7: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6: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9: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7: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6: 哎，你说说。
8: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6: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8: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6: 啊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
9: 哎，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哦，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7: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6: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哎，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9: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6: 哎，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9: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7: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6: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7: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6: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啊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9: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6: 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9: 对。
6: 那你就快说。
9: 总爷，
7: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6: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9: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6: 哎，不不不不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9: 总爷言重了
6: 啊！那你赶快说吧。
9: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6: 疑兵之计，
9: 悬崖擂鼓，勒马嘶铃。
6: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满上满上。
10: 石伯，马战，李密，
11: 这，唐童。
10: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

0: 再不快快还我长尺，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1: 皇上，这是什么阵呢？
2: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呢。
0: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3: 不打就打，
2: 景德。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4: 唐统，你连下来迎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2: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1: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呀，
2: 不可出兵。
1: 遵旨。
5: 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什么？
5: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皇上，
5: 皇上，
6: 皇上，
5: 皇上。
7: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1: 遵旨。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0: 遵命。这
8: 御
9: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0: 再探。
9: 是。
0: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4: 这叫进退维谷。
10: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
11: 以唐统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12: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13: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11: 正是。
13: 好，余弟前去准备。
4: 慢。
13: 黄叔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10: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1: 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吗？
5: 说得好。

0: 秦王兄。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3: 哎呀，
4: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4: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4: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啊，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庆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以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4: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5: 少来了，我去。
4: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将领龙
6: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你们去吧。
6: 是。
5: 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6: 哎，
4: 行了，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哼，哎，嗯，
7: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我，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8: 清楚了。

0: 铁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阵，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
0: 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
1: 记住了，
0: 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叫。

0: 薛大哥，
1: 公主，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2: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

0: 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1: 好。
2: 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的，
0: 那该怎么办呢？
2: 尽量为吧。
0: 多谢军医了。
3: 我不能死啊！哎呀，
4: 我们豁头郡是最强的，
3: 每次。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
5: 反贼，快来受死吧！
6: 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0: 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
6: 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0: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
6: 啊，公主您慢走啊。
7: 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
8: 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
5: 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

0: 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

0: 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6: 跟着我走。
5: 别动，
7: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8: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9: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0: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1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1: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0: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2: 依你所说，霍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3: 是的。
4: 薄剑王
5: 啊，
4: 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5: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3: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4: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1: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4: 快呈上。
1: 是。
4: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5: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4: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5: 遵命。
4: 薄剑王
5: 啊，
4: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5: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6: 但愿薛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7: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8: 恭敬不如从命，来，
9: 干
8: 一杯，
9: 干
8: 干。
10: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11: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0: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7: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8: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0: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7: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0: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9: 来来，
8: 干杯，
9: 干
8: 干
9: 干。
11: 站住，什么人？
3: 自己人，送信的。
11: 送哪儿？
3: 安达尔。
11: 走吧。
3: 驾。
4: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5: 臣在。
4: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5: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纹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2: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5: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4: 景德，
5: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3: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4: 嗯，
3: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4: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3: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2: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3: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纹营中偷出解药。
5: 什么？不行，铁石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

0: 放心，他不会上当的。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薄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1: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2: 薄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
1: 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朕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3: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1: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3: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
1: 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呐。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赵阳，
3: 嗯，
1: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1: 嗯，哎呀，
0: 不用朕宣旨了吧？
4: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唐童，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
5: 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这，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6: 铁大元帅免礼。
5: 大王辛苦了，请进。
6: 好，父王。
5: 好，好，好。大王请坐。
1: 不用啊。
5: 大王不坐，谁敢坐？那都坐。上酒。元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1: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
3: 先干为敬。干。
1: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场，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本王之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5: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荐大王啊。
1: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5: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
3: 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本公主略知一二。
5: 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3: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5: 怪不得我们马战。 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0: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1: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0: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这是不可能的。为父，
0: 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
1: 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 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0: 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新，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击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是。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好。

0: 多谢元帅的关心。
1: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2: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2: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1: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疼，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忍着。哎，没事。没事。哎
2: 呀，慢点啊！哎，我现在浑身都疼。
4: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
5: 好，解药，
6: 解药，
3: 解药。
4: 给石大哥。

0: 你从哪弄来的？
1: 我是从梅丽那儿弄来的。
2: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0: 对呀、啊，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1: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儿偷来的。
0: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3: 是
4: 啊，大哥，兴奋说的有道理。
5: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3: 大哥，大哥，
0: 不要喝，
3: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0: 大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3: 兴奋，
6: 兴奋，兴奋！
0: 哎，让我喝，让我喝！
7: 解药给我，
8: 给我！啊，大哥，
9: 大哥，
8: 大哥，
5: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3: 大哥，
8: 大哥，
3: 大哥，

大哥！

0: 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
1: 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2: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叔安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2: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3: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慢点，大哥，
4: 东西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3: 没事了，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2: 大哥，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3: 是啊，大哥，
4: 是啊，大哥，
5: 不要相信他。
2: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
1: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雪莉，我。
4: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大哥，
3: 没事吧？
4: 来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1: 我是朝阳公主。

0: 铁石门，你真卑鄙！
1: 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0: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哼！铁石门，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的可真够绝的。
1: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0: 不坐，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
1: 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
0: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1: 你这是活该。
0: 铁石文，你，
1: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0: 好啊，铁石文，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
1: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0: 你
1: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0: 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1: 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铁石文，你。

0: 大王，你可别这么说。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胥里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另外，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魏国捐躯。
3: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0: 我进去看看。

我早就猜到你还会再来偷解药了。

0: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敢问大师尊姓大名，改日小女定将相报。
1: 不必了，老夫此次前来并无图报之意，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他见了就会知道的。嗯，保重。
0: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别动啊，我帮你扎针了。哎，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啊，
1: 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啊，
1: 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扎针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大王要去哪儿？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1: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0: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1: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0: 你给我滚！
2: 朝阳，
3: 嘘。父王，你还好吧？
0: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君去了。
3: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侍卫出兵呢？
0: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3: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0: 好，那你现在。
3: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0: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3: 好。

0: 大哥，你醒了？
1: 啊，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的水喝啊。
0: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我不是公主，
1: 景皇，
0: 我不是。
1: 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啊，她是个好女孩。哼，
1: 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啊，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啊。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西门，卓青，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西门，你要挺住啊！
3: 西门，挺住啊！

0: 那么痛快啊。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2: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3: 都不和你争，
1: 不和你争。
2: 你是跑得最快的。
3: 对，
0: 真的。
4: 星门，
5: 星门，
4: 星门，
5: 星门，
4: 星门，
5: 星门，
4: 星门，
1: 你给我说话。
0: 星门，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呀。
1: 青红，
3: 青红，
1: 青红，
2: 青红。

0: 天皇，
1: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世再报。
0: 天皇，天皇，天皇，天皇，
2: 哥，天皇，天皇，天皇，天皇，
3: 天皇，
2: 天皇，
4: 静本。你们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亲爱的朋友们，您是不是经常感觉身子累、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如果是，千万别走开。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样好东西，保证您有收获。林元堂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大家都知道，海参啊可是个好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滋补佳品。古籍记载说它性温补，足敌人参，因为长在海里，所以叫海参。现在好了，有了咱们海参能量液，一瓶搞定，精力满满，不用泡发，不用炖煮，打开就能喝，液体营养好吸收，随时随地来一瓶。大家好，此刻呢，我来到的是海参能量液的生产厂家。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厂家负责人陈经理。
1: 你好，孙岩，欢迎来到我们工厂。
0: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陈经理一起来参观我们的厂区吧。

0: 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要补充海参能量液？
1: 其实我们正常人呐，每天吃进去的东西能有一半被身体吸收用上就已经不错了，何况啊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肠胃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变差，消化吸收的能力呢也是大不如从前了。
0: 对，
1: 营养吸收的不好，你吃再好的东西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0: 是，
1: 但是人呢就得靠营养来支撑着，才有劲儿，才有精神啊！消化吸收能力你跟不上，营养跟不上，到了一定的年纪，身体可能就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啊，精神头不足，感觉容易疲惫，恢复得很慢。但是咱们这个海参能量液呀，是可以直接喝的营养啊，喝下去吸收特别快。咱们采用的是全球领先的专利技术，我们呢是把海参做成了纳米级别的小分子海参肽，分子量越小，吸收就会越快，肠胃呀、几乎不用费什么劲儿就能进行很好的一种消化吸收，一滴都不会浪费。同时呢，我们还额外添加了很珍贵的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母苁蓉，全都是实打实的珍贵材料，全都是好东西。
0: 一瓶里面能够有五大营养，可都是真材实料。那我想电视机前的各位啊，如果你晚上没有睡好，白天没精神，来一瓶。出门在外累了走不动了，来一瓶。那陈经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大家跟我一样的心理，就是希望这个价格一定不要太贵了。今天我是带着大家伙的期望，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想让咱们中老年朋友人人都能把这海参能量液喝得起。
1: 这个呀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凌渊堂啊是很少上电视的。为什么呢？一上电视就不够卖，尤其是赶上海禁的时候，原材料非常紧张，根本生产不过来。这一次上电视就是来给大家伙送健康送福利来的。
0: 那可太好了。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是不是出门遛个弯儿，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两腿发软，刚过60岁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带孙子都费劲儿，逢年过节既期盼着儿女回来，又担心自己身体扛不住，张罗饭菜忙里忙外，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以前累了躺一会儿就好了，现在是越躺越累，带不动孙子出不了远门，更别谈什么旅游看看风景。所以如果啊你有

0: 有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充电了。海参能量液随时随地来一瓶，能够帮助您补充能量，精力满满。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公益活动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如果您经常感觉没精神、容易累、腿脚没劲儿，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快速找回精气神。新品上市，公益宣传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累了、乏了、提不起劲儿，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精神一整天。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呀，我们的包装盒上啊是带有特殊膳食的标签的，没有这个标签呀，可就不能说是高能的营养品，效果可能就会差很多。凡是那些以次充好、不是真材实料的，根本就申请不到这个标签。
0: 是的，我们陈经理啊，刚才的这段提醒也特别的对，因为国家对于特殊膳食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从技术到生产资质，每一项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只有真材实料的好东西才能拿到这个标签。特殊膳食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调配的好营养，容易累、没精神、腿脚没劲儿、总是犯困犯懒，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能量不够用了。这个时候啊，只靠一日三餐那是不行的，特殊膳食在这一刻就派上用场了。特殊膳食讲究8个字，您记好了啊，营养全面，吸收高效，所以啊，选材上面是特别的严格。
2: 没错，我们这瓶海参能量液里面是有5大珍贵的材料，有海参精华、海参肽、牡蛎精华、牡蛎肽，还有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全都是养人的好东西。喝一瓶，等于同时补充了5重营养。
0: 那作为一款补充能量的特殊膳食营养品啊，这一小小瓶的海参能量液的核心任务就是帮助咱们充电加油。那如果您平时感觉没精神、容易累、恢复慢、做事提不起劲儿，这个就是身体在警告您了，电量不足了。海参能量液就是咱们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帮助咱们把电量快速的充满。
2: 我一直的都知道啊，你一直都在帮助很多的中老年人，你能找到我，我肯定全力支持啊，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得起。说实话呀，其实我们的原材料都不便宜，
0: 是
2: 海参、牡蛎，还有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这些用料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0: 对，
2: 咱们正常市场价呀，这一盒是199元，如果是出口国外的话会更贵，一盒都得300-400，
0: 价格挺高。
2: 哎，好东西不怕比，大家可以先领一盒试试，看看到底好不好。但是啊，数量有限，我们只开放了100个名额，每人只能领一盒呢。
0: 每人只能领一盒。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公益活动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如果您经常感觉没精神、容易累、腿脚没劲儿，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5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快速找回精气神。新品上市，公益宣传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累了、乏了、提不起劲儿，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精神一整天。
0: 这些年我走访了那么多的老年朋友，10个里头有9个都说身子容易累、没有精神、做事提不起劲儿，孙子带不动、远门出不了、老伴儿尽是埋怨、儿女不理解。
3: 这个人啊，上了岁数不服老不行，整体混散到死的，甚至放学都忘记了去接，

0: 以前我还跳广场舞呢，现在不行喽，现在精力跟不上去喽。
1: 我家儿子呀，总想领我出去旅游，也很想出去玩玩，但是呢，就怕给。

0: 我们的身体想要续航长久，就得及时给它充充电，加加油。给身体充电加油，可不能乱补，一定要看原料、看配料表、看生产厂家。这次咱们从源头来考察，看看这款产品到底靠不靠谱。考察的第一个重点当然是海参。
1: 威海地处北纬37度，公认黄金海域，水质纯净，藻类丰富，适合刺身生长，生长环境优良，原料绿色安全，让每一口营养都吃得放心。威海刺身，身中之冠。
0: 咱们今天就来到了威海刺身养殖基地，大家看一看，碧海蓝天，空气太好了。
2: 孙爷，你看呀、啊，咱们选的这个刺身呐、啊，这个品质，肉质厚实饱满，这样的一个刺身能顶得上普通的海参好几个。咱们的能量液原料用的全都是这样上等的刺身。
0: 据我了解啊，咱们的海参能量液挑选的都是3到5年的刺身，是不是的？
2: 哎，是的，孙爷，因为3到5年的刺身呢、啊，它才是最有营养的，那营养浓度很高，吃进去才顶用，每一口都是扎扎实实的滋补。
0: 这是让我们每一分钱都花在了食处，花在了刀刃上。咱们老百姓花钱啊，就怕什么？怕买到名头大、东西虚的。海参是个好东西，但吃起来问题也很多。
3: 这个海参呢、啊，太贵了，太贵了。干海参一盒几千块钱，吃不起，吃不起。
4: 海参是个好东西，偶尔吃吃还可以，正常吃我们老百姓是吃不起的。
5: 海参好是好。但是那个泡发呢是个技术活，要泡好几天，还不能碰油，太麻烦了。
6: 海参难做呢，过年小孩买回来让我做，我又不会做，煮时间长了煮烂掉了。
2: 大家说的这些难处啊，我们都想到了，所以我们做成了可以喝的海参，开盖就能喝，不用泡发，也不用炖煮，没时间折腾的朋友啊，喝这个正合适。
7: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公益活动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如果您经常感觉没精神、容易累、腿脚没劲儿，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快速找回精气神。新品上市，公益宣传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累了、乏了、提不起劲儿，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精神一整天。
0: 海参啊，是咱们公认的好东西。凌元堂海参能量液优中选优，直接选用营养价值最高3到5年的威海刺身，个头大，肉质饱满。另外，它还搭配了4味营养食材配方。我们特意邀请到营养配方专家张磊张博士，让他来帮我们看一看这款产品的配方。
1: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专家，12年一线临床健康管理经验，每年为上万名客户提供康养计划服务。
0: 张博士，咱们这款海参能量液啊，我想当中的海参是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认可的。嗯，但是这其中的4个配方，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它们到底是好在哪里？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帮助？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8: 像这个海参能量液里面呢，除了海参，还有5味配方。那这几个配方呢，可不是随便凑数的，是能够起到科学配伍，真正起到了1+1大于2的效果。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产品哈、啊，它把海参先提炼成了肽。嗯，那不仅咱肠胃呢不用去费劲消化，直接被身体吸收，吃着更省事儿，一滴不浪费。那其他还有什么？有牡蛎肽，这个牡蛎肽可是个好东西，它是出了名的让我们有劲儿的一种营养。
0: 有劲儿？
8: 对，
0: 怎么说？
8: 因为牡蛎它里边什么多呀？它含锌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胃口不好，吃饭也不香，这个营养就容易跟不上，
0: 就跟不上了。
8: 所以我们想一想，小孩是不是容易要让他补锌？
0: 是。

0: 就是因为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那我们老年人同样也需要额外的补锌，所以这个牡蛎肽呢，它富含锌，对我们身体就很好。另外呢，我们老年人很容易有基础病，是吧？有糖尿病，是吧？高血脂，那这一类的病呢，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消耗是非常大的，吸收也不好，所以就很容易没精神、没力气。那我们中老年朋友吃一点富含锌的食品啊，富含锌的东西，这个就比较好，就让我们精力更充沛，更有劲儿。
1: 明白了，其实就是海参加牡蛎，它是一个最佳搭档。
0: 对，
1: 把我们的海参和牡蛎都提炼成了小分子的肽，这个不仅吸收好，还能快速的给咱们身体补充能量，让我们的身体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有劲儿。
0: 对，没错。那其他还有什么呢？有西洋参，有蛹虫草，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老方子里面经常会用到的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我们和人参相比，西洋参更加的温和，它就不容易上火。
1: 是，
0: 所以尤其是我们身体哈，这个有点虚不受补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西洋参，就让我们呢原来比较累的这个状态呀，精神不济的这个状态呀，快速的就能调整出来。还有就是蛹虫草，我们蛹虫草可能有的人没听过，
1: 对，我都是头回听。
0: 哎，很多朋友们呢听过冬虫夏草，
1: 是。
0: 那蛹虫草呢，比冬虫夏草相比，它对我们的胃肠呢更加友好。它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既能够提鲜，又能够促进我们吸收，还是一个天然营养的一个食材。啊，这两个材料配在一块儿，就特别适合我们身体有的时候虚了，甚至虚大劲儿的虚不受补。然后有的朋友呢容易上火，是吧？吃点东西吃不对劲儿了，
1: 对，
0: 可能就起个包、起个刺。像这种，虚的体质和容易上火的体质，都非常适合。
1: 我明白了，就是他们两个搭配在一块儿，就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对吧？
0: 很温和还平衡。
1: 是。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叫肉苁蓉，这个是什么样的一味材料？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哎，肉苁蓉啊，它是专门长在沙漠里边的，它的这个营养的沉积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它的营养密度很大。
1: 是。
0: 那肉苁蓉又被称为沙漠人参，是吧？没有化肥，然后没有人管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营养物质呢，它的密度就非常高。
1: 明白了。
0: 肉苁蓉被称为沙漠人参，你想沙漠是什么环境？所以它长这么大不容易啊，
1: 真不容易。
0: 里边的这个营养密度呢也很高。另外它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啊？就是它纤维比较多。我们所有的这个纤维进入到肠道之后，就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肠道呢更加顺畅，更加的通便啊，所以。像这一款海参能量液啊，这几种原料给它加在一块儿，能够比较好的起到一个配合和配伍的一个作用。
1: 明白。
0: 那我们刚才说了五种主要的成分，
1: 对，
0: 是吧？有海参肽，有这个西洋参，有这个
1: 牡蛎肽
0: 、有肉苁蓉，还有蛹虫草。
1: 对，
0: 像这几种成分搭配在一块儿还是不错的。
1: 今天啊，我们不光要看配料表，更要看厂家的实力。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面容易墙，看着不起眼，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工厂能够拿到的荣誉。咱们这瓶海参能量液是做专用食品生产的，食品加工厂有很多，但有这个实力在全国没几家。这个盒子上面的特殊膳食的标签也不是随便印上去的，国家对它的原料、工艺、配方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达标不能生产。你们想一想啊，咱们这瓶海参能量液就是用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高标准来生产的，让咱们老百姓也能享受到航天级的待遇。您说这样的品质放不放心？不仅如此啊，海参能量液还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厂家有底气，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这就是品质的实力。
2: 海参能量液越喝越有劲，
3: 海参能量液。越喝越有劲，
4: 海参能量液越喝越有劲儿，
5: 海参能量液越喝越有劲。
6: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公益活动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如果您经常感觉没精神、容易累、腿脚没劲儿，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

0: 找回精气神。新品上市，公益宣传只需一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累了、乏了、提不起劲儿，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精神一整天。
1: 海参能量液，给身体充电，为生活加油。好日子从有精气神开始，从有精气神开始。
2: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3: 快跟着，快好了，快上！
2: 别动，
4: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5: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6: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7: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8: 喂，我还在加班。
1: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0: 9块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2: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5: 武等发声。
1: 森林防火，

0: 人有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

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5: 跟着，
6: 快来了！
5: 快，快，上！
4: 别动！
7: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8: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9: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0: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1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千里迢迢带回的陶罐，吃饱人为何只想捐献？
1: 不是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2: 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我没跟他们谈。
0: 一件玉衡充满争议，是劳改是新仿，看专家现场揭秘。
3: 雷光闪闪，西周的时候带工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3: 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心，
5: 毫无争议的心。
3: 这花多少钱买的？
5: 贵倒不贵，几百块钱。
3: 几百块钱？
5: 哎，对。
3: 啊，这要对的话呀，整个是康熙的风格，啊，而且底块也写着“大清康熙您制”。
5: 哦。
3: 这如果真是康熙本朝的这个，
5: 啊，
3: 这个很贵很贵的，就不是几百了。啊。啊，以后这种东西啊，买的可别当古玩买，
5: 行行，
3: 就当个工艺品买还可以。
5: 好好，
3: 几百块钱。
6: 拿下，入选一件。
7: 这一个大山子摆件，紫罗兰，这个东西是天然翡翠啊 ，A 货，这大摆件，一般过去做这个东西的比较多，就这两年基本上没人做了，为什么？没人买，没有市场了，在南阳镇平啊，在这个广东揭阳啊，还有。

0: 社会啊都有卖这个东西的，但是这都是过去的做的一些货底子，现在反正也不好卖，搁那慢慢卖吧。啊，紫罗兰叫这种叫紫罗兰，天然紫，就锰离子致色啊。市场价值呢，应该这个东西值个几千块钱吧。啊，回去也是刷干净呢，买个红木座，买个底座，一摆当个家里头风水摆件不挺好？啊。
1: 拿下，入选一件。
2: 全是这个啊，就是平行砚，它是把一个砚台做成花瓶的形状。老包浆盒，这个老的里面是大漆，这个盒是日本人配的。
3: 对，
2: 日本盒啊，这个盒是个日本盒。然后呢，这个砚台很好看，你看它专门给这个啥砚台面上还做了个小单独的盖儿。这个盖能盖到这上面，刚好挂在这儿，也不掉，挺有意思啊。底下是这个灰黑色的，上面是这种绿色的，而且做了个翘色。翘色呢，这个做的是这个平啊，整个是平行砚。这个造型是清代中期的，造型是清代中期的，因为这种拐子龙，乾隆时期到道光时期的这个比较多。这件东西没问题，这个发多少钱买的？
3: 这个一万大几，
2: 一万大几，差不多，一万大几合适，正常价，正常价。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来到了青岛，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请把产品放在这里吧。您怎么称呼呢？
1: 姓严。
0: 严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这是一件彩陶罐。
1: 是的，我认为是马家窑的彩陶罐。
0: 这种级别的藏品之前只在博物馆看到过，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马家窑风格的这个藏品啊。它上边有这个网状纹，而且这个造型也非常的经典，它有两个下垂的这个耳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 这个是个日本古董店买的。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大约人民币10000左右。
0: 那价格不高呀。
1: 不高不高。嗯，
0: 对于一个有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时期的这个代表性的陶器来说，这可以说是太便宜了啊。
1: 是的是的，那边日本那边我一朋友保管，他是老行家了，俺俩携手起来，他是这个专门扫这个各个古董商的这个收藏信息，老一辈的信息，居然掌握完了，找那么一家专门买这家的产品。
0: 就是您下的功夫很深啊，我非常的认可。但是这个文物收藏，它还是要看这个藏品本身它携带的一些信息。像这种文化期的这个陶瓷，它是造假的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制作工艺比较原始，所以它材料很便宜，然后工艺也很简单。
1: 是的。嗯，
0: 那我们今天来共同学习一下马家窑文化它的这个陶器啊。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1: 好的。
0: 1万为单位。
1: 我买的是10000，所以说我输10000，好不好？好嘞。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0元。为什么不高估一些呢？如果它是真品的话，10000可远远不止。
1: 网上搜索呢，没有损坏的地方下10来万也有。但是来看呢，我觉得是捐的东西。
0: 您是打算把它给捐了？
1: 捐，准备捐给博物馆。
0: 那如果要是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您就去博物馆。如果您的藏品是真品，并且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他们有专业的流程。
1: 这个应该是拿图片先看，专家看完了才能定下来。我一看这样程序太麻烦了，干脆找华山论剑

0: 我们这个捐赠的这个捐赠的这个专家鉴定一下的，认可了，交给他们。我主张速度快一点，什么事儿不用拖，我是这么一点意思。
1: 那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0: 我没跟他们谈，你把这个藏品呢，实际，但是流到市场以后吧，损坏性可能非常大。这个产品拿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吧，这个博物馆呢也有研究价值。第二个来看呢，这个博物馆的相当好。
1: 这个藏品拿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吧，这个博物馆呢也有研究价值。第二个来看呢，这个博物馆的相当好。这个咱们中华民族的四世代代这个能这个看到这个藏品，就我呢会解释明白了以后。
2: 投资收藏呢，占用了家里可以说是
1: 一笔比较大的财富。
0: 我家属呢，我收藏本身反对的，
1: 我相信您呢是有一定的条件啊，但是对于这个家庭重大财产的处理，跟家人说了，未必也就不同意。大家可以商量个更好的办法，因为
0: 这个灾里，
1: 保护文物很重要。他跟把日子过好不冲突，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嗯，谢谢。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他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我们老先生带来的是一个所谓马家窑风格的这么一个文化时期的彩陶。我们陶瓷学上一般把这个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按照从早到晚分为三个时间段，也可以称为三个时期，分别是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早期的时候呢，马家窑文化呢，它的这个绘画主要是以这种浓墨的这种粗线条的黑彩为主，基本上看不到红彩，而且是通体用这个粗线条来进行绘画。绘画的这个纹饰呢，多是这种水波纹啊，或者是涡旋纹，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初级阶段。然后进入第二期这个半山类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彩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巅峰。除了早期出现的这种浓重的黑彩之外，还可以看到这种紫红色的红彩，红彩和黑彩交相呼应，而且它绘画的图案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还能看到像动物纹，比如说蛙纹，还有这种四个大圆圈纹，还有几何纹等等。到了晚期，也就是马场类型以后，早期呢还是延续这个半山类型的，但是呢却与半山类型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经常能看到这个浓重的这个红彩边上有一个很细的一条黑彩来进行这个伴随着绘画。然后到了中后期以后，马家窑的这个风格就突然改变了，它变成了以黑彩为主，画的这个纹饰呢也多是以这种几何纹饰为主，画的也是这个非常的致密。那么从您这件器物来看呢，它如果对的话，根据刚才的分析，它也很有可能是一个半山类型的后期到这个马场类型前期这么一个时间段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一个彩陶。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和它的艺术内涵，我呢先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博物馆呢，你想捐，博物馆的程序很麻烦，它要三个专家来签字，才能征集你的藏品。但是你上档节目呢，我们也是三方的论证。如果这件是真品呢，也给不论是捐给博物馆还是收藏，都是值得的。啊，那我们来看你带来的这件藏品啊。首先我们看器型啊，它这个器型呢，口是外撇的，它是短径，它是溜肩，中间呢是鼓浮的，啊，这个中下部是微收，这个平底，胎呢就是红胎，两个系呢起到了一个当时古人用的时候，有可能是盛水，有可能盛粮食，它提那个绳子拴上，它可以借力啊。它这个绘画的风格呢是太阳纹，太阳纹呢就是四个太阳。中间呢是田地纹，农耕文明的。

展现。像这件呢是半山类型的，半山的文化器呢就出现虹彩，它呢画的有点那个有点宽了，但是这个特别是彩陶，在90年代南北方的古玩城都会有，是吧？它容易仿。这件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有什么特征？如果是仿品的话，它哪点仿的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建议意见是，这是一件新世纪半山类型的彩陶双膝褂真品。第一个特点，我们首先看它形，形的口沿呢，古人打磨的这口沿外撇，但是很有力量。这个两膝的比例和肩的比例是非常协调，远处看是非常协调的，有种古拙之美，这是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彩，彩呢是自然脱落，特别是陶器彩陶要做旧的话，它跟酸砂的话很难去达到效果，要不没了，所以说它很难做成自然脱落。这个呢，我看到局部呢，它是若隐若现的，有点脱落和黑彩和红彩。最重要的是它胎骨的本身，我们看看胎，它的胎呢，整个这个胎上展现了一个土黄色、橘黄色，整个胎的表现也符合那个时代用柴来烧制的一种展现。4000多年留到现在，它既然就这口沿这小颗，它真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呢，这件器物呢值得收藏，也值得你捐给博物馆。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包总你好，其实这件器物呢，从它的这个鉴定的方面这个角度讲呢，其实至少是在4-5个方面可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化期啊，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啊，比如说在它造型工艺当中呈现出的口腹和足的这种对应的关系，双耳呈现出的这种骨拙的状态，和跟它整个身体呈现出的这种融合关系，都表现出整个的这个造型之美。今天呢，您上场的时候呢，有一个细节，当时呢让我心里面一个紧张，啊，就是因为您在拿这件器物的时候呢，哈，您只捏了口沿。用3根手指捏了口沿捏出来，当时瞬间我心里面紧张。但是呢，张老师拿这个彩陶的时候呢，我也注意了一个细节，他是2个手指抠到了这个口的内部，然后提出来的，这个就非常安全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要各个方面去保护它。在2025年5月7日，香港的苏富比拍出了一件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物，他拍出的这个价格是4.13万元。另外一场呢，嘉德2022年10月8日，拍卖成交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彩陶，成交的这个价格是2.21万元。就这两场拍卖的这个价格来说呢，我认为都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就我根据以上的这个分析，我认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我给你一个市场的报价。
1: 它的报价是4万元，揭晓鉴定估值。8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5000元。
2: 谢谢。
1: 张老师鉴定估值给的最高啊。
0: 其实彩陶是世界艺术，你到各大博物馆，这个彩陶、摊山彩是必须有的，所以说我们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还有它保留到现在的不易的这个价值，我是综合来给它评估这个8万。
1: 感谢专家的解读，您怎么看呢？
3: 我呢，这个挺满意的，看了所有的电视这个节目吧，张老师每次讲的，不好不好，这个坏，这个假就假在哪儿，真就真在哪儿，今天也是特别详细，我现在内心相当舒服。

0: 就是非常感谢。那第二件事是哪儿呢？我自己还是想捐呢，这份热情呢没法，好像挺难的，我觉得是，我这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1: 您参加了我们华山论剑，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并且您有三方论剑的电视播出的视频资料，相信啊，应该说一些中大型的博物馆都会很乐意的接收您这个马家窑文化的藏品。
0: 谢谢点啊。
1: 哎，
0: 好的，
1: 也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在博物馆看到他的身影。
0: 好的，
1: 也恭喜您，
0: 谢谢啊，
1: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怎么称呼呢？
2: 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藏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玉器，而且上面是满宫，它怎么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2: 这个是古代组配上的一部分，它的名称应该叫龙首玉衡。
1: 啊，就是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就是上边一个玉衡，底下好多串，然后再一个玉衡
2: 啊
1: 那个一组，它那个戴起来呢让我印象很深刻，它是比如说像我这个挂在脖子上能一直垂到地
2: 啊。对
1: 啊，他是顶级大贵族才能戴的呀。
2: 啊，对的。
1: 这就要求不但一点活不能干，左右还得有人扶着，而且得迈这个半步半步的小碎步啊。
2: 所以这个等级非常高了，应该是。
1: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等级这么高的藏品的呢？
2: 这个是原来家里老人收藏的，
1: 家传的。
2: 啊，差不多。
1: 那为什么现在又来鉴定了呢？有人说它不对吗？
2: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古代的玉器，但是呢在有的时候跟藏友沟通的时候呢，有些藏友会提出一些异议，因为它上面的纹饰包括它的开孔，所以有很多那个藏友提出异议来说是老改，还有的藏友提出了可能就是完全就是新改。
1: 因为我们看到玉衡还是挺大的。
2: 对对对，
1: 一个是它的弧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2: 对对，
1: 哎，有可能，而且它上面的这个你看钻孔的位置，它一般玉衡的话就是钻孔位置跟这个也不太一样。
2: 对，
1: 那您怎么看呢？
2: 所以我到咱们华山论剑来让各位专家老师也看一下嘛。
1: 今天我们把它详细的解释清楚啊。来，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80000元。为什么估80000呢？
2: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个年代很长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老改，可能比市场的价格要低一些。
1: 其实您心里已经认可它是一个改价了。
2: 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个仰月为黄，俯月为横，这个黄和横啊都很相似，只是这个打孔的方式不同和挂的朝向不同啊，决定了是黄还是横，都是一个古老的器型。横呢虽然出现的也比较早，但是呢它真正兴盛起来是到了西周时期，多数呢它起了一个串联和转接的功能，类似于咱们玩手串上那个三通。古代的时候啊，中国的最好的东西我说就是玉，为什么呢？你看商周时候啊，我们发掘这些大墓，一层一层的扒，扒到最后棺材里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就是一层朱砂，里面就是玉器，连青铜器都放在外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传统的没有这个钻石啊、猫眼啊、这个有色宝石这一类，所以玉器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最高的东西。因为玉很珍惜呢，所以劳改很常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西周的时候，带弓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的。这个鼓儿的排列啊，属于一种打格子的形式，就是先打这种

0: 葡文，打完葡文啊，再做古文，这是一种后期比较先进的打法。基于此，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您拿过来这件啊，应该准确的叫就是个玉衡啊，整个玉质呢看起来比较干净，属于在高古玉范围内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整个的边框出脊，加上这个卷曲的这种龙头，龙的下壳采用这种小钩钩形的，然后呢通体装饰有这种我们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古文制式啊，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啊战国晚期时期风格的这么一件玉衡。实际上呢各个馆藏出土的这个组配当中呢，大小型组配啊出现的都比较多，当然那种王侯级呢一般出那种大型组配啊，但是一些小型墓葬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小型组配啊，而且这类器物呢当时都是作为组合型用器，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拴一个绳，上面搭一颗珠子是吧，就当个小项链挂了，但实际上古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配玉的，它都是组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件嘛啊。但这件东西呢看起来呢有一个点感觉不是特别好的，就是侧棱啊部位和侧边侧着光看啊，都有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好像有点贼光是吧，就贼光闪闪，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件东西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期的啊，经我鉴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

0: 建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标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珍品。这是一件战国青玉龙首恒啊，珍品，而且这件器物呢属于嘎嘎开门。在中国呢，实际上两个时期比较盛行这种玻璃光，第一个呢就是战汉时期，第二个呢就是清中期。这个玻璃光玉器呢，第一呢它对玉质的要求，它一定是非常硬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钢板料才有条件抛出来这种玻璃光。第二个呢就是抛光工艺一定要蘸极细的解玉砂啊，用兽皮反复的打磨，把它打出来这种锃光瓦亮的这种质感。这件器物呢应该是一个老改老啊，刚才我们赵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纵观如果去各大博物馆你看啊，很多器物都是前朝器物遗留到了现在这个朝代又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时期改呢？就是所谓的基本同时期。那可能30年前，举个例子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玉环呐、啊，是一个玉璧啊，甚至一个玉璜啊，都有可能到了30年以后去改成这么一个玉衡，龙首玉衡。至于说为什么原因，事出有因，查无实证。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东西是珍品啊？首先呢，它所有的侧边的这种氧化皮壳，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玻璃光，光气硬朗，侧边呢都有这种线距进行切割，每一个转折处基本上不容易被抛光抛到的地方，保留了线距切割那种非常有力度的那种切割痕。然后呢，它的正面雕刻的这个古纹是用这种搓磨工艺，一点点转折，第一道工序是搓，第二道工序是上驼，它用了两道工序。上面的这种痕迹特征呢，完全符合当时的搓磨和驼痕相互结合的这种工艺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个的包浆皮壳莹润厚重，上面呢平面部位呢伴随着非常多的这种抛光，加上使用磨损留下来的那种细碎的乱线痕。那么基于以上解读，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由于呢近几年古玉的它的一个走势形成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就是战国古玉呢它的稀缺性还有它的历史的文化价值等原因，特别受近几年特别受就是收藏家们的青睐。基于您这件玉器的整体的一个玉制用料来工艺的状态呢还是相对性不错的，但是它呢就是有它的缺陷呢，就是我们老师已经说了它是老改老。所以呢结合目前市场的行情，我参考了就是近些年的一场拍卖，是2022年在佳士得拍了一件西汉的龙首的古纹玉衡，它当时是拍了18万多。基于以上的信息，我给你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5万。揭晓鉴定估值，12万。揭晓文化负值，12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到15万。
3: 还可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就是改过的东西好像没有原装的东西那么好。通过老师讲解，也大概及知道这一件东西的一个出处啊。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珍品。

0: 证书，恭喜您。
1: 哎，好，谢谢。
0: 有请。
2: 森林防火。

0: 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

0: 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阴，19到30度。榆林多云，11到24度。延安多云，9到23度。铜川晴转多云，15到28度。宝鸡多云转阴，18到31度。咸阳多云转阴，18到30度。渭南多云转阴，19到32度。汉中阴天，19到29度。安康多云转阴，17到29度。商洛多云转阴，15到31度。杨凌多云转阴，18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上海阴天，19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8度。

0: 好汉，常言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1: 我省各地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重点项目建设提级不稳，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
1: 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省份。
0: 安康宁陕做好各种村字号活动，把秦岭深山里的活动做成流量密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咸阳市旬邑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旬邑县青岗坪煤矿是一处高瓦斯矿井，赵一德来到煤矿瓦斯抽放泵站，查看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瓦斯抽采浓度、抽采量及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情况。他强调，瓦斯治理是煤矿安全的重中之重，要不断提升瓦斯防治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完善日分析制度，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确保抽采掘平衡。在煤矿调度室，赵一德通过监控大屏查看井下人员定位信息、设备运行状态、气体监测浓度、通风排水流量等关键数据及采煤工作面实况，详细询问入井班组人数、应急预案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严格执行矿井领导代班下井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我省作为能源大省，煤矿安全须臾不可放松，要强化底线思维，及

0: 线思维，坚持视重大风险隐患为事故，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全方位抓实抓细煤矿安全各项工作。要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着力增强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穿透力，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强化警示震慑。要坚决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夯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眼睛向下再向下，切实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多措并举打出抓项目组合拳，不断激发大抓项目、大抓发展、大抓服务新动能，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在位于榆林神木的陕西泰和利华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各项施工建设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工作人员忙着调试生产设备，逐一排查校准零部件，为项目试生产做好准备。
2: 我们车间现阶段正在推进生产线的技改，重点优化整体生产流程。技改完成后，既能提升生产整体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稳定提升产品综合品质。
0: 据了解，这家公司的柔性显示及 5G 单体材料项目立足神木富集煤炭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端新材料产业优势。一期计划投资5.96亿元，主要产品为聚酰亚胺类系列单体，属于工信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项目所列新材料范畴。
3: 目前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处于投料试车前的准备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正式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高端材料年产能3156吨，产值达17.9亿元。
0: 在咸阳高新区，总投资10.82亿元的续建项目高新 LIVE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项目推进过程中，施工方攻克软地基处理结构复杂、预计施工等难题，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4: 现在是还处于一个主体施工阶段，23号楼、4号楼也是计划在7月中旬封顶，1号楼计划是12月封顶，到明年计划到10月份达到一个交付使用。
0: 项目建成后，将配套建设924套公寓、982个机动车停车位，可有效满足高新区引进青年人才的住房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同时，还将打造集酒店、商场、健身、餐饮、影院于一体的网红商业综合体，形成可容纳约5000人的综合商业区，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消费新场景。连日来，在秦岭深处的佛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多个关键工程节点相继突破。随着施工支动相继贯通，地下工程施工通道网络成型，项目全面进入全域协同施工新阶段。
5: 目前，佛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地下厂房、上下水库等关键节点全面推进，累计完成投资已超过19亿元，工程建设进入多点发力、加快推进阶段。
0: 佛坪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投资98.5亿元，预计2029年底全面竣工并网发电。建成投产后，年均可消纳绿色清洁电能1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3万吨，兼具能源调峰、生态环保、经济带动等多重效益，将成为秦岭腹地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
6: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
7: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明代

0: 下泉墓出土的两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的证据空白。
1: 我国明代文献中屡见草乌散，其核心成分常见剧毒乌头属植物，通过考古残留物分析，首次科学证实明代医者将含乌头碱的植物用作手术麻醉剂，与古籍记载吻合。
0: 研究发现，乌头碱残留物仅存在于器具功能部位、剪刀刃部、镊子内侧靠近手柄部位，表明当时可能已采用局部外用的方式，通过复方配伍和精准操作来控制毒性，在镇痛与安全间取得平衡。
1: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体现标准化的方案。内服麻醉药以散剂酒送服，外敷麻醉剂以生乌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0: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完成清零。流动沙地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30.47%，较2020年大幅提升24.57个百分点。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近年来，面对省内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毛乌素沙地干旱缺水、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土质贫瘠的先天短板，陕西坚守以水定律、量水而行生态治理原则，用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色技术破解干旱少水、立地条件差等治理难题，让三北工程建设迈入科技赋能、精准提质的全新阶段。陕西将建立流动沙地动态清零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年度沙化土地全域监测，对零星新增流动沙地建立台账限时整改、闭环治理，以常态化管控确保沙区生态持续稳定向好。
2: 一位是扎根临床一线，以医疗科创守护民生光明的眼科医生杜兆江，一位是执笔科普文坛，以文字星火点亮科学未来的作家刘芳芳。这看似截然不同的职业赛道，却在不久前同时斩获了全国创新争先奖。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两位科技工作者，解码他们脱颖而出的制胜故事。
3: 杜医生您好，恭喜您啊，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4: 谢谢，感谢。
3: 这个奖的含金量特别高，您觉得对您而言它意味着什么？
4: 这是一种光荣，同时呢，是一种激励，更加是一种鞭策。
3: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我国科技领域含金量极高的重要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层科普服务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杜兆江凭借临床创新加成果转化加普惠科普的综合实际脱颖而出，获得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成为我省首位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4: 我们一直在做就眼健康科普和科技住院服务，沉入基层，从来没有间断过，主要就是围绕着一老一小，尤其是做好近视防控。我们的创新的一个模式叫医教加结合校园视力筛查新模式，已经覆盖了大概1500多校次，96万多人次的全部建立的动态的视觉健康档案。
3: 杜兆江说，医学科研的最终价值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论文成果，而是落地惠民的诊疗实效。近十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打造一站式全眼科诊疗模式，让复杂眼病患者无需多科奔波。在技术革新与成果转化上，科室引入全国首台 OCT 导航显微镜，将传统二维手术模式升级为3维实时断层可视手术模式，大幅提升眼科手术的精准 度与安全性。
4: 实验室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和我们这个临床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其实需要不断。

0: 样的摸索。新技术一旦就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会率先引进。比如说青光眼，有很多难治型的青光眼在我们省率先开展叫 UCP 治疗的模式，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眼下杜兆江正带领团队开展专项科研攻关，探索通过纳米技术包裹细胞抗体复合物，结合磁共振导航精准治疗的全新方案，让科研真正服务临床，惠及患者。
0: 我们现在在考虑做一些医工结合的方向的一些科研项目，同时呢也和一些科研单位呢以后呢可能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就是在眼健康或者和眼睛这个视觉相关的一些研究领域呢，希望也有我们的这个声音。
1: 与扎根临床的医者创新不同，以笔为器以文传科是刘芳芳的创新赛道。今年全国创新争先奖奖项增设科普专项，重视全民科创传播，也让深耕少儿科普与科创文化传播20余年的刘芳芳被看见、被肯定。
2: 我除了是科幻科普作家之外呢，其实我还做了这个大量的科普科幻推广活动嘛，组织这个筹备了国家级的、省级的这种品牌科普科幻活动，就像接校园是吧，公益讲座也捐赠了上千册书嘛。
1: 从儿童文学创作者到知名科幻科普作家、科普推广带头人，刘芳芳打破科技创新在科研科学普及偏弱势的行业现状，用文字搭建起顶尖科技与大众百姓、青少年群体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科普传播者的使命就是打破晦涩的科技壁垒，播撒大众喜闻乐见的科学种子。
2: 我们陕西省现在有76个院士，我是从第一季参与创作，每本书里边都是8位院士，尤其是我们身边的院士，让孩子们都知道，觉得这个很重要。
3: 您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共性吗？
2: 我觉得就是执着和纯粹，很有韧性嘛，都有这个奉献精神。
1: 由刘芳芳策划并参与创作的《闪耀光芒，再闪2院院士》系列图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院士们深耕科研、潜心钻研、报国奉献的人生故事与科创历程，每年出版一部。此外，他还创作出版了科幻科普作品40余部，其中10余部作品入选中国科协科普示范项目。
2: 不管是科幻还是这个科普是吧，还是这个科学的精神，我觉得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启蒙，用这样的方式激起孩子的兴趣，然后让他对他的未来是吧有一定的想法，那么他有可能会就往这条路走去。
4: 当前我省各地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三下生产，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效率，各类保障措施也同步跟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5: 咸阳武功3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黄金麦穗颗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麦粒与秸秆有序分离，农户韩新社正忙着把剩下的小麦全部收完。
6: 昨天收了一亩半地，卖了1600多斤，大概一亩就是1200块左右。
5: 三下时节抢字当头，为确保30.6万亩夏粮及时收获，咸阳武功农机服务中心等部门调集500多台小麦收割机、690台拖拉机和玉米播种机，对留守家庭和困难群众，各乡镇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帮助抢收小麦，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田，全力以赴保障三下工作顺利展开。渭南市化州区24.05万亩小麦同步开启大规模收割，农机手昼夜轮岗抢抓农时，全力提速增效，减损保收。当地依托专业化服务队便民服务点，提供农机调度、维修、供油等一站式保障。
7: 我们农机化发展中心提前抽调160余台联合收割机，成立7个应急服务队，并设立三下跨区作业服务点8个，同时协调加油站优先保障柴油供应，确保农机高效运转。
5: 抢收更要安全收，渭南澄城县聚焦夏收安全重点，将消防宣传、隐患巡查前移至田间地头，针对性普及麦田防火、农机养护、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筑牢夏收安全防线。针对三下期间易发的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宝鸡扶风县依托乡村大喇叭微信群推送防灾信息，启用无人机巡田排查倒伏地块，农业保险人员联合农技专家下地勘灾测产定损，并提前联系6家烘干厂，日均可

0: 公干1800吨，确保连阴雨天气下当天收割的粮食及时烘干。
1: 当前嘛，那么在拆迁嘛，主要是交叉受灾前会计、穷气结构、木碎石、碎砾石，包括迁离这种情况，确定前会计受损程度。
2: 农户小麦如果发生了这个倒伏情况，我们也安排无人机进行查勘，同步协调抢收，不等农户上门报案，真正把保险保障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0: 眼下也是水稻移栽的关键期，汉中镇八适时开展插秧作业。水稻插秧实现机器换人，乘坐是6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横竖成行，整齐美观。短短半小时，一亩水田便完成全部插秧工作。
3: 传统的农业方面，我们每插一亩田需要人工成本大约在600块钱左右，我们的机器秧呢，成本只需要300块钱左右。那么在我们这片高纬度农田，总共就可以节省6万元左右。后期我们农事服务中心将引进无人机进行植保，以及后期的收割晾晒，我们都实行机械化。
4: 春光大道曾经为安康宁陕县赚足了流量，今年当地趁热打铁，继续做好各种村字号活动。记者蹲点发现，一场乡村奔跑60%都是外地的游客。持续3个月的春光大道活动，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那么这些村字号活动究竟是靠什么把人留住、把货卖出、把名打响呢？
5: 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宁陕县皇冠镇的分站赛村光跑的现场。那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呀，我们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热身运动。那这一次呢，一共有600余人参加，大概有60%都是外地游客。这一次的村光跑全程8公里，那在我们的道路两边呢是青山绿水，还有民宿农家乐。在这样的氛围里奔跑呢，也可以享受青山绿水和满满的负氧离子。
6: 记者发现，村光跑的参赛者除了专业的跑友，更多是带着孩子一起奔跑在山间的游客。来自西安的程敏已经是第二次来宁陕村跑了，两次均获得了女组第一。这次她还专门带了朋友一起来。
7: 开始跑步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时间，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奖品，第一名是鲟鱼，第二名是鸡，非常的新颖，然后非常的开心。
8: 我觉得这个宁陕这个气，包括气候啊、天气啊都很凉爽，当地的这个人民很热情，完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再来。
6: 不同于专业赛事的竞速比拼，宁陕村光跑主打山野趣味与乡土体验，让参赛者在奔跑中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今年宁陕计划常态化举办64场村光跑系列活动，乡村奔跑带来了可观的流量人气，但如何把瞬时的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的流量，让游客从跑一圈就走变成住一晚玩一天深度游，带着这一思考，记者来到了宁陕县城关镇鱼湾村。
5: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本地富硒水稻的秧苗。刚刚啊，我也下田来体验了一下这个插秧的过程。别看这个水面跟泥土只有1-2厘米的距离，但其实你踩下来之后呢，这个泥土已经淹到了我的这个小腿肚子这一块儿。而且呀，泥非常的有吸力，所以你每挪动一步啊，都是非常的吃力。
9: 来到鱼湾村，感觉非常的惬意啊，很有这种接地气儿的那种，又很安静，又不是人特别多的那种商业的感觉。
10: 风景很漂亮，包括这个水山，山上还有各种果采摘园，后面还有朱鹮的栖息地，早上起来还看到了朱鹮，景色很漂亮。
6: 游客多了，村子也热闹了起来，家家户户的房子装修得亮亮堂堂，改建的民宿农家乐每年有近6万元收入。村里人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平时在民宿当管家多一份收入，周末游客多时，自家的农副产品还能再赚一点外快。
5: 能听到身后的音乐声和欢呼呐喊声吗？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宁闪第二届村光大道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后场的演员和周围的群众游客们把现场挤得是满满当当，而在里面呢有3000多的座位也是座无虚席。这哪儿没有专业的演员和歌手，都是群众们自发自演，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香菇、天麻

0: 和葛根搬上了舞台，把好物推出去，也展现他们的生活风采。舞台上一张张自信的笑脸和村民们单纯的快乐扑面而来，扛着130多斤葛根的村民李兴林成为当晚最亮眼的演员。
1: 通过这个村官大道，我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个文化生活也是非常美好的。通过这个平台，报名山真的是好多东西推广一下，是吧？非常高兴。
2: 云陕的那个特产，土特产，比如说有天麻呀，有猪苓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云陕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物美啊，景美，人更淳朴。
0: 据了解，去年村光大道举办期间，宁陕县共接待游客180万人次，3个月的时间，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今年的宁陕继续打造系列多个村子好平台，让文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3: 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特产品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生态旅游首位产业发展定位，深耕农文体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擦亮本土文旅特色品牌。
4: 陕西金融监管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通知围绕强化金融供给，助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农民工稳岗就业，加大对全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支持力度，积极开发特色优势产业贷款，加大金融倾斜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力度，优化涉农信贷产品和服务，增加三农中长期贷款投放，持续丰富农村融资增信方式，依托勤信融等平台，加强涉农信息归集共享，赋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农村金融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强监管引领等方面出台15条措施，全力支持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曾是中环历史分布区的宝鸡千阳县，自2014年中环北迁以来，坚持减少干预、自然繁育理念，中环种群从最初引入的30只增长到了70只，并持续向周边扩散。
6: 我现在来到了千湖国家湿地公园，耳畔全是此起彼伏、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仿佛走进了鸟儿们的欢乐家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里可是朱桓翻越秦岭北上安家的重要一站。
7: 宝鸡历史上也曾有朱桓分布，1964年后再无朱桓野外目击记录。2014年9月，30只朱桓从汉中洋县远道而来，落户宝鸡千阳千湖湿地。与传统人工笼养模式不同，当地自朱桓北迁之初便确立减少干预、自然繁育的核心保护理念，让朱桓在原生自然环境中自主生存、繁衍壮大。
8: 只是在远处保护它、关注它、提供它在一个野外生存的这种大环境就行，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去救助。
7: 10多年来，当地持续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完成580公顷湿地治理，通过常态化生态补水，打造专属食源基地，为朱桓构建起觅食繁育的理想家园。2022年，监测人员发现当地朱桓雌鸟偏少，从汉中洋县又引进7只雌性朱桓远嫁千阳，以促进种群自然配对与基因交流。
8: 通过这7只的补充以后，它这个雌雄比例能更加的趋于合理，让它就是再组建更多的家庭，繁育更多的朱桓宝宝。
7: 目前千阳境内朱桓野外成功孵化幼鸟已达58只，种群总量增至70只，并持续向周边岐山县、眉县、陈仓区、高新区、凤翔区等区域扩散。
4: 6月8号，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春晖长安王希京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著名艺术家王希京不同门类的代表作品300余幅，既涵盖厚重深沉的现实主义题材与波澜壮阔的历史题材，也包括灵动典雅、意韵悠长的古典诗意画，还有山水花鸟动物系列，以及近年来探索艺术与不同文化形态的跨界融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与时代精神。重回长安这一主题不仅是对民族文化根脉与艺术初心的深情回望与坚定笃行，更是对当代中国画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

0: 6月26号。2026年全国放鱼日，陕西省同步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商洛市商南县启动，工作人员将适配丹江水域的54万尾黄嗓鱼、鲢鱼、草鱼、鲤鱼、鲫鱼等5类鱼苗投放到丹江中，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丰富丹江水域生物种群，提升河湖自然净化能力，守护丹江水系生态环境。
1: 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6月7号，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今年首次半清半浊景观，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

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

0: 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 10时12分，丁薛

0: 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一起跑！
1: 布拉丁丁先生要来看我，
2: 补房的重要人士变动，他都会亲自审核。
0: 马前锋，饭已经好，身体帮你当你处长。你现在背后说的他坏话，你这是不是暗箱处爆小人行径吧？
3: 以后我们一起跑！
4: 跟着，跑！
5: 别动，你要干什么？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 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 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的那个份上，画那兔爷，那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下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品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0908884000908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 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

0: 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部分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1: 行，
0: 对，捕房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能让我放心吗？

0: 范，既然你的退休的想法如此坚决，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在继任之前，必须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
1: 论资历，论能力，我打算向您推荐陈亨利。
0: 陈处长，
1: 对，他在政治处工作多年，尽职尽责，表现突出，而且对布防的行政人事了如指掌。他升上来接班督察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
0: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处也有了空缺，谁来填补呢？海大富，资历足够，但是能力不足。而且眼下，政治形势复杂无比，政治处主任需要一个八面玲珑而又意志坚定的人。范，你就别卖关子了。
1: 你心里已经有人选，我的人选是马天木。马天木，
0: 嗯，
1: 为什么？马天木在法国留过学，对法国的政治文化都有了解。其次，他跟租界的诸多高层都有交往，大家了解他，信任他。
0: 可他缺乏在胸脯方工作经验。总监先生有所不知啊，其实马天木早就是我们的人了。几年前他就已经秘密地为我们捕房进行情报方面的工作了。眼下，日本人占领了华界，法租界的政治形势也会越来越恶劣。
1: 马天木机智勇敢，为人正直。你还给他颁发过法兰西骑士勋章。他来掌管政治处，去对付日方。我相信，他一定会一直坚定地维护法方的利益。
0: 马天木的真正的身份会不会太复杂了？我听说他是唐先平的好朋友。
1: 这方面我也考察过，他举报并带队抓捕了陈光，说明他不是共产党。唐先平亲手开枪把他打成了重伤，说明他也不是国民党。
2: 忏悔录里还有你的照片。

0: 也太厉害了吧！复兴设想要忏悔录，估计日本人也不甘落后。范逸庭代表法国人势力，也不会拱手相让。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谁掌握忏悔录，谁就掌握主动。
1: 那我们要不要也对忏悔录重视起来？马天穆还在复兴社潜伏的时候，我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拿到忏悔录。
2: 可惜，没过多久就出事了。马天穆原本和巡捕房关系密切，还有机会接近忏悔录。我们现在就很困难。
1: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做好对抗日救亡协会的指导。大川，你说说情况。昨天晚上，工人救亡协会16部把东分会，又惨遭日本特务的破坏，损失很大。
3: 林海，是的，林海现在声望很高，工人们情绪比较激动，都想给他报仇。通知干什么？明天开一个会。是。布拉蒂尼先生要来看我。
4: 五房的重要人事变动，他都会亲自审核。好好准备一下，琢磨琢磨怎么当好这个政治处处长。明白，
3: 您放心。
4: 对我退休这事，你好像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也不好奇。
3: 您决定要退休，自然有您退休的道理。啊？那你就说说，啥道理？怎么了？在我面前说话一直直来直去的，这么难回答吗？
5: 忏悔录，中日交战，正面战场高下一分，但是在情报系统仍然交恶着。他们都会掩护巡捕房这部特务信息大全忏悔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您现在手里掌握着这部忏悔录，夹在中日中间，给谁都不合适，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激流勇退。

0: 我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1: 想打退堂鼓了？
0: 咱俩这一步要是走出去，那可就瞎了，万劫不复啊！
1: 你我落到裴如海手里，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0: 唐站长，余官少爷，欢迎，请余官少爷训话。
1: 兄弟，我受南京方面的指示，来此督导工作，有几句肺腑之言，与大家共勉。 自立秋以来，日寇重兵犯境，我国军数十万将士在淞沪一线浴血奋战，恪尽守土之责。值此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我被将牢记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需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轻生死，重使命，事事与国家为先。 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余某此次前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复兴社上海站的申建秋，就是在上个月成功的截获了日方的重要情报，为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南京方面特地委派我前来为他亲手颁发嘉奖令。哪位是申建秋？
3: 这道颁奖令是我们上海站的莫大光荣。不过此时申建秋正在日寇占领的上海虹口地区执行特殊任务。
2: 余观察员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颁奖。 既振奋了正面战场将士们的斗志，同时也鼓舞了敌后工作兄弟们的士气。余观察员如此胸怀，如此勇气，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0: 月被薄酒，为观察员壮行。看来我这回得捐躯殉国呀！观察员福大命大，一定可以平安归来。
1: 生死有命，谢谢侯副站长。
0: 请。

0: 我送你去，渔夫。你还是叫我。
1: 我陪同余观察员前往虹口沦陷区。

以后我们一起保一下。

0: 怪我，这叫逼上梁山。
1: 谁逼你了？
0: 当然是你们蒋委员长。
1: 你们？义父什么时候脱党了？你刚才说的逼上梁山的山是哪座山啊？
0: 准确的说，不是山，是岛。
1: 日本。你们两个投靠日寇，叛党叛国。
2: 放屁！
0: 我绝对行为党国尽心竭力，出生入死，可到头来呢，被当作弃子白白的扔在这儿送死。你都看到了，不是我背叛了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现如今只有日本人能为我主持公道了。
1: 你打算用我的人头送给日本人做投名状？胆子杀人吗？
0: 天良，开枪杀了他，给你在日本人那儿记一功。

0: 枪！
1: 我得送回日本人，击毙还有缺医药，自己看着办。

我们的人比你们想象的还强，是害怕复兴社惩处叛徒的手段，都给自己留着后路的人。你们也不用为难了。

行了，下班吧，辛苦了啊，哎。

0: 马经理，你失踪这么长时间，去哪了？
1: 江少，往这里中了一枪。
0: 那你今天来找我，是？
1: 我是想找我的表叔。
0: 你表叔？
1: 华姐的仓库出事之后，我和表叔就失去了联系。你有他的消息吗？
0: 他是你亲戚，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说起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如果一直没找到人，现在天天轰炸，到处打枪，街上经常见到死人，说不定你表叔已经被……我最后一说，你别当真。
1: 如果你以后要是见到了我表叔，或者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请你第一时间来找我。
0: 我去哪找你？
1: 过些天就知道了。
0: 马经理，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要举报陈光？他和救国协会呼吁大家联合抗日，为什么要害他、举报他？
1: 你和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
0: 老母娘也这么说，可我就是不明白。
1: 以后慢慢你就明白了。

0: 范逸庭准备退休了，我也要调回法兰西了。范逸庭，请免任你担任政治处处长。我今天来是要听听你准备好了没有吗？
1: 布拉提尼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救命之恩？
1: 几年前，在您的生日宴会上，路由像遇刺。 我当时是最大的嫌疑犯，是您在关键的时候批准了那封上海公民的警员书，我才能够大难不死。后来还有幸进入了巡捕房，为工董局服务。
0: 这件事我知道。
1: 至于未来的工作，您在中国这么多年，精通汉学，肯定听过一句话，叫“汉山易”。 汉越家军难，你们宋朝的岳飞，现在法租界也流行一句话，叫“汉山易，汉范家军难”。
0: 什么？范家军？
1: 老督察长在巡捕房深耕多年。

0: 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体系，未来有督察长陈亨利，下有长期班的海达夫，所以就算您在或者不在，范家军依然能够正常运转，管理好法租界。
1: 老爷，陈亨利来了。
2: 他的鼻子还真灵。

0: 那你怎么当这个组长？掌柜有想法吧？
1: 就一个字，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实话呀。政治处处长听起来是大权在握，实际上叫做有名无实。我上面有陈凤礼，下面有海大富，背后还有一个老督察长一直在监督着我，他们三个人就是铁板一块。我除了混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尊敬的普拉蒂尼先生，你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我有些心里话，如果现在要是不讲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讲。
0: 那你就快说，我在。
1: 我在巴黎生活了三年，我的心里早就已经把法兰西当做我的第二祖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到上海之后，要选择在租界生活的原因。说句不怕您见笑的话，如果当时您的妹妹要是选择了我，我现在就是法兰西的女婿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点事我妹妹对不起你，好吧？
1: 她没有对不起我，是我配不上她。我这个人本来对于未来仕途就没有什么雄心，现在整个的巡捕房都是范家军的天下，我真的不想干这个政治处处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您干脆别让我干了，您让海大富去干行吗？
0: 什么海大富？
1: 反正也是一个摆设，是海大富还是一条狗，没有任何的区别。
0: 其实我早就有这一方面担心了，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结党营私”，对法兰西不正常的人是不能委以重任的。
1: 人非圣贤，谁都会有私心，但是不能因私废公，吃里扒外。
0: 你记得是谁？妈，你是一个盛世，一个气势，你一定要跟我说真话。

0: 陆有相遇刺，新捕房最后得出结论，凶手是谁？
1: 薛有海还是谁？
0: 其实人是破杀的。

0: 安排你当督察长这事儿，谁告诉你的呀？啊，
1: 小道消息，小道消息。
0: 我也就是为你提了个名，到底谁来当督察长，还是要看工程局。您老人家一言九鼎，只要您定了，就等于是工程局定。我还没那么高啊，不过我的建议，布拉迪尼先生还是愿意采纳的。
2: 那怎么说？费荣华是下了毒，但证明伤害是你，
3: 师徒的责任。

0: 法医庭贵，
1: 他选择费如海是费雄凶手，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责任。还有，上一次我举报成功，很有可能被共产党报复。嗯，但是我认为我是工农局巡捕房的一员，我自己就有这个责任。 去维持法租界的治安稳定的，
0: 我知道你很勇敢，很真诚。
1: 但那有什么用呢？人被抓来的第二天，就被巡捕房给引渡到警察局了。您不觉得奇怪吗？没有口供，没有物证，没有任何的审问记录，就凭唐贤平和范逸婷的私人关系，人就被给引渡走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桩侵犯法租界独立司法权的肮脏交易。 然后第三年呢？唐贤平根据陈光的口供，直接带人进了法租界，去了贞德女中抓捕官许安校长，导致官校长在滑进不明不白就死了。如果说我们的法租界可以任由各种外部势力直接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凌驾司法，为所欲为，那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侨民，我们远在欧洲的法兰西姆国，还有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怎么看待我们上海法租界？
2: 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对不起。杜厂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无论您以后在不在位子上，巡捕房上上下下都是范家军。老了。
3: 一代新人换旧人了，哎呀，杜厂长，你说笑了。我陈亨里能有今天，全靠您一手栽培，我是有良心的。您就是巡捕房的天。行了，你回去吧。
2: 督察长任命宣布之前，不要再来我这儿了。您的意思是，避嫌。
3: 越是好事临近，越要沉得住气。

0: 看来，反正是件反正最是好事。中国有句老话，叫换汤不换药。老督察长退休了，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亲信，成了新督察长。巡捕房就还掌握在范家军的手里。
1: 你的意思是，亨利最愿意进还不是共同局？
0: 您记不记得前几年巡捕房抓过一个共产党叫陈烈？
1: 哦，那个人抓错了，回来辅佐吃饭了。并没有抓错，他就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人是我放的。
0: 什么？
1: 这个陈烈狡猾得很，他把自己伪装成汪精卫的特务。当时宁越战争正在进行。 汪精卫很有可能会打败蒋介石，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范玉婷呢，不想得罪汪精卫，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放人，所以他就私下找了陈亨利，让陈亨利找到我，把人给担保出去了。暗箱操作，就这样把人放走了。
0: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是蚂蚁，人家是大象，我不答应行吗？
0: 当时汪精卫只是在广州掌权，陈处长他们就如此忌惮徇私枉法。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陷华界，大军压境，但凡他们要是给巡捕房施压的话，你猜陈处长他们会出让多少发粗泄的利益，做出多少吃里扒外的事情来？
1: 还是老督察长聪明啊，在这个时候选择退休。 他就是不想得罪日本人，自己穿鞋上岸，把位置留给子

0: 己的亲信。范家军是还要做巡捕房，做法租界的主啊。
1: 马建梦，范已经好心提拔你当你处长，你现在背后说的他坏话，你这是不是暗交丑报小人行径吧？
0: 在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死了一次；在法国染上毒瘾，我又死了一次。前些天，唐宪兵在我背后开枪，我掉入江中，我再死了一次。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被范家军听到了，我大不了就多死一次，但是死的痛苦远比不上背叛灵魂活着的痛苦。
2: 妈，感谢你的情深，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人兵营手下对我们法租界形成了很严重的威胁，你怎么看？
0: 如果有必要，我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法租界的尊严。
2: 你是一个真正的骑士，妈，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公敦就向你表示歉意。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

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姚韶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力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力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正副启动的庆典仪式，也是二位升任正副局长就职典礼。
9: 我们就在为正副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10: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1: 你觉着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10: 这就是忏悔录，叹为观止。
11: 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退了，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

0: 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0: 哎呦，

0: 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哎，太好了，人刚刚到齐。好，
1: 进来，外面安全。
0: 今天紧急召开干事碰头会，是有重要情况向大家传达。16铺码头片区临海干事牺牲了，这一位是16铺码头片区的新任干事张毛哥，具体情况由他向大家传达一下。

0: 大哥是佐藤晚上被日本特务枪杀的，出卖他的人叫戴兴邦。
1: 我知道这个人，以前是海关的警务班长。
0: 华建沦陷以后，日本人收买了很多原来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的人，为他们做事，给钱多还升官，
1: 够狠劲。
0: 宁海大哥不幸被捕，他临死都不透露咱们工作的秘密，结果被日本特务枪杀，身上被打了十几枪，尸体被扔进矿棚厂里。
2: 革命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复杂的，各位在各自负责的片区，务必提高警惕，确保自身安全，确保协会的安全。郑老哥，你所在的十六铺码头鱼龙混杂，而且刚刚遭到破坏，你要格外小心。
0: 放心，我一定会干掉这个。
2: 汉奸，保住水岸，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你们不能贸然采取报复行动。日本人有大量的宪兵和特务组织，还网罗了大批汉奸，势力非常强大。以你们个人力量，不能和他们进行正面抗衡。贸然行事，只会害了自己，耽误大局。

0: 这里。啊，这位就是《黄埔日报》的主编海川先生。啊，
1: 您好。
0: 啊，大小姐好。
1: 嗯，您请坐。
0: 好，谢谢。
1: 您的腿。
2: 我们在华街的报社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所以
1: 那真是太不幸了。
0: 这《黄埔日报》宣称抗日救国，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海川先生也遭到了通缉。
1: 您真了不起。
2: 大小姐，嗯，我是想在法租界重建报社，继续爱国宣传。而我现在申请执照非常严格，听说您在报界颇有人脉，不知能不能帮个忙。
0: 海川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1: 多好的朋友。
0: 最好的朋友。
1: 哎呀，可是工总局现在基本不发新的办报执照了。海川主编可以来我的《华商早报》。哦，
2: 这样的话太好了，大小姐真是菩萨心肠啊。
0: 亚罗，嗯，海川到你那儿不方便。海川先生他不是一个人，他带着一整套的办报班子。如果真到了你那儿，两套班底办一份报纸，大家不好相处，是吧？
2: 啊，是。
0: 所以呢，还是试一下申请新的执照。
1: 没关系。那我可以用海川先生的班子啊。
0: 那你的人呢？哎
1: 呦，他们呀，又懒又怕日本人，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换成海川先生专业又爱国的班子，我求之不得呢。
2: 不，大小姐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嗯，从命，我也是不敢的了。
1: 为什么？
2: 啊，您看，我在《黄埔日报》，大小也是个社长，发号施令惯了。现在有您这个大社长在，政出多门，恐怕难以领导工作。
1: 这个好办，反正我也是个甩手掌柜，以后我不来报社，所有权利

0: 退位进，欲擒故纵。站长高明啊，
1: 都知道华商早过的后台是范一婷，咱们以后在法租界可以横着走了啊。
0: 两件事，一，这里还是正经报社，平时以你们两个为主，其他人尽量少来。第二，重金聘请专业人员，要把报纸办好。
2: 好，明白了。
3: 处长，这是巡捕房今日的日程安排，请您过目。你说我听着。啊，这是人员调动、资金流转，还有经费开支和日程安排。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4: 你，
3: 总监先生，您怎么突然来了？我去给您沏杯咖啡。
4: 不必了。

0: 总监先生，您这突然……
1: ，
2: 如果你做刘查长，今后会如何领导巡捕房？
1: 那既然总监先生问到这个问题了，鄙人就说说自己的看法。鄙人在巡捕房任职多年，与捕房上上下下各个部门都达成了良好的协作关系。这些年呢，大家也都紧密地团结在老督察长的身边，恪尽职守。今后我们也一定会在老督察长打下的深厚根基基础之上，我们勇猛精进，努力同行。
2: 你也有信心代替范逸金协调好我们的外界关系，处理好那一步工作吗？哎呀，
1: 总监先生，您这话严重了，这我怎么能代替得了老督察长呢？我呢是老督察长一手提携起来的，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也会第一时间向老督察长请教，为他马首是瞻。
2: 如今日本人兵临城下，刺成了我们法租界严重的威胁，你怎么看？比方说他们要抓捕中国政府参与在法租界的人，你会如何处理？
1: 鄙人认为我们现在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能随便交人，但是日方现在武力强盛，也不好得罪，保持中立。我们可以通过召回日方，但不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让他们自己去抓人。如果双方产生冲突，哪怕有死伤，也与我们毫无干系。
2: 别忘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土，你怎么认外国人在我们土地上演的冲突？如果人什么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他们来来往往、大大杀杀，那我们法租界成了什么地方？
1: 您评论的对，我欠考虑了，还是得多多向老督察长请教和学习。

0: 亨利不合适。经过失踪的岛民考察，这个人没有担当，跟薛佛真正严谨做事。我们法国有一句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着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头羊带领着一群狮子。<笑>
1: 这不会吧？
0: 陈亨林的人品我也不太放心，他违规人民标记海大副党参班班长，我听说海大副每个月还要分两份薪水。还有这事儿？我立刻调查清楚。我们法国还有一句名言：一起不道德的事情中。
1: 注意不道德的是去做不忍识人的事情。总监先生所言极是，
0: 可是眼下也没有比亨利再适合的人选了。哼，没有人接班，你就别退休了，再干两年。
1: 年岁大了，领导补防，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还有，我都跟马天木说了，让他接任政治处。这亨利再继续回去当处长，哎呀，这马天木又怎么安排？
0: 马天木怎么安排，是你的事情，不是工作局的事。这个马天木啊，倒是也有能力接任督察长。马天木，一个洋行的经理，
1: 其实他早已经是我们捕房的特级报打听了。 相当于情报处处长，级别跟亨利同级，并且他还获得过法兰西骑士勋章，不仅在人格上可靠，而且具有一定的正面社会意义。任命他当督察长，对我们捕房的公众形象，还有法租界工董局的公众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
0: 原来资乡人他当处长，现在破格当督察长，会不会有些突兀、难以服众？
1: 不会。时逢战事乱局，就应该不拘一格的降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任用贤能，连升三级的比比皆是。

0: 谢谢阁下。
1: 请。
0: 阁下的茶中淡平和，意味悠远，好茶，好茶。
2: 内行啊，于先生。这次我们端掉复兴社的老巢，还要感谢您的鼎力相助啊。
0: 不敢，为阁下略效绵薄，是我等的荣幸。
3: 接下来我们可以请于先生进入特务组，担任联络科长。
2: 大材小用吧。
3: 哦，阁下的意思是，
2: 帝国在上海的战事是节节胜利，全面占领指日可待。
0: 是，
2: 届时我们急需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

0: 欧氏帝国、东亚共荣大义主张的样板，需要一个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来坐镇。于先生曾经是上海警察局副局长，现在出任新政府警察局长一职，是再合适不过了。
1: 怎么样，于局长？还感你的老本行，而且官升半级。班景先生对你非常器重。赵先生，您就辅佐于先生担任副局长。

0: 少见官招了，这是最后一锅，免费赠送。你们要搬到什么地方？
1: 宪平，上海有我们留在这儿就够了。南京是首都，是中心，你到了那儿大有可为。来，为你壮行。回去，我要和他们算账。
0: 国难当头，他们还要搞党内斗争，还送姬雅让于都醒到上海当炮灰，逼他当了汉奸。于都醒辩解可耻，可福清社损失惨重，南京方面得有人负责。
1: 现在斗争形势复杂，你到了那边，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0: 你来干什么？你要走了？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在你心里就那么没有分量吗？你要去南京了，就不能见面告诉我？一个电话就把我打发了？
1: 我去南京市开会，过几天还会回来。

0: 你不会再回来了。为什么？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华界了，上海的有钱人、做官的都在往南京撤，你当然也一样。那你还来干什么？因为我舍不得你。 也许以后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但我希望你无论到了哪里，都别忘了还有我这样一个人。
1: 我不值得你这样。
0: 我不想让你我之前留下遗憾。

1937年11月8日晚，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全面占领上海。日本扶植傀儡上海市大道政府，苏希文出任市长，颁布《上海市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

0: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正副启动的庆典仪式，也是二位升任正副局长就职典礼。这是板井阁下的一点贺礼。
1: 感谢板井阁下的厚爱。
2: 谢谢啊。
1: 哦，对了，这个安全保卫工作这方面应该做得差不多了吧？
0: 庆典仪式关乎帝国的形象，现场会有军队把控，以防反日分子的破坏。
1: 防得住复兴社那些家伙吗？
0: 怎么了，余局长？怕 A 枪？
1: 啊，那倒不是。余某的性命无足轻重，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这不给咱们大道政府的脸上蒙扑吗？
0: 复兴社的唐先平、侯子川，你认识，我也认识。明天现场我会带人把控，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就好。
3: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范先生，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4: 你觉着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3: 不是说了是陈亨礼接班吗？
4: 亨礼是小事聪明，但是责任心不强。现在法租界风雨飘摇，有些事情他难以担当，所以我向布拉蒂尼先生推荐了你来接任督察长。

0: 我真的不配做这个督察长。你配，你正直、忠诚，而且上过战场，一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值得信任。就是因为死过一回了，所以可能会更恐惧死亡。我真的不敢做这个督察长。
1: 一步登天呐，马殿木！你当初拿着那幅画接近我，不就想着得出人头地的一天吗？唱《三让徐州》这出戏没意思了吧，潘先生？
0: 真的没脸做这个督察长？为什么？因为我之前骗过你，我现在还在骗你。刺杀陆有祥的案子，你还记得吗？枪是我开的，毒是我下的，真正杀死陆有祥的人其实是我。当时为了帮我脱身。 复兴社才故意做了这么一个局，假装说下毒的人是裴如海。您肯定也听出来了，我之前在复兴社待过。刺杀陆有祥是复兴社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是吗？
1: 复兴社有规定，泄密者死，唐贤平不会放过我的。唐贤平也是复兴社的，
0: 唐贤平是站长，当初就是他拉我加入的复兴社。
1: 既然都是复兴社的，那唐贤平为什么要朝你开那一枪？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要替陆耀祥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就一定得有人出来偿命。裴如海倒霉，死得不明不白的。后来唐贤平就一直排挤打压我，让我去做最危险的任务，我九死一生。
2: 后来您让我救关雪安的时候，我就已经从那儿逃出来了，我干不了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我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复兴社有规矩，我怕死。我后来不敢跟您说，是因为我走投无路，身负重伤，我需要得到您的庇护。 可是我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先是救了我的命，然后又要提拔我做处长，今天您又要提拔我做督察长，您对我是恩重如山。如果我再对您有所隐瞒的话，我还是个人吗？我还有一点良心吗？
2: 可你知道你说了这些，你意味着什么结果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了。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这么多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我今天终于可以把这块石头给搬下来。 我心里痛快了，范先生，要杀还是要抓，随您的便。如果您愿意再给我一条生路，我保证今天就离开上海，法租界再也没有马天波这个人。

0: 谁心里没有秘密啊？你今天能把这些说出来，说明你心里边敬重我，重于我。你干这个督察长，我一百个放心。以前的事一笔勾销，接好督察长的班，好好干。明白。
1: 范一听要辞职不干了，
2: 他不想交出忏悔录，又不想得罪皇军，所以只好一刀了之了。
1: 他倒舍得放下。
2: 放下好啊，放下得大自在。再说这些年他已经捞够了。
1: 那继任督察长会是谁呢？
2: 不知道，也可能是他多年培养的心腹那个陈亨礼。我正在派人调查这件事。
1: 我还有一事。先生在中共之时便已经深受重用，投奔国民党以后更是名满天下，所以我希望竖起您这面大旗，以招贤之标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望风而逃，以帝国效劳。
2: 我的身份暂时不便公开。
1: 为什么？
2: 现在国共两党都不知道我还活着，黎民我安便于我对忏悔录展开种种计划。我希望等我替阁下拿到忏悔录，再公开我的身份不迟。

0: 性，一代恢复。对于财政、交通、行政等极为重要，非先行整理，不足以后援状。
1: 侯部长，伪政府的成立庆典就在这里举行，老警察局。
2: 余都庆和赵天南都出席，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2: 这两个无耻叛徒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我们就在伪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我们今天的行动不仅是为复兴社上海站雪耻，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更是要震慑那些叛党叛国的民族败类，让他们寝食难安，时刻生活在恐惧当中。
3: 您这腿刚刚痊愈，
2: 没大碍。这一枪，我要亲自还给于都行。

0: 这就是忏悔录，302人，涵盖了所有在法租界活动过的各国各方的情报人员，可以说是法租界的最高机密了。
1: 但没官职。
0: 到目前为止，进到这个密室，只有我们三个人。

0: 亨利，去。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退了。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现在无数人对忏悔录虎视眈眈，所以保护任务会非常艰巨。从今天往后，无论是督察长、政治处长还是我，在忏悔录面前一律平等，没有特权。如果哪一天我需要查阅资料，必须同时经过你们二位的同意。同样，你们两个其中一位谁想查阅资料，必须由另一位同意。两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这道门。明白了吗？
1: 是，明白。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兄台，此处。

0: 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7: 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8: 共产党，
9: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7: 是这个人吗？
10: 就是这个人。
7: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10: 好久不见。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出行高峰。今年前5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
0: 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近日在西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数博会的筹备情况。
1: 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确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6月26号至28号在西安举行。博览会将设9大主题展区，包括数字政府、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全产业链板块。博览会邀请中亚5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重要城市及港澳特区政府企业代表团参会，设置国际合作展区，举办数字经济中外合作对接活动，瞄准国际市场需求，为企业搭建跨境合作桥梁。
2: 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已成功举办6届，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展会自举办以来，共有10余个国家、近100个城市政府代表团、1400多家行业企业参展参会，两院院士、行业领军人士等300多名专家学者发表精彩的演讲，累计线上线下参会观众20多万人次，已成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宣传展示和交流合作平台。
1: 本届博览会创新打造一场高规格开幕式、8场政企对接聚会以及多场专题论坛，全方位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成果，全链条搭建产业合作桥梁，全维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0: 数字经济的平台正在搭建，田间地头的陕西好物也踏上了出国的旅程。借势一带一路东风，一辆满载23吨铜川苹果的货车近日从铜川新区发车，驶往乌兹别克斯坦，标志着铜川苹果正式打通了中亚鲜果出口通道，开始规模化、常态化供应。

0: 中亚市场。
1: 这次首发车装了秦翠、秦冠、瑞雪、红富士等品种，一共23吨，货值超过25万元。后续还有200多吨苹果将在接下来几个月分批发出，这也是铜川苹果头一回出口到中亚国家。
2: 铜川苹果质量很好，我们尤其喜欢秦翠这个品种，很

0: 四五期间，铜川累计出口苹果8300吨，货值4900万元，主要销往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和中东国家。这次鲜果出口中亚，是继2024年苹果种苗出口中亚之后，铜川果业全产业链走出去的新突破。
1: 再来关注生态保护方面的消息。第十二个全国放鱼日活动期间，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在商洛市商南县启动增值放流，全省30多个放流点同步开展，拉开年度放鱼护鱼序幕。一起来看。
0: 活动现场，渔政部门将今年禁渔期收缴的违规渔网、电鱼设备、地笼等全部销毁。省农业农村厅、商洛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和当地群众一起，将30余万尾鲢鳙草鱼苗放流丹江。今年放鱼日活动期间，陕西省10个市区同步共设立30余个增值放流点，总计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460余万尾。其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30000余尾。
2: 商洛市将冷水鱼产业确定为本市特色优势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发展冷流水养殖面积40万平方米，冷水鱼年产量达7000吨，综合产值5亿元。下一步，我市将积极开拓中亚市场，让我市的冷水鱼走出国门。
0: 记者了解到，2025年陕西全年放流鱼苗超过1000万尾，建成规范放流平台91个，数量为全国之首。长江流域陕西段水质全线达到2类及以上，汉江、丹江、嘉陵江出境段面首次同时升到1类标准，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的水质。川陕哲罗龟、秦岭细鳞龟这些珍稀鱼越来越多的被发现，种群在慢慢恢复。
3: 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就流域生态我们加大投入，加快恢复水生生物这个资源，加大禁渔执法，强化宣传，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养鱼护鱼这个工作中来，达到这个以鱼敬水、以鱼护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生动局面。
1: 夜幕降临，西安夜市烟火升腾。今天带您去一家藏在西安街巷里的小店，品一锅地道的川渝鲜香。
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中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在西安的夜市长巷里，新山记以一脉传承的手工老底料，一味鲜纯地道的本味食材，稳稳立住夜市烟火的中心。不是雕琢，不逐浮华，只以真材实料，将地道重庆江湖风味熬进一城夜色，煮入人间烟火。
2: 我们就是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开店，我们都是自己手工炒，所以一直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味道。
1: 旺火起香，文火慢炒，将香料之清、辣椒之烈、麻味之纯，层层激发，缓缓相融。新山记选材严苛如齿，分毫不让。辣椒远赴川、黔、滇三地精选，各擅其场，提香增色。花椒红绿相配，红花椒醇厚绵长，青花椒清冽提麻。新山记招牌美蛙与耗儿鱼双鲜合璧，一同入汤，尽以秘制靓汤。蛙肉吸饱辣香，鱼肉裹满麻鲜，入口皆是鲜活本真。
2: 我们用的这个蛙呢，是2.5到3两的蛙，这个蛙的大小是最好入味的。这个耗儿鱼的话，我们用的是广西的北海的，它是一个蓝尾巴。那这个鱼它的肉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蒜瓣肉，
1: 火候精准。

0: 煮得当。青山记以冷锅出品，一锅即成，直接上桌。上桌即食，蛙肉嫩而不碎，鱼肉鲜而不柴，汤底厚而回甘，锅气十足，鲜麻过瘾。守好料，做好锅，暖人心。这便是青山记藏在夜市长巷里地道的中国味。
1: 七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七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木头，有时候我真不敢想，这么大一个工厂竟然真的搬到山里来了，而且一点都不觉得闷。
1: 是啊，现在呢有两个低的进风口深入车间，覆盖整个工作区域，废气从高位置的出风口排出去，整个通风路径形成一个人字形。
0: 我听明白了，你好厉害，木头。
2: 故宫，按您的要求全部都弄好了，
3: 真是透亮多了，棉絮也不乱飞了。
4: 长哥，我真是太庆幸能把你请过来。
1: 厂长，您过奖了。
0: 哎，厂长大人，我也帮了很多忙。
4: 对对对，怎么能忘了江丫头呢？你们两个都是咱们厂子的大功臣。
5: 先生，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相信我，不会有问题的。
1: 顾先生，你没事吧？没事。江小姐，你没事吧？没事。铁塔，铁塔，
2: 婆婆，
1: 我在这儿。
2: 你怎么说跑就跑，吓死婆婆了。
1: 婆婆，我没事儿，我们都没事儿。你看这栋多结实啊，顾先生造的，长达100多米呢，一点灰都没掉。
3: 还真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2: 你就放心吧。
3: 你看看，我们的窑洞工厂经得住。
4: 哇，
5: 继续哇，再造它10个8个这样的窑洞工厂，让咱们前线的娃子们有穿不完的棉衣，盖不完的棉被。
2: 婆婆说的对，算我加一份。
4: 对，
1: 哎，
6: 还有我们。
4: 好，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小环，你说。 这顾先生到底喜不喜欢我？
6: 当然了。
7: 那他为什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6: 别急嘛，需要一个机会。

0: 杨哥，你在里面吗？哦，
1: 我在。
2: 快来快来，这电影可好看了。
3: 张哥，焦小姐，你们看看，大家总算能喘口气儿了。
2: 但是李厂长，我看工人们下班后都累得说不出话了。

0: 再这样下去，圣殿可会累垮的。
1: 是啊，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是靠一股心气儿在硬撑着。
0: 哎，木桶，李厂长，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如果有夜戏，白天就可以好好休息，这一天有24个小时，为什么不让工人们轮班呢？我们呢分成3个班，每班上8个小时，这样工人都可以好好的休息，机器呢还能不停地转，说不定啊效率更高。
1: 妙呀，江丫头，你这脑瓜子还挺灵光的。这叫3班倒，好主意，好主意啊。长哥，你觉得怎么样？
2: 科学合理，既能保障工人的精力，又能让机器最大化的运转。江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0: 真安静啊，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木头，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1: 嗯，安静的时候思维最清晰。
0: 你啊，三句离不开本行，不过这种感觉真好。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几个月前我还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想着下一套该穿怎么样的旗袍，现在我却在这个山沟里面想着怎么能让炉火烧得更旺，怎么让工人不那么的累。
1: 后悔吗？
0: 不后悔，我来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比拍电影更有意义。谢谢你，木头。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由齿轮、轴承、图纸还有汗水构成的，但却无比坚实、充满希望的世界。嗯，木头，那天塌方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1: 什么都没想。
0: 那我说，如果那天我真的死在那儿了，你难道不会难过吗？
1: 不会，我不会让你死。只要我在，就不会。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可能是我先倒下了。
0: 那天说的那些话，你
1: 我记得。江小姐很好，但是我没有成家的打算。
0: 为什么？
1: 你知道更好，更安稳的。
0: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我就为了给你送饭，我差点死在这里。顾长庚，我

有个戴面套取不出来，思念无处停靠，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可能一辈子没事，也可能下一秒

我已经习惯了跟他共处。你是宿命不可逃，先受尽修机器建工程，但是此时此刻什么明天什么未来我都不愿意去想。张楠，我是个工程师，我修了无数个机器，可是我这台机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停机了，在它还能

0: 长庚啊，别客气，这就是你的家。这杯酒啊，第一庆祝你们工厂月产均步突破20000匹。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第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她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将她托付给你我也能放心了。
1: 江老，您言重了，工厂的成绩是大家拼出来的，能遇到楠楠是我的幸运。
2: 爷爷，你说这些干嘛？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呀才舍不得离开家呢。
0: 长哥，之前你说过，等抗战胜利后要给楠楠一个风光的婚礼，我这个老头子可记到心里喽。
1: 江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后啊我一定会给楠楠。
0: 长哥，江老，多有打扰，是有紧急情况。
1: 出了什么事儿？
0: 刚刚收到密电，成员之投靠日本人的事儿已经坐实了，而且他把工厂的防卫和布局全都泄露了。
1: 到底还是做了日本人的狗。
0: 叶安交代，把工厂核心区域的全部统治和工艺流程，以最隐蔽、最安全的方式送到上海。
2: 现在就要去吗？
0: 对，马上。这关系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战工业的存续，关系到我们千千万万战士的冷暖。你是整个工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所有的图纸你最清楚不过。组织上希望你能亲自带着图纸前往上海。
1: 我明白了，我去。
2: 我也要去。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要穿越敌占区非常危险，你就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2: 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跟你一起去啊。
1: 楠楠，我头上的伤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再为国家做一些事，而你不许出任何的差错。
0: 现在还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些数据你能全部背下来吗？
1: 不行，数据量太大了，我短时间内没办法一字不错的记住。
0: 主要是带着图纸，怎么才能躲过日战区的搜索？
1: 图纸没办法随身携带，目标太大，如果日军搜索的话一定会被发现。我们可以分散携带，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办法。
2: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这个。之前拍电影的时候，我们公司用来保存珍贵影像的，它的清晰度很高，而且这么一个胶卷可以保存几十张图纸。
1: 微缩胶卷？
2: 对，没错，我们可以把核心图纸和关键工艺都拍在这样小小的胶卷里面，而且它的体积十分的小，我们可以藏在任何地方，鬼子绝对发现不了。但是木头

0: 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要答应我。
1: 你说。
0: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不行。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那箱药吗？我的身份相对便捷一点，而且送药的路程很安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请你让我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0: 你可以去，但是路上一定要听我指挥。我知道了，木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1: 车下去，车怎么停了？捜索库塞拉，怎么还有日本人？那肯定过来。别怕，有人进去。捜索库塞拉。嗯，哎呀，哟，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顾工程师和江大明星吗？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怎么了？在妖洞工厂待腻了，出来兜风啊！程远之，你知道轰迪叛国的后果吗？共
0: 汉奸！啊，
1: 汉奸！只要能让你们死。 我当什么都行。上一次轰炸没有把你炸死，算你命大。这一次，我看你们还往哪逃？この二人は真心鎖国に学心ごろです。彼らは重要なでいるに、でして見逃すともできない。探してくれ。どこにこの男は？はい。
2: 牧场哥，你害我在宝鸡丢进了林，让我成家闹了笑话。今天，老子就亲自送你上路，我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0: 続けろ。根本、不審物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
1: 二つ、神奈人。
2: 哼、退去しろ。

0: 来没有扫他。你说要给我的是他的婚礼，我肯定要失约了。
1: 你这说。

0: 他要杀了我呀！你快打死他！有没有勾结日本人？有没有当汉奸？这还重要吗？顾长庚他要杀我！
1: 我在问你，有没有当汉奸？
0: 没有，我只是把工厂的信息告诉了日本人，不让他们来抓顾长庚的。你还是当了日本人的狗？你到底懂不懂啊？成王败寇，只有杀了顾长庚，毁了他那个破工厂，我们才可以赚数不清的钱啊！在这个世道，只有活着。
2: 有权有势才重要。活着，抗战失败了，你还凭什么活着？凭小鬼子给你的承诺，
0: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爹。你老了，你再也没有当年叱咤风云的胆魄了。
2: 是，我老了，可是我不糊涂啊！小鬼子他不是人，我们必须把他赶走。我说过，要是当汉奸，我就亲手崩了你。
0: 杀我！你就为了这个不相干的人，你要杀我？
3: 爹，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

0: 爷爷，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1: 爷爷，顾先生真的死了吗？
2: 或许还活着吧。看那边，那些窑洞还在，机器也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后来啊，还是把图纸给送到了，很多地方都建起了像这样的工厂。这些血和汗换来的布，最终还是暖了战士的心，护了国门的关。故事里的人呐，有的像铁塔、白妮儿，他们呀，看着工厂一天天的好起来，看着鬼子被打跑；有的像李厂长、罗百昌，他们把命留在了建厂护厂的路上。

0: 生命化成了光，照亮了后来人的路。所以啊，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记住这片原，记住这些洞，记住这匹布，记住在这片长乐的土地上，曾经吟唱过一首有生命、热血、永不停歇的、用工业之光谱写的长乐歌。
1: 爷爷，我知道了。
2: 爷爷，我们想去窑洞工厂转一转。
0: 去吧，去吧。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

0: 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张宝哥这是去送死啊，
2: 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3: 红川呢？
4: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
2: 是这个人吗？
1: 就是这个人。
2: 吴崇新，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好久不见。
5: 杀人犯，
6: 报告组长。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我们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0: 团长。
1: 啊、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2: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啊，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0: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0: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0: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姓张。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3: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0: 老郭
3: 啊，
0: 炸药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0: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0: 给你。
3: 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具有了

0: 员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啊，
0: 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叔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叔，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
3: 快进屋去吧。哎。
4: 到里屋吧。
3: 哎，
4: 大刘啊，
3: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3: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3: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对，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哎，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4: 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您知道不？
5: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0: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来接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0: 走。
2: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还物价怎么样？
3: 再给
5: 你
3: 两块钱啊！
5: 先生，
3: 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大，
5: 妈的！
2: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5: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5: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5: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5: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2: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3: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
3: 啊，好，
2: 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你开窗户干什么？你这烟大吗？
1: 走走走，少管闲事。
0: 你还没给钱呢。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00-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我们这儿有个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弹药，弹药车里边有

0: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2: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0: 哦，
2: 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2: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
2: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2: 走！
3: 不行，不行，
2: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0: 坐下，王桑。哎，你们在说什么？在谈论八路建一进城的目的。很好，说下去。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昆曲，攻我祁阳。
1: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曾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2: 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2: 肖队长。
4: 嘿，立刻给你摆你做个事的。
2: 嘿，刁队长。
3: 喂，
2: 好。
3: 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2: 哦，你告诉他。 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2: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5: 八辆。
2: 好，你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

0: 勉强进城吧。
1: 好，
2: 好。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6: 对，
7: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7: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6: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

0: 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洛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洛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洛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洛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

0: 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1: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2: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

0: 的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1: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发走。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
0: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1: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2: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去。
0: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1: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
0: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5: 明白。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放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6: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6: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6: 两个。
4: 你没看错？
6: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

0: 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血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洗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长辈今晚出京。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方爷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方一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孙知道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对别。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灯？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
0: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们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那……哎，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睡觉。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如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
3: 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好，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
4: 哎，
5: 对对对。
3: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
4: 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

0: 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

0: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

0: 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5: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6: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5: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10: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上这个楼。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业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做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是。
0: 王凡也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

0: 联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2: 我看行。
0: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先生来了，哎，快请，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刁德胜年兄亲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哦，那您带来的货是？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别动，别动！
1: 哎呦，哎呦，
0: 别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2: 命！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您，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个，检查。
6: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
5: 点，
1: 快点，快点，
0: 靠边。
7: 咦，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
0: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
5: 哎，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0: 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2: 是。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坐坐坐坐坐。
0: 杜世栋。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3: 快
2: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你那怎么样？
5: 西门已经占领了。
3: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是。
0: 同志们，打！
3: 警备队，警备队，
6: 我是警备队啊。
3: 哪里的枪？
6: 知道。
3: 急速查缉。
6: 是。
3: 前进队，前进队。
0: 吊带上，
7: 跑步
0: 走，
3: 来
0: 是，
3: 带上
0: 是是，
3: 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抓得很呢。
3: 赶紧队，赶紧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3: 出发。
1: 嘿。
5: 西洋 QQ， 直接に救援すべし。直接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将军！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且说男女挖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红楼梦第37回，贾宝玉的妹妹探春给宝玉写了一封花笺，前夕星际，月光如洗，漏以三转，由徘徊于铜剑之下，竟为风露所欺。昨亲劳府主，又复遣诗儿问妾，兼以先例并真情墨迹见此，亦何惠爱之深也？幸刀陪全石之间，兼母薛灵雅调，孰谓雄才连射，独许须眉，不教雅惠东山，让于脂粉耶？在这封短信里，探春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生病的原因，感谢哥哥的探视和礼物。之后他建议，既处于大观园的美景之间，为何不建一个诗社呢？这篇漂亮的短信写得清丽流转，隽永绝尘，可谓文如其人。探春是贾府元迎探惜四姐妹中的三姑娘，在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眼中，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简直忘俗。贾琏的跟班心儿在同尤氏姐妹说起探春时，也有着精彩的描绘。
1: 三姑娘的魂名叫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有刺扎手。
2: 《红楼梦》里面有大致有那种理性人物，感性人物。

0: 汤顺就属于那个也是非常理性的人，跟宝钗好有一比，两个人最后宝玉出家了，他们一家人乱成一团，哭的哭的都，他回来了，出远嫁以后回来就跟王夫人说，大家都确实要看开啊，这样十九年当他没有这个人了，这没办法，他很理性的。
1: 在《红楼梦》中，探春不仅美丽理性，而且有见识敢担当。那是荣国府大老爷贾宝玉的伯父贾赦突然起义，要将贾母的大丫鬟鸳鸯纳为小妾。尽管贾赦多番利诱和威逼，鸳鸯宁死不从，并当着贾母和荣国府一众人等剪发明志。贾母听了气得浑身打颤，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在场的薛姨妈、王熙凤等人见贾母盛怒，一时也都噤若寒蝉。探春等晚辈本已在鸳鸯矢志不下时，便由大嫂李纨带了出去，却只见探春毅然反身走入室内，以七步成诗的敏捷才思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探春的话立竿见影，贾母马上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结果因鸳鸯不从，贾母无意，贾赦纳鸳鸯为妾的打算落了空。遇事有担当的探春用婉转悦耳、举重若轻的二十几个字，干净利落地化解了这场疾风骤雨。探春秀外慧中，但她也有与生俱来的短板庶出。她与贾宝玉同父异母，是宝玉父亲贾政与其小妾赵姨娘的亲生女儿，这个身份就像一块磨不去的人尽皆知的烙印。全书中首次提到探春，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冷子兴说道，三小姐郑老爷庶出，名探春。
2: 探春也一样，什么各方面都很好，就有一个地方不能说庶出的。我们如果循着尴尬这两个字去看，每一个人都尴尬。林黛玉，林黛玉尴尬，薛宝钗难道不尴尬吗？掀起红盖头的时候，她说这个人是谁？贾宝玉说这个人是谁？不是林妹妹吗？那她不尴尬吗？她尴尬得不得了。《红楼梦》就很擅长设计人跟人之间那种尴尬的处境。贾赦的夫人邢夫人，她的老公这个胡子都花白了，也还要娶一个小老婆，还叫她去讲，尴尬。所以那个处境设计的好，是小说成功的第二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物塑造设定，定义清楚。
1: 探春刚刚代理荣国府家政，探春的生母赵姨娘便来找她麻烦。你如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探春被气得脸色发白，哭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生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到素汐按理尊敬，怎么进出这些亲戚来了？
3: 在赵姨娘的心中呢，她是总存有了一分母凭女贵的这样一种心态。她对这个探春呢，她又怕，但是呢又想依赖她，然后依赖不成

0: 人呢，他又是有一种怨恨，一种抱怨。他极端的时候呢，心智于是希望他的女儿要像迎春一样的，以后要遭遇婚姻不幸。
1: 有人说，探春不认亲舅舅是忘本，但无可否认，探春刚刚离家，凡事秉公处理才是大气的决断，否则恐怕威望尽失。
2: 耐人寻味的是，曹雪芹的爷爷曾一度铸造曹家在江南无上辉煌的曹寅，也曾面临与探春几乎同样的窘境，因为曹寅本人也是庶出。但与探春根本不同的是，曹寅的生母曹喜的如夫人顾氏出自江南的书香名门，曹寅深爱自己的生母，而且很可能正是顾氏为曹家注入了文学和艺术的基因。

0: 曹寅是在其父曹玺之后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家第二人，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子继父之。因与康熙帝年龄相仿，曹寅童年时被选为康熙的伴读。曹寅的好友纳兰性德曾撰文提到，每当康熙在学习中犯错，老师不能责罚皇帝，于是便责罚曹寅以示伯承。几年下来，曹寅替康熙挨了不少板子。1669年，15岁的康熙冒着巨大的风险，依靠身边的一群少年侍卫，突然擒拿了一手遮天的顾命大臣鳌拜，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这次行动本该载入史册，但由于行动类似宫廷政变，康熙一向讳言。曹寅本人有可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红楼梦》中的焦大喊道：“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的确，假如擒拿鳌拜不成，曹家灭门惨祸也是可期的。1679年，也就是康熙18年，曹寅生母顾氏的族兄顾景兴来北京应考博学鸿词科，应考的100多人都是经各地官员推荐的学识和声望俱佳的大儒。顾景兴字赤方，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景兴到北京时，刚刚21岁的曹寅作为正五品御前侍卫，引导了这100多位大儒觐见康熙。
1: 顾景兴到了北京之后呢，他跟曹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互动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啊。他们常常什么东西呢？两个人谈诗啊，论文，就骑着马出城啊，谈到说这个城门这个那个宫禁都快要关了，才急急的赶回来。
0: 与顾景兴这位族舅在一起，每每唤起曹寅对早逝生母的怀念。顾景兴也是非常喜爱这个年少有为的晚辈，

早年便有神童之誉。此时在顾景星眼中，弱冠之年的曹寅更是临风玉树，谈若灿花。在之后的诗文中，顾景星常常以吴子卿来指代曹寅。曹寅字子卿，吴子卿便先当

0: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文章里面呢看不到，刚开始的时候呢看不到曹寅叫顾景星叫舅舅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是妾身子，就是他是庶子啊。那么当时呢他爸爸还在，他的嫡母都还在啊，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敢把这个舅舅拉过来。到了康熙37年吧啊，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已经接了家长，他接家长是皇帝直接命令的，因为皇帝并不是要一个血统最好的人来当曹家的家长，而是要曹家最有能力的人来帮他做服务嘛。那么即使他的嫡母还在，但是呢这时候呢他比较有底气，所以他就帮他的生母得到了一个封赠，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才敢就是在文章里面呢这个称呼顾景星叫舅舅。37年帮他的母亲得到封赠啊，那么38年在写文章的时候，在这篇文章里面三度叫自己的这个就是族舅叫舅舅，三呼其名叫舅无舅。
1: 可惜顾景星已于10余年前过世，没有能听到这样一声久违了的呼唤。

0: 造一个看似美好的大观园，是《红楼梦》的一大艺术成就。宝玉的姐姐元春于早年入宫，忽一日贾府双喜临门，元春进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接下来皇帝下旨妃嫔贵戚，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可以驻庇官房者，准许迎接妃嫔省亲。于是贾府大兴土木，营建喜清别院，迎接元春回家。元妃省亲标志着贾府及四大家族进入鼎盛时期，同时曹雪芹以浓墨重彩描绘元妃省亲，很可能也是对曹家四次接驾这一家族荣耀的缅怀。当省亲的元春来到这座耗费无尽财力打造的园林，不禁慨叹太奢华过费了。但他也赋诗道：天上人间诸锦卫，方圆音字大观明。大观园之名由此确立。探春满心欢喜地迎接着这个贾府的盛世，他写下了动人的诗句：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媛一字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
1: 曹雪芹的写的大观园，我认为就是写的三山五园。三山是哪三山呢？最远的是香山，第二座山呢是玉泉山，第三座山呢是颐和园的万寿山，啊，五园呢就是香山的静怡园，那个玉泉山的静明园，还有康熙去世的畅春园，还有赐给雍正当皇子的赐给他的圆明园，还有一个是清漪园，就是颐和园。曹家曹雍一年的俸禄才150两银子，能够有这么一个大观园那是不可能的。他写的就是皇家的园林，他成丁

0: 以后根据满清的制度，他必须要在内务府来当差，他熟悉皇宫里面的生活，也熟悉京城以外皇家园林。
1: 省亲之后，元春命宝玉和姐妹们搬入园中居住。
2: 大观园就是有情治天下的体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观园里头有一群明亮、活泼、聪明、智慧、这个热烈有情的女孩子、女儿，一群女儿，林黛玉啦，这个晴雯啦，等等，方官啦，这样一批。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这个床躺在一个床上，两人是说话逗趣的，这个打打闹闹，这个就是有情之天下。灵官花墙，这也是有情之天下。
1: 大观园中既有四时美景，又有才子佳人，却绝非桃花源和理想国。因为曹雪芹将人世间的矛盾和恩怨也都如实写进了大观园。
3: 那个中秋夜，他们在土坯山上赏月，贾母不肯去睡觉，和这个有风露下来，他陪个斗篷，他不肯散。他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月亮圆了总归会亏的。听那个笛子一上来，伤感起来了。为什么突然间伤感？他觉得好，冥冥中他们家族的命运快到了。后来他就朦朦胧胧的睡去，睁开一看，哎，像黛玉啊、湘云啊，他们撑不住都走了，好了走了。探春守在那里，所以他这个家族，他想撑起来这个家的。
1: 目睹贾府的男人们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探春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假如贾府由探春这样兼有学识、才干和担当的人来掌舵，四大家族的末日是否会推迟？仿佛要回答这个问题，探春迎来了一次机遇。《红楼梦》第55回，因荣国府总经理王熙凤生病，探春与薛宝钗加上宝玉的寡嫂李纨被安排暂时管理荣国府和大观园。三人中，李纨是上得不上才的，宝钗又非贾氏子孙，所以探春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关键人物。探春一行人在大观园中被称作议事厅的三间小花厅里办公。众人本以为探春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还好几件事过手，见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探春首先革除了宝玉等公子上学吃点心买纸笔的银子，还有园中姑娘们的一些脂粉钱等等，因为这些费用都是重复投资。更重要的是，探春对大观园里的诸多田亩、竹林和池塘实行承包制，由熟悉耕作、老实可靠的仆人们承包。这样一来，每年不仅可以省去专人管理，还能够向贾府持续供应鲜花、蔬果等一应时鲜。探春打算通过承包制，每年从大观园生出四五百两银子的收益。如果我们把探春上任伊始便推出的几项政策称作探春维新的话，这场短暂的维新起初还是颇有声势的。

0: 然而，像贾宝玉这一类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拿探春为心只当作一件有趣的事情来看。宝玉对黛玉说：三丫头，单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意思是说，探春首先拿王熙凤和宝玉开刀，杀一儆百。黛玉回答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废了。如今若不省俭，欲知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在探春代理荣国府之前，大观园中各式各样的矛盾已然不少。大观园实行承包制后，承包人与非承包人之间的大小纠纷陡然增多，期间还发生了盗窃等刑事案件。
1: 那么探春的李家呢，和这个王熙凤的李家是不一样的。王熙凤的李家主要是为了中宝个人私囊，因为这个抄家的时候，王熙凤有57万金，就是他积累下来的钱啊，个人通过李家积累下来的钱，折合现在是1-2千万。而探春李家呢，完全是无私的，尽管他技高一筹，但是实际上也没法挽回这个大家族毁灭这个灭亡的这样一个命运。所以作家就说了那样一句话：生于末世，运贫穷。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把皮刮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一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说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0: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甘草。

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木头，有时候我真不敢想，这么大一个工厂竟然真的搬到山里来了，而且一点都不觉得闷。
1: 是啊，现在呢有两个低的进风口深入车间，覆盖整个工作区域，废气从高位置的出风口排出去，整个通风路径形成一个人字形。
0: 我听明白了，你好厉害，木头。
2: 故宫，按您的要求全部都弄好了。
3: 真是透亮多了，棉絮也不乱飞了。
4: 长哥，我真是太庆幸能把你请过来。
1: 厂长，您过奖了。
0: 哎，厂长大人，我也帮了很多忙。
4: 对对对，怎么能忘了江丫头呢？你们两个都是咱们厂子的大功臣。
2: 石空袭，那飞机又来了。
5: 不行，我得去找顾先生。
6: 哎，天哪，你怎么说跑？

0: 先生，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江小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3: 铁塔，铁塔，
0: 婆婆，我在这儿。
3: 你怎么说跑就跑？吓死婆婆了。
0: 婆婆，我没事，我们都没事。你看这洞多结实啊，顾先生造的，长达100多米呢，一点灰都没掉。
2: 还真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4: 你就放心吧，你看看我们的窑洞工厂经得住。
3: 哇，继续挖，再造他10个8个这样的窑洞工厂。
5: 对对对，
3: 让咱们前线的娃子们有穿不完的棉衣，盖不完的棉被。
5: 婆婆说的对，算我家一份。
0: 对，
6: 还有我们。
3: 好，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小环，你说这顾先生到底喜不喜欢我？
7: 当然了。
2: 那他为什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7: 别急嘛，需要一个机会。

0: 杨哥，你在里面吗？哦，
1: 我在。
2: 快来快来，这电影可好看了。哎
3: 呀，张哥，焦小姐，你们看看，大家总算能喘口气了。
2: 但是李厂长，我看工人们下班后都累得说不出话了，再这样下去，身体可会累垮的。
3: 是啊，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是靠一股心气儿在硬撑着。
2: 哎，木头，李厂长，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如果有夜戏，白天就可以好好休息，这一天有24个小时，为什么不让工人们轮班呢？我们呢分成3个班，每班上8个小时，这样工人都可以好好的休息，机器呢还能不停的转，说不定啊效率更高。
3: 妙呀，好，江丫头，你是脑瓜子还挺灵光的，这叫三班倒，好主意，好主意啊。张哥，你觉得怎么样？
1: 科学合理，既能保障工人的精力，又能让机器最大化的运转。

0: 真安静啊，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木头，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1: 嗯，安静的时候思维最清晰。
0: 你啊，三句离不开本行。不过这种感觉真好，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几个月前我还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想着下一套该穿怎么样的旗袍，现在我却在这个山沟里面想着怎么能让炉火烧得更旺，怎么让工人不那么的累。
1: 后悔吗？
0: 不后悔，我来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比拍电影更有意义。谢谢你，木头。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由齿轮、轴承、图纸还有汗水构成的，但却无比坚实、充满希望的世界。木头，那天塌方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1: 什么都没想。
0: 那我说，如果那天我真的死在那儿了，你难道不会难过吗？
1: 不会，我不会让你死。只要我在，就不会。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可能是我先倒下了。
0: 那我那天说的那些话，你，
1: 我记得。江小姐很好，但是。我没有成家的打算。
0: 为什么？
1: 你知道更好，更安稳的。
0: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我就为了给你送饭，我差点死在这里。
2: 顾长哥，我。

有个戴眉套取不出来，思念无处停靠，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可能一辈子没事，也可能下一秒就会要了我的心。我已经习惯了跟他共存，你是宿命不可逃，先收去修机器建工程。可是此时此刻，什么明天什么未来我都不愿意去想。张楠，我是个工程师，我修了无数个机器，可是我这台机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停机了。

0: 长庚啊，别客气，这就是你的家。这杯酒啊，第一庆祝你们工厂月产均布突破20000匹，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第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她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将她托付给你，我也能放心了。
1: 江老，您言重了，工厂的成绩是大家拼出来的，能遇到楠楠是我的幸运。
2: 爷爷，你说这些干嘛？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呀才舍不得离开家呢。
0: 长庚啊，之前你说过，当抗战胜利后要给楠楠一个疯狂的婚礼，我这个老头子可记到心里喽。
1: 江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后啊，我一定会给楠楠。
0: 长哥，江老，多有打扰，是有紧急情况。
1: 出了什么事儿？
0: 刚刚收到密电，程远志投靠日本人的事儿已经坐实了，而且他把工厂的防卫和布局全都泄露了。
1: 到底还是做了日本人的狗。
0: 延安交代，把工厂核心区域的全部组织和工艺流程以最隐蔽最安全的方式送到上海。
2: 现在就要去吗？
0: 对，马上。这关系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战工业的存续，关系到我们千千万万战士的冷暖。你是整个工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所有的图纸你最清楚不过，组织上希望你能亲自带着图纸前往上海。
1: 我明白了，我去。
2: 我也要去。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要穿越敌占区非常危险，你就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2: 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跟你一起去啊。
1: 楠楠，我头上的伤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再为国家做一些事。而你，不许出任何的差错。
0: 现在还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些数据，你能全部背下来吗？
1: 不行，数据量太大了，我短时间内没办法一字不错的记住。
0: 主要是带着图纸。怎么才能躲过日战区的搜索？
1: 图纸，图纸没办法随身携带啊，目标太大，如果日军搜索的话一定会被发现。我们可以分散携带，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办法。
2: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这个。之前拍电影的时候，我们公司用来保存珍贵影像的，它的清晰度很高，而且这么一个胶卷可以保存几十张图纸。
1: 微缩胶卷？
2: 对，没错，我们可以把核心图纸和关键工艺都拍在这样小小的胶卷里面，而且它的体积十分的小，我们可以藏在任何地方，鬼子绝对发现不了。但是木头，我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要答应我。
1: 你说。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不行。
2: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那箱药吗？我的身份相对便捷一点，而且送药的路程很安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请你让我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0: 你可以去，但是路上一定要听我指挥。
1: 我知道了，木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0: 车怎么停了？
1: 哎呀，哟，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顾工程师和江大明星吗？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怎么了，在窑洞工厂待腻了，出来兜风啊？
2: 程远之，你知道通敌叛国的后果吗？
3: 狗汉奸！
2: 啊？汉奸？
1: 只要能让你们死，我当什么东西？上一次轰炸没有把你炸死，算你命大。这一次，我看你们还往哪儿逃？
4: この二人は先進作業に学習コロネス。彼らは重要なでいるに、決して見逃すともできない。
5: 探してくれ。特にこの男は。
6: はい。
1: 顾长庚，你害我在宝鸡丢尽了脸，让我成家闹了笑话，今天老子就亲自送你上路，我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0: 娜娜，哎，走开喽！你不走，不信不知把名字卡拉纳卡达。
1: 不打自己男人，哼，太可笑了，哼。

0: 来没有搜到。你说要给我的盛大的婚礼，我可能要失约了。
1: 娜娜，你这出。

0: 杀了我呀！你快打死他！有没有勾结日本人？有没有当汉奸？这还重要吗？顾长庚他要杀我！
1: 我在问你，有没有当汉奸？
0: 没有，我只是把工厂的信息告诉了日本人，我让他们来抓顾长庚的。你还是当了日本人的狗？你到底懂不懂啊？成王败寇，只有杀了顾长庚，毁了他那个破工厂，我们才可以赚数不清的钱啊！在这个世道，只有活着。
2: 有权有势才重要。活着，抗战失败了，你还凭什么活着？凭小鬼子给你的承诺，
0: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爹，你老了，你再也没有当年叱咤风云的胆魄了。
2: 是，我老了，可是我不糊涂啊！小鬼子他不是人，我们必须把他赶走。我说过，要是当汉奸，我就亲手崩了你。
0: 杀我！你就为了这个不相干的人，你要杀我？
3: 爹，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

浇灌纵容，让他走上了邪路。我有。

0: 爷爷，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1: 爷爷，顾先生真的死了吗？
2: 或许还活着吧。看那边，那些窑洞还在，机器也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后来啊，还是把图纸给送到了，很多地方都建起了像这样的工厂。这些血和汗换来的布，最终还是暖了战士的心，护了国门的关。故事里的人呐，有的像铁塔、白妮儿，他们呀，看着工厂一天天的好起来，看着鬼子被打跑；有的像李厂长、罗百昌，他们把命留在了建厂护厂的路上。

0: 人的路。所以啊，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记住这片原，记住这些洞，记住这匹布，记住在这片长乐的土地上曾经吟唱过一首有生命热血永不停歇的用工业之光谱写的长乐歌。
1: 爷爷，我们知道了。
2: 爷爷，我们想去窑洞工厂转一转。
0: 去吧，去吧。

0: 千里迢迢带回的陶罐，吃饱人为何只想捐献？
1: 我说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2: 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我没跟他们谈。
0: 一件玉衡充满争议，是劳改是新仿？看专家现场揭秘。
3: 雷光闪闪，西周的时候带工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3: 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心，
5: 毫无争议的心。
3: 这花多少钱买的？
5: 退倒不贵，几百块钱。
3: 几百块钱？
5: 哎，对啊，
3: 这要对的话呀，整个是康熙的风格、啊，而且底块也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如果真是康熙本朝的这个，这个很贵很贵的，就不是几百了。以后这种东西啊，买的可别当古玩买，
5: 行，
3: 就当个工艺品买还可以。几百块钱。
6: 拿下，入选一件。
7: 这一个大山子摆件，紫罗兰，这个东西是天然翡翠啊 ，A 货，这大摆件，一般过去做这个东西的比较多，就这两年基本上没人做了，为什么？没人买，没有市场了。在南阳镇平啊，在这个广东揭阳啊，还有四会啊，都有卖这个东西的，但是这都是过去的做的一些货底子，现在反正也不好卖，搁那慢慢卖吧，啊。紫罗兰叫这种叫紫罗兰，天然紫，就锰离子制色啊。市场价值呢，应该这个东西值个几千块钱吧。啊，回去也是刷干净呢，买个红木座，买个底座，一摆当个家里头风水摆件不挺好？啊，
6: 拿下入选一件。
8: 全是这个啊，就是平行砚，它是把一个砚台做成花瓶的形状，老包浆盒是个老的，里面是大漆，这个盒是日本人配的，
9: 对，
8: 日本盒啊，这个盒是个日本盒，然后呢，这个砚台很好看，你看它专门给这个啥砚台面上还做了个小单独的盖，这个盖能盖到这上面，刚好挂在这儿，也不掉，挺有意思啊。底下是这个灰黑色的，上面是这种绿色的，而且做了个翘色，翘色呢，这个做的是这个平啊，整个是平行砚。这个造型是清代中期的，造型是清代中期的，因为这种拐子龙，乾隆时期到道光时期的这个比较多。这件东西没问题，这个花多少钱买的？
9: 这个一万大几，
8: 一万大几，差不多，一万大几合适，正常价，正常价。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到了青岛，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行，把产品放在这里吧。您怎么称呼呢？
1: 姓严。
0: 严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这是一件彩陶罐。
1: 是的，我认为是马家窑的彩陶罐。

0: 这种级别的藏品之前只在博物馆看到过，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马家窑风格的这个藏品啊。它上边有这个网状纹，而且这个造型也非常的经典，它有两个下垂的这个耳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 这个是个日本古董店买的。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大约人民币10000左右。
0: 那价格不高呀？
1: 不高不高。嗯，
0: 对于一个有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时期的这个代表性的陶器来说，这可以说是太便宜了啊。
1: 是的是的，那边日本那边我一朋友保管，他是老行家了，俺俩携手起来，他是这个专门扫这个各个古董商的这个收藏信息，老一辈的信息，居然掌握完了，找那么一家专门买这家的产品。
0: 就是您下的功夫很深啊，我非常的认可。但是这个文物收藏，它还是要看这个藏品本身它携带的一些信息。像这种文化期的这个陶瓷，它是造假的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制作工艺比较原始，所以它材料很便宜，然后工艺也很简单。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共同学习一下马家窑文化它的这个陶器啊，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1: 好的。
0: 10000为单位。
1: 我买的是10000，所以说我输10000，好不好？好了。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0元。为什么不高估一些呢？如果它是真品的话，10000可远远不止。
1: 网上搜索呢，没有损坏的地方下，10000来万也有。但是来看呢，我觉得是捐的东西。
0: 您是打算把它给捐了？
1: 捐，准备捐给博物馆。
0: 那如果要是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您就去博物馆。如果您的藏品是真品，并且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他们有专业的流程。
1: 这个应该是拿图片先看，专家看完了才能定下来。我一看这样程序太麻烦了，干脆找华山论剑各位过这个专家鉴定一下子，认可了交给他们。我主张速度快一点，什么事儿不用拖，我是这么一点意思。
0: 那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是吧，我没跟他们谈。你把这个藏品呢，实际但是流到市场以后吧，损坏性可能非常大。这个产品拿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吧，这个博物馆呢也有研究价值。第二个来看呢，这个博物馆的相当好，这个咱们中华民族呢世世代代这个能这个看到这个产品，这我呢会解释明白了以后。
0: 投资收藏呢，占用了家里可以说是一笔比较大的财富。
1: 我家属呢，我收藏本身反对的，但所以说怕卡壳，我现在没跟他商量。
0: 我相信您呢是有一定的条件啊，但是对于这个家庭重大财产的处理，跟家人说了，未必也就不同意，大家可以商量个更好的办法，因为
1: 这在里，
0: 保护文物很重要。他跟把日子过好不冲突，是不是？
1: 是的，谢谢谢谢。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外传。今天我们老先生带来的是一个所谓马家窑风格的这么一个文化时期的彩陶。我们陶瓷学上一般把这个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按照从早到晚分为三个时间段，也可以称为三个时期，分别是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早期的时候呢，马家窑文化呢，它的这个绘画主要是以这种浓墨的这种粗线条的黑彩为主，基本上看不到红彩，而且是通体用这个粗线条来进行绘画。绘画的这个纹饰呢，多是这种水波纹啊，或者是涡旋纹，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初级阶段。然后进入第二期这个半山类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彩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巅峰。除了早期出现的这种浓重的黑彩之外，还可以看到这种紫红色的红彩，红彩和黑彩交相呼应，而且它绘画的图案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还能看到像动物纹，比如说

0: 蛙纹，还有这种四个大圆圈纹，还有几何纹等等。到了晚期，也就是马场类型以后，早期呢还是延续这个半山类型的，但是呢却与半山类型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经常能看到这个浓重的这个红彩边上有一个很细的一条黑彩来进行这个伴随着绘画。然后到了中后期以后，马介凹的这个风格就突然改变了，它变成了以黑彩为主，画的这个纹饰呢也多是以这种几何纹饰为主，画的也是这个非常的致密。那么从您这件器物来看呢，它如果对的话，根据刚才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半山类型的后期到这个马场类型前期这么一个时间段的马介凹文化时期的一个彩陶。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和它的艺术内涵，我呢先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起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博物馆呢，你想捐博物馆的程序很麻烦，它要3个专家来签字才能征集你的藏品。但是你上档节目呢，我们也是3方的论证，如果这件是真品呢，也给不论是捐给博物馆还是收藏都是值得的啊。那我们来看你带来的这件藏品啊，首先我们看器型啊，它这个器型呢，口是外撇的，它是短径，它是溜肩，中间呢是鼓浮的啊，这个中下部是微收，这个平底胎呢就是红胎，两个系呢起到了一个当时古人用的时候有可能是盛水有可能盛粮食，它替那个绳子拴上，它可以借力啊。它这个绘画的风格呢是太阳纹，太阳纹呢就是4个太阳，中间呢是田地纹，农耕文明的一种展现。像这件呢是半山类型的，半山的文化期呢就出现红彩，它呢画的有点宽了，但是这个特别是彩陶在90年代南北方的古玩城都会有，是吧，它容易仿。这件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有什么特征，如果是仿品的话它哪点仿得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建议意见是，这是一件新世纪半山类型的彩陶双席褂真品。第一个特点，我们首先看它形，形的口沿呢，古人打磨的这口沿外撇，但是很有力量。这个两隙的比例和肩的比例是非常协调，远处看是非常协调的，有种古拙之美，这是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彩，彩呢是自然脱落，特别是陶器彩陶要做旧的话，它跟酸砂的话很难去达到效果，要不没了，所以说它很难做成自然脱落。这个呢，我看到局部呢，它是若隐若现的，有点脱落和黑彩和红彩。最重要的是它胎骨的本身，我们看看胎，它的胎呢，整个这个胎上展现了一个土黄色、橘黄色，整个胎的表现也符合那个时代用柴来烧制的一种展现。4000多年留到现在，它既然就这口沿这小颗，它真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呢，这件器物呢，值得收藏，也值得你捐给博物馆。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鲍总你好，其实这件器物呢，从它的这个鉴定的方面这个角度讲呢，其实至少是在4-5个方面可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化期马家。

文化彩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啊，比如它在它造型工艺当中呈现出的口腹和足的这种对应的关系，双耳呈现出的这种骨着的状态，和跟它整个身体呈现出

0: 张老师拿这个彩陶的时候呢，我也注意了一个细节，他是两个手指抠到了这个口的内部，然后提出来的，这个就非常安全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要各个方面去保护它。在2025年5月7日，香港的苏富比拍出了一件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物，它拍出的这个价格是4.13万元。另外一场呢，嘉德2022年10月8日，拍卖成交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彩陶，成交的这个价格是2.21万元。就这两场拍卖的这个价格来说呢，我认为都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就我根据以上的这个分析，我认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我给你一个市场的报价。
1: 它的报价是4万元，揭晓鉴定估值。8万元，揭晓文化副值。25000元。
0: 谢谢。
1: 张老师鉴定估值给的最高啊。
2: 其实彩陶是世界艺术，你到各大博物馆，这个彩陶、贪山彩是必须有的，所以说我们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还有它保留到现在的不易的这个价值，我是综合来给他评估这个8万。
1: 感谢专家的解读，您怎么看呢？
3: 我呢，这个挺满意的，看了所有的电视这个节目吧，张老师每次讲的，不好不好，这个坏，这个假就假在哪儿，真就真在哪儿。今天也是特别详细，我现在内心相当舒服，就是非常感谢。那第二件事是哪儿呢？我自己还是想捐呢，这份热情呢，没法，好像挺难的，我觉得是，我是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1: 您参加了我们华山论剑，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并且您有3方论剑的电视播出的视频资料，相信啊，应该说一些中大型的博物馆都会很乐意的接收您这个马家窑文化的藏品。
3: 谢谢点啊。好的，
1: 也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在博物馆看到他的身影。
3: 好的，
1: 也恭喜您，
3: 谢谢啊。
1: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藏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玉器，而且上面是满宫，它怎么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4: 这个是古代组配上的一部分，它的名称应该叫龙首玉衡。
1: 就是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就是上边一个玉衡，底下好多串，然后再一个玉衡啊，那个一组，它那个戴起来呢，让我印象很深刻。它是比如说像我这个挂在脖子上，能一直垂到地
4: 啊，对啊。
1: 他是顶级大贵族才能戴的呀。
4: 对的，
1: 这就要求不但一点活不能干，左右还得有人扶着，而且得迈这个半步半步的小碎步啊。
4: 所以这个等级非常高了，应该是。哎呦，
1: 那您是怎么得到等级这么高的藏品的呢？
4: 这个是原来家里老人收藏的，
1: 家传的啊，
4: 差不多。
1: 那为什么现在又来鉴定了呢？有人说它不对吗？
4: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古代的玉器，但是呢，在有的时候跟藏友沟通的时候呢，有些藏友会提出一些异议，因为它上面的纹饰，包括它的开孔，所以有很多那个藏友提出异议来说是老改，还有的藏友提出了可能就是完全就是新改。
1: 因为我们看到玉衡还是挺大的，
4: 对对对，
1: 一个是它的弧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4: 对对。
1: 哎，有可能，而且它上面的这个，你看钻孔的位置，它一般玉衡的话，就是钻孔位置跟这个也不太一样。
4: 对，
1: 那您怎么看呢？
4: 所以我到咱们华山论剑来，让各位专家老师也看一下嘛。
1: 今天我们把它详细的解释清楚啊。来，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10000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

0: 8万元。
1: 为什么估8万呢？
2: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个年代很长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老改，可能比市场的价格要低一些。
1: 其实您心里已经认可它是一个改件了。
2: 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5000年，文明一脉传。这个仰月为凰，俯月为横。这个凰和横啊都很相似，只是这个打孔的方式不同和挂的朝向不同，啊，决定了是凰还是横。都是一个古老的器型。横呢虽然出现的也比较早，但是呢它真正兴盛起来是到了西周时期。多数呢它起了一个串联和转接的功能，类似于咱们玩手串上那个三通。古代的时候啊，中国的最好的东西我说就是玉。为什么呢？你看商周时候啊，我们发掘这些大墓，一层一层的扒，扒到最后棺材里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就是一层朱砂，里面就是玉器，连青铜器都放在外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传统的没有这个钻石啊、猫眼啊、这个有色宝石这一类，所以玉器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最高的东西。因为玉很珍惜呢，所以劳改很常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西周的时候，带弓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的。这个鼓儿的排列啊，属于一种打格子的形式，就是先打这种蒲纹，打完蒲纹啊，再做鼓儿，这是一种后期比较先进的打法。基于此，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您拿过来这件啊，应该准确的叫啊，就是个玉衡啊。整个玉质呢，看起来比较干净，属于在高古玉范围内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整个的边框出脊，加上这个卷曲的这种龙头，龙的下壳采用这种小钩形的，然后呢，通体装饰有这种我们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古文制式啊，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啊战国晚期时期风格的这么一件玉衡。实际上呢，各个馆藏出土的这个组配当中呢，大小型组配啊出现的都比较多。当然了，那种王侯级呢，一般出那种大型组配啊，但是一些小型墓葬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小型组配啊。而且这类器物呢，当时都是作为组合型用器，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拴一个绳，上面搭一颗珠子，是吧，就当个小项链挂了。但实际上古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配玉的，它都是组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件嘛啊。但这件东西呢，看起来呢有一个点感觉不是特别好的，就是侧棱啊部位和侧边侧着光看啊，都有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好像有点贼光，是吧，就贼光闪闪，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件东西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期的啊，经我鉴定

珍品。这是一件战国青玉龙首恒啊，珍品，而且这件器物呢属于嘎嘎开门。在中国呢，实际上两个时期比较盛行这种玻璃光，第一个呢就是战汉时期，第二个呢就是清中期。这个玻璃光玉器呢，第一呢它对玉质的要求，它一定是非常硬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种钢板料，

0: 才有条件抛出来这种玻璃光。第二个呢，就是抛光工艺一定要蘸极细的解玉砂啊，用兽皮反复的打磨，把它打出来这种锃光瓦亮的那种质感。这件器物呢，应该是一个老改老啊。刚才我们赵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纵观如果去各大博物馆，你看啊，很多器物都是前朝器物遗留，到了现在这个朝代又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时期改呢？就是所谓的基本同时期。那可能30年前，举个例子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玉环呐、啊，是一个玉璧啊，甚至一个玉璜啊，都有可能到了30年以后，去改成这么一个玉衡，龙首玉衡。至于说为什么原因，事出有因，查无实证。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东西是真品啊？首先呢，它所有的侧边的这种氧化皮壳，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玻璃光，光气硬朗，侧边呢都有这种线距进行切割，每一个转折处基本上不容易被抛光抛到的地方，保留了线距切割那种非常有力度的那种切割痕。然后呢，它的正面雕刻的这个古纹是用这种搓磨工艺，一点点转折，第一道工序是搓，第二道工序是上驼，它用了两道工序。上面的这种痕迹特征呢，完全符合当时的搓磨和驼痕相互结合的这种工艺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个的包浆皮壳莹润厚重，上面呢平面部位呢伴随着非常多的这种抛光，加上使用磨损留下来的那种细碎的乱线痕。那么基于以上解读，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由于呢近几年古玉的它的一个走势形成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就是战国古玉呢它的稀缺性还有它的历史的文化价值等原因，特别受近几年特别受就是收藏家们的青睐。基于您这件玉器的整体的一个玉制用料工艺的状态呢还是相对性不错的，但是它呢就是有它的缺陷呢，就是我们老师已经说了它是老改老。所以呢结合目前市场的行情，我参考了就是近些年的一场拍卖，是2022年在佳士得拍了一件西汉的龙首的古纹玉衡，它当时是拍了18万多。基于以上的信息，我给你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5万。揭晓鉴定估值，12万。揭晓文化负值，12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到15万。
3: 还可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就是改过的东西好像没有原装的东西那么好。通过老师讲解，也大概知道这件东西的一个出处啊。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好，谢谢。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

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满渡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

0: 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

0: 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

0: 岁的养生达人，他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 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

0: 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3: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饮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饮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给大人请安。好，起来吧。大人，给点吃的吧。
1: 我来看看我们的刘墉，刘大人，啊，
0: 怎么样？近来我们这位朝廷侵犯有什么举动啊？
1: 还挺正常，从不吵闹。
0: 我是问你，他有什么反常之举？反常嘛，也没什么反常的。
1: 别吵了，嚷什么？
0: 一般侵犯终日悲哀哭泣，刘墉他从不心思觅火，只是有一件事儿。
1: 这是什么？
0: 只是每次送饭之前呀，他常常独自长吁短叹。 一旦送饭的到了，他就喜形于色。啊，
1: 莫非有人给他送山珍海味？
0: 怪就怪在这里，每次送来的都是青菜、蔬菜、萝卜而已。而他每次啊，围着菜边吃边唱，甚至呢，围着一盘茄子手舞足蹈起来。哦，
1: 把门给我打开。
0: 是的，
1: 我到里边去看看。

刘大人，刘老兄，小弟来看你了，睡啦？还是故意不理我？你呀、啊，怎么样？你现在混到了这步田地，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今儿个，我只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要不然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听见没听见，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跟你说。看来你是啊，听见了吧，刘墉啊，刘墉，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也就斗了几十载啊，现在想想。何苦啊？你又捞到什么好处了？瞧你现在这德行，不瞒你说，当初因为你六根不全，我是瞧不起你。你呢，老是戏弄我。我也恨，可平心而论，你的才华，你的胆识，乃至你的操守，何某真是佩服，真的佩服。你我二人本来可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太上皇，都听见了吧？太上皇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你我就像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啊！太上皇这是金玉良言，至精至诚啊！

刘勇，你想想，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他老人家作为一国之君，理当赏识你的忠君报国之心，治国安邦良策，对此何某从不妒忌，真的不妒忌。可是你也别忘了，他老人家也是个血肉之躯，他这话听起来可有点大不敬了。不过此时此地对你讲料也无妨，他老人家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跟你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我何某人时时处处满足他老人家，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啊？你干嘛处处跟我过不去啊？你说呀，刘勇，我让你装睡，你睁开眼睛。

再者说了，柳永啊，你也不想想你自个儿，你就那么十全十美啊？啊，你就那么无可挑剔啊？啊，不见得吧？想当初在招人店。 你和那两个宫妃那一幕，啊，儿可坐怀不乱否？哎呦，羞杀人也！太上皇吟诗，9篇、10篇、11篇。 哎，你立马去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哎，这就是你的才华呀！你就是抖机灵，拍马屁。现而今，你下了大狱，一宿就愁白了头啊！这倒是我。 想起一段典故来啊！伍子胥过昭关，一宿愁白了头。人家愁的是什么呀？人家愁的是不能尽快过关，为父兄报仇雪恨。人家是大丈夫、大英雄，你没法跟人家比，因为你愁的是你自个儿。 你愁的是怎么就为了那么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换了自己一世的英名？你说你值得吗你？对了，你不光是愁啊，刘勇，要紧的是你怕，是不是？你怕你一下子掉了脑袋，丢了吃饭的家伙。 你那个家伙呀，兴许明儿一大早真的就咔嚓一声飞入草丛都不见了。我都说累了，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啊，玲玲，你好好琢磨琢磨。 这也算是小弟的临别赠言了，告别了，刘老兄，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我跟你。 告别了，告别了。

0: 哟，二位小公公又来早了，开牢的时间还早着呢。没事，早点来省得误事儿，
1: 就是，是吧？哎，
0: 好，二位公公，来一块儿喝起来，来，
1: 我们这儿
0: 不要客气，来，
1: 坐，
0: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坐，
1: 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十二十三。

0: 我可不喜欢，何子梅，上脸好，上脸是忠臣，就怕不上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我说两位小公公，你们这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哎，让我看看。
1: 没什么，蔬菜有什么呀？你这看看。
2: 你看，我说没什么好的吧，都是些蔬菜。
0: 给堂堂的刘大人就送这个？
2: 蔬菜好啊。
0: 蔬菜没事儿，我告诉你们，我每天都遵旨送菜，平安蔬菜杀头鱼。我说小公公，他刚才说平安蔬菜杀头鱼，这话什么意思？
3: 这你就不懂了吧？送菜就是平安，送鱼啊，刘墉这老命给难保了。
0: 喝几杯，喝几杯，喝几杯。哎，行了，行了，行了，送饭的时辰到了。啊，走，走，走，我们要告辞了，
4: 告辞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来，干！何大人。
4: 消息的两个家人回来了。哦，让他们进来吧。哎，进来。怎么样啊？启禀中堂大人，小太监每天送牢饭，都是嘉庆皇上让送的。嘉庆皇上想保留用，但是又怕保不住，送菜就是给刘墉递个话。 平安蔬菜，杀头鱼。杀头鱼。来，二位，来来来来来，多喝几杯，
0: 喝着，喝着。哎，满上。哎，
4: 多喝几杯，给您满上。
0: 哎，喝喝喝。哎，
4: 好酒量。
0: 哎，喝着喝着。
4: 喝着喝着啊，多喝几杯，喝着喝着喝着，哎，两位兄弟多喝，喝点儿，来，喝点儿，喝点儿，再喝点儿，再喝点儿吧你，来来来，哎。
0: 喝着喝着，再喝点。哎，
4: 行行行行，送牢饭的时辰到了，
0: 快点，
4: 送饭了啊！走，二位走啊，往哪儿走？
0: 这边，
4: 这边，走。哎呀，
0: 行了行了，
4: 走啊，
0: 走。怎么怎么？哎。

谢了小公公，谢小公公了。小公公酒气熏人，今儿喝酒去了。哼！哎呀，我怎么说送饭送晚了，喝酒去了。

0: 罗大人，您走。
1: 今儿是好日子，刑部大牢所有的犯人加餐，每人一条鱼，能喝的让他们喝二两。

0: 人呐！
1: 来了吗？怎么回事？说吧。什么？听不见了？
0: 说什么听不见了？
1: 聋了耳朵？
0: 我听不见了。
1: 平常耳朵挺灵的呀。
0: 我要笔墨纸砚。
1: 好嘞，别闹。
0: 笔墨纸砚。
1: 好嘞，好嘞，别闹了，我拿去。
0: 我要给太上皇写信，笔墨纸砚，给太上皇写信。
2: 老臣深知，这封书信已经是绝笔了。臣自幼攻读古代圣贤之书，怀着一片赤诚忠君报国之心，臣为官凡六十余载，

0: 父皇，您流泪了。儿臣已经读过了，看了刘墉的信，是儿臣想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父皇，刘墉一夜之间，书洋洋数千语，层层叠叠，至情至理，真是感人肺腑。
1: 难道就这样姑息他不顾君臣大礼，羞辱君王吗？
0: 父皇，听说刘墉昨天一夜之间耳朵全聋了，太医去看过，说是过度悲伤。

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雍衍，
1: 父皇，
0: 朕把刘墉的生杀大权交给你了。赐剑。
1: 遵旨。

0: 刘墉，这把剑你不觉得太沉了吗？
1: 美成剑。

0: 你快马加鞭到刘墉家里去报丧去。
1: 哎呦，
2: 太上皇赐刘墉之才了！太上皇赐刘墉之才了！
3: 皇上，主公。

0: 老爷，老爷，
1: 张成啊，嘿，
0: 家里人都知道了，夫人让我接您来了。
1: 老爷，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夫人让我来接您来了。这剑太沉了，我替您拿着吧。
1: 别碰我的剑。这是太上皇赐给我的，别人不能碰。
2: 老爷，
1: 不能碰。
3: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6: 让我们再抬您一回吧。
1: 说什么我听不见，是想让我做你们的轿子呀？
6: 是啊，老爷，
1: 我早不是宰相了，我还坐那个轿子，摆那个谱，抖那个威风干什么呀？再说呀，老哥几个岁数也大了，抬不动了，抬空轿子回吧，啊，回吧，抬回去吧，走走走，起来，起来，抬回去吧，回吧，回吧，回吧，
0: 走回吧，
2: 回吧，
0: 来，老爷。

0: 老爷，老爷，老爷，你不能死！那诗是我抄的，也是我印的，要死也该我去死呀！老爷，
1: 别碰我的剑！
0: 老爷，老爷，
1: 别碰我的剑！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 太上皇的旨意是让我回家，以此剑自裁。既然是到家了，我就得按太上皇的旨意办。燕翠，燕翠，你过来。 我知道你又有身孕了。我刘墉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得上儿子？我刘墉要是……

0: 死了，怕这儿子也保不住啊。紧接着来的是抄墨家柴，护灭九族啊。燕翠啊，你得听我一句。张成啊，
1: 哎，
0: 你过来。燕翠啊，你先去收拾收拾，装扮成个男人模样。张成啊，
1: 哎，
0: 张成啊，
1: 哎，老爷，
0: 跟我这么些年一直是个光棍儿，老爷我没得空给你娶亲成家，你就领着燕翠远走高飞，你们俩就一块儿过吧。听我一句，
1: 老爷，
2: 使不得，使不得呀！
3: 就听老爷的吧。
0: 我听不见，听不见，耳朵聋了。张成啊，
1: 哎，
0: 我知道你不答应，但是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得好好的待燕翠啊，让她把娃生下来啊。张成啊，你跟我这么些年，咱们亲如兄弟啊。
1: 是，
0: 张成啊，大兄弟，我求你了，
1: 老爷。
0: 别哭，别哭。起来，燕翠，燕翠啊，跟张成走，别哭了，走啊，燕翠，快点走啊，
1: 老爷，
0: 走啊，跟张成走，走，走啊。这是谁的主意啊？扯那么多白布干什么呀？我刘墉一生清贫，没那么多钱糟蹋呀。扯下来，扯下来，扯下来呀，扯下来呀。

0: 太上皇，我刘墉就要自裁了。我要是不马上死，他们还得折腾我呀，还要给我什么送老衣，给我披麻戴孝，选坟地看风水，我不要。我不要，我去了太上皇。
1: 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
0: 不哭了，不哭了，都不要哭了，不哭了。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忠臣刘墉啊！您杀的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啊！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草民刘墉啊！太上皇啊！我要走。
3: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
3: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要走了。
3: 刘墉，刘大人，您这把剑是空剑，您是杀不了自个儿的。
4: 什么？
3: 太上皇啊！那是吓唬您呢。
0: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2: 你再说一遍。
3: 这剑是空的。
0: 说什么？啊？哎，你们笑什么？刚才我在哭，那现在又笑。他哭，他不哭。

0: 笑呀？那小爷不值得笑啊！你笑什么呀？
1: 老爷，这剑是空的。
0: 别碰我！
2: 老爷，
1: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燕翠，张成，
0: 燕翠，
1: 这个剑是空的，
0: 真
1: 的。太好了，老爷，
0: 走，走，走，都疯了，疯了，疯了，都走，都走，都疯了。
2: 老爷，
0: 疯了，疯了，疯了。
1: 老爷，
0: 别碰我！
2: 老爷，
0: 别碰我！都疯了，疯了。疯了，疯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
1: 好好看看！
0: 剑是剑，剑用飞剑，军是。
1: 哎，宁安，快点，快去放鞭炮！
2: 好嘞。
0: 放鞭炮，
1: 听见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喝越爱喝。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0: 是啊。
2: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0: 嗯。
2: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嗯，
0: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0: 哎、
2: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0: 哎，
2: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

0: 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奴才和珅，天大的冤枉！

太上皇，奴才和珅，和珅，是，和珅喊冤，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吗？谁？你竟敢喊冤，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谁？谁呀？嘿，你好健忘啊！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谁啊？再听听，仔细的听听。谁？谁在刘墉面前你还敢喊冤呐？是你。 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报应来得太晚了"。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

0: 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四年前，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吗？
1: 打赌？
0: 不记得？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五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呀？”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五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

0: 你说什么？
1: 开怀痛饮。
0: 开怀痛饮
1: 是
0: 此时此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啊？是你，你开怀，你高兴，你痛快，你心里美着的，是不是刘勇？我想起来了，就在四年前，你不是也在这儿待过吗？你，哎呀，当我看见你，一宿就愁白了头发。当我看见你，面对着一条死鱼，嚎啕大哭啊！我当时也高兴，也痛快，我心里那叫美呀、啊！可现在轮到你美了，
1: 我说啊，
0: 你还来看我？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
1: 我说何中堂，你现在办不到了，你没那个能力了。你当初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可现在怎么成了笼中之鼠了？嗯，何中堂，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精心给自己安排的，嗯。只不过是得意之时不自觉不在意罢了，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啊、来，一醉方休，这可是你最后的一醉了，良辰一去不再来呀、啊看看，啊，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了？来看看，看看。老朽我呀，是最后一个来探视你的人，啊，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呀。你的那些个同党，个个自身难保，看看。看看我给带酒来了，啊！你的三妻四妾更顾不上你了，走了，都跟人走了。那些个逢迎拍马、献媚求荣者，对你呀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嗯，没有人了，没有人来看你了。当然喽，还会来一个钦差，向你宣读皇上的圣旨。这之后，没有人了，没了。再有，就是向你索命的白无常、黑无常、青面獠牙的夜叉恶鬼。
0: 别说了，刘勇，你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别说了。刘勇，你说的这些都当真？
1: 那还有假？
0: 我就琢磨不透，这皇上怎么能够在太上皇大丧之日违背太上皇的遗愿呢？把我
1: 和善，来来来，坐下，我给你酒喝。

0: 坐下，坐下。
1: 我告诉你啊，皇上就是要在太上皇的大丧之日杀了你。
2: 为什么呀？
1: 你应该自己问自己呀。
2: 太上皇，太上皇，你怎么就丢下奴才不管了？
1: 和珅，和珅呐，你既然如此的爱戴太上皇，对太上皇如此的恋恋不舍，你就应该随太上皇西去呀。太上皇还可以在九泉之下庇护你，你在尘世间失去的所有荣华富贵，不是可以在九泉之下都得到的吗？
2: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见到太上皇？
1: 能，当然能啊。

0: 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等我见到太上皇，我要把这短短五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向太上皇一一奏报。往日之黑竟变成了今日之白，
1: 往日之白不也变成今日之黑了吗？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要让太上皇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罢免的罢免，重新恢复乾隆盛世。我又可以在他的身边接着伺候他，我对他可以言听计从，他对我还会百般的恩宠。刘墉，我会念你这一旧一番之情，加封你为太子太保，执掌军机处。
1: 多谢公爵大人，这一酒一饭居然能换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十分可惜的是，尽管这交换利润十分丰厚，可是我刘墉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我是再也不会入朝为官了。
0: 什么？不想当官了？
1: 是。
0: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愚人？
1: 天底下像我这样的愚人遍地皆是。愚人即愚民也。试想，无民哪有官？无民之官向谁去搜刮钱财？向谁去炫耀财富？
0: 哎呀，刘墉啊，我是永远没法跟你说清楚。算了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边说边喝。来，倒酒。
1: 你说什么呀？啊？
0: 请你再给我倒点酒。
1: 好。
0: 我想再问你，你说是有个阴间吗？
1: 和珅呐，你说真有个阳世吗？
0: 当然有啊。
1: 在哪儿？
0: 我们现在不都活着吗？
1: 和珅呐，你这也叫活着啊？你也叫活着？
0: 往日荣华富贵如同隔世，

0: 虚幻如梦。
1: 好好，和珅呐，你还没跨入阴间就已经开悟了。对，说得对，人生如梦，你再走那一步就不难了，跨过那一步就如同入梦，如同梦中之梦啊。
0: 启禀道长。
1: 干
0: 干

0: 刘老兄，
1: 嗯，
0: 这是什么酒啊？我才发现这这么好喝，这一定是你保存多年的御赐琼浆吧？
2: 这就是最最常见、普普通通的那种新酿的二锅头啊！
0: 二锅头
2: 。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府里的下人们经常喝这种酒啊。
2: 对，老百姓喝的二锅头。
0: 没想到这酒这么好喝。
2: 你看看这个啊。哎，你拿这个尝尝，啊，尝尝，哎，尝尝这个，啊，嗯，哎，尝尝，大口，哎，那头，对，大口啊，哎，对，对，好吃，
0: 好吃。这是什么美食？既开胃又美妙，好吃。
2: 这叫煎饼卷大葱，我们老家山东的土产。
0: 煎饼卷大葱，
2: 对。
0: 你们山东老百姓都吃这个？
2: 是，都吃这个。
0: 是啊，看来老百姓的日子蛮好过的嘛。
2: 如果官府搜刮的少些，以老百姓的勤劳弄个温饱还是可以做到的。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麻烦再给倒点酒，多谢。多谢刘老兄。

好吃好喝呀，刘勇，小弟羡慕你不已啊。你现在过的一定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刘勇，哦不，刘大人，刘老兄，和珅诚心诚意地求您带我奏明圣上，就说我想明白了，一切全都想明白了。我不求一官半职，我可以献出我所有的财产，只求粗茶淡饭，无私无欲，

0: 清净无为，两次参生，拜托了刘老兄。
1: 晚了，晚了，来不及了。
0: 刘勇，那来世呢？
1: 来世，拿着吧，慢慢吃。
0: 多谢多谢。
1: 来世。有没有来世谁说得清楚啊？即使有来世，你还会得寸进尺，你还会力求重登高位，负前世仇，造现世孽，这是你的本性，是万难改变的呀。你试想想，如果你我之间换一换这方寸之地，是你站在栅栏外边，而不是站在栅栏里边，你想想，你还能仅仅满足于二锅头和这煎饼卷大葱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
0: 你说的太深了，太对了，
1: 对你，
0: 对，我不会满足的。我会抓紧机会，千方百计的冲向朝堂，再握大权。我要恢复乾隆盛世。
1: 可惜呀，可惜呀。
0: 我就纳了闷了，你不仅知道我的今世，还能揣摩透我和珅的来世。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啊。
0: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知己呀？
1: 只可惜你并不知我，否则我会为知己者干一杯。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你知我，而我不知你，干杯。
1: 好，
0: 道上，
1: 为你不知我，而我知你，干杯。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为和中堂公爵老大人送行了，
0: 多谢了，咱们碰个响。
2: 圣旨下。

0: 和珅接旨。
1: 奴才和珅听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和珅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待。故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先朝大臣刘墉，请从次律，于万无可待之中免其腰斩于市。卓家恩赐令自尽，钦此。
1: 奴才和珅领旨，谢恩。Yeah.

0: 水来帮帮我！水来帮帮我！
1: 圣旨上不是写的明明白？

0: 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求你帮帮我，我现在四肢无力，我实在是不肯接起这条白绫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刘老兄，
1: 谁也帮不了你了，和珅呐、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呀、啊，和珅、啊，
0: 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我怎么如此怯懦呀？
2: 你忘了吗？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你，你骑马直入左门，穿正大光明殿之受审口，你是何等的傲慢！乘轿出入神武门，你是何等的威风！太上皇夜宿陕西巷，不理朝政，你操纵周庆书冒充太上皇，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你是何等的大胆呐、啊，和珅呐、啊！军情奏表你隐匿不报，你是何等的专擅，搜刮民财，祸国殃民，聚敛财富，你是何等的残酷贪婪！为了邀功请赏，值万千士兵的生命与不顾，你是何等的冷酷！和珅啊，和珅，此刻你怎么会如此的怯懦了呢？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刘墉，我怎么会怯懦呢？我不会的。
1: 真
0: 对，我是和珅，我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中堂国公爵爷。
1: 臭狗屎，和珅，
0: 我不会怯懦的。太上皇，我随您去了，到了那边奴才接着伺候您，让您高兴，让您开心，让您舒坦，给您借瓜子皮儿，给您选狗爬，给您办杨贵妃，太爷爷，起入四。一抹花乱说也，
1: 和珅踩在凳子上
0: 叫亲亲

0: 我天
1: 套上去吧，套上，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就这样，别松手，别松手，谁也帮不了你呀、啊！
2: 我实在下不了手，实在下不了手，
1: 下不了手，我也帮不了你呀、啊，和尚，
2: 你来帮帮我，帮。

0: 把我
1: 自尽是没有刽子手的，再说我也不想玷污我这双清白的手啊。哎，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哎，轻轻地套在上面，哎，双腿一蹬就行了，套上吧，套上，套上吧。哎，这种时刻呀，这种时刻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这种场合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希望人人都能看到，以此为戒，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用自己的手抓拳、抓钱、抓美女的人，看看，看看，他当初，当初那手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残酷无情，现在这双手还是那双手，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苍白，多么的力不从心呐！和珅，和珅，和珅，别下来，别下来，别下来！你是一只狼，和珅，这只狼你要把它放掉，不光咬人，咬所有的人，还会更狠地撕咬你自己。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勒紧他，勒紧他，勒紧他。双脚蹬凳子，蹬凳子，蹬凳子。

虽然你生前富可敌国，可现在你的财产全部查抄收归国库。即使不查抄收归国库，你能带往阴间了？你贪婪成性的灵魂，亿万财富不嫌多，一个小钱不嫌少。我刘墉给你画几张纸，你就收了吧。收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了。

0: 呀，外国的老太。
1: 那我来跟你们玩一盘。
2: 你会玩吗？
1: 哎呀，还没有玩呢，你怎么知道我会玩不会玩啊？
2: 你有球吗？
1: 有球不能玩，把你的球发我一个。
2: 干嘛呀？你没球你玩什么？
1: 哎，我拿东西跟你换呢，这行不
2: 行？你挑一个吧。
1: 好，我挑一个啊，你拿着，我来给你解这个啊，给你，哎，是重来还是接着来？
3: 重来，重来，重来，
1: 来。哎，你说咱们玩什么吧？
3: 玩进皇上的。
1: 那怎么进皇上啊？
2: 嗯，这样，这是大皇上。
1: 哦。
2: 嗯，这是小皇上。嗯，这五个坎叫过五关。
1: 哎呦哎呦，这个我早就玩过，我小时候就会玩。
3: 那来
1: 这个不难呐，
3: 来玩来呀，
2: 那咱来
1: 来来来
3: 来
1: 来，来我老大，你老二，
2: 嗯
1: 啊，
2: 行，
1: 看着啊，
2: 嗯，
1: 我发了，
2: 哎，

0: 爷爷该见皇上了。哎，该进小皇上了，你们站着别动，看着啊，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啊，进小皇上了，看我怎么进的，站好了，别动，哎，进去了。
1: 爷爷该进大皇上了。嗯，我也该进了，看着我的，哎。

0: 哎呀，没进！哎呀，起开，起开！嘿，真好！我也该见皇上了，看着。
1: 哎，没进，我就在这儿守着，不让你们进。
0: 爷爷肯定要赢了。
1: 该我听你们了，看我听你。我跟你们说呀，我赢不了，你们也输不了，看见没有？我就在这儿看着，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我就看在这儿，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离皇上远远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4: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4: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4: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4: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

0: 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3: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4: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

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爱子呢？四大哥呢？
1: 3万两，6万两，23万两，20万两，好，谢谢来了，30万两，6万两，
0: 丁扔。
2: 儿臣在。
0: 你是太子，你说该怎么办？
2: 儿臣以为应该马上救灾，马上修河堤。
0: 怎么救灾？怎么修河堤？
2: 这皇阿玛英明锐断，自有主张。
0: 朕是有主张。朕现在问的是你有什么主张？
3: 皇阿玛，儿臣有话要说。
0: 说吧。
3: 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朝历代哪一年百姓不受黄患之苦？可自皇阿玛当国以来，殚精竭虑，倾力治河，百姓不受黄患之苦达30年之久。汴梁古册，古来治理黄河者，不但未有如皇阿玛之功，亦未有皇阿玛之成。此次黄患忽发，不在人世，纯属天灾。皇阿玛怀忧民之心则可，抱自救之意则不必。
4: 八哥，你不要忘了，康熙43年，黄河也发了一次大水。
3: 这正是我要说的。康熙43年黄河发水，各地督府为了从国库掏银子，将灾情无限夸大，其结果是所报灾情的府县人数与实际情况大不相符。因此儿臣敢断言，此次灾情所报也不像奏折上那样巨大。
4: 八哥说的对，
3: 儿臣以为当务之急无非是前2项。第一，应该立刻降旨灾区临近省份，命他们即刻调粮运往灾区。第二，立刻降旨户部从国库拨出银2，抢修河工。
4: 儿臣胤禛有话陈奏。儿臣叩见皇阿玛。
0: 胤禛，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到？
5: 回皇阿玛，
4: 儿臣到户部清理国库存银和灾区临近数省的存粮食数去了。
5: 皇阿玛，户部是八哥奉旨该管，四哥这是越俎代庖。
0: 胤禛，
6: 十二哥的话
0: 你听到了？你怎么说？
5: 户部是八弟该管，但是皇阿玛曾对儿臣说过，

0: 叫儿臣平时多多留心国事，军政民务凡有重要建议，要随时向皇阿玛和太子奏陈。
1: 好，那就把你清查的数字说来听听。
0: 刚才印寺陈奏引立即降旨向灾区临近数省调粮和户部拨款，儿臣都已听到。可据儿臣所查，临近省份已无粮可调，户部也几乎无款可拨。现在户部能拨出的库银已不足50万两，又要赈灾，又要修堤，杯水车薪，至少缺银200万两以上。这是清单，请皇阿玛预览。

0: 玄烨把国事交给太子，还有你们这些阿哥们协同办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们还谁也不知道。影正，你怎么说？还有应四。
1: 你是监管户部的阿哥，亏空如此，你还在什么当务之急？什么不还抢救？
2: 儿臣有亏职守，请皇阿玛治罪。
1: 胤禛，你说。
3: 儿臣愚见，立刻拨出库银40万两，在直隶一带向富户买粮集运灾区，以解燃眉之急。其余不足之数。
1: 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赈济灾民过冬，抢修已坏的河堤。
4: 灾患如此，皆因人事不修，人事不修，上天才降下灾祸。
5: 宗室玉国同体，这水今天淹的是百姓。如果我们不能好好感知天意，这水明天淹的就会是这座紫禁城。
6: 康熙46年，黄河暴涨，河南、山东多处河堤决口淹没田土房屋无数。
7: 河南急报，600里加急！
8: 启奏皇上。

0: 二哥，怎么了？
1: 还能怎么着？当了30年的太子，见了皇上，嗨，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老八他们几个还时不时的给我下药。还有人呢，背着我向皇阿玛请功。我这个太子啊，当的是太窝囊了。
0: 二哥，我到户部清查账底儿，本为了给您提个醒儿，没想到遇到那当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嘛。我可不是为了邀功啊。
1: 老四啊，我又没说你，你何必多这个心眼啊？啊，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想让我跟皇阿玛说，派你到江南，筹款赈灾的差事？
0: 二哥，您说，这差事我去还是不去啊？
1: 没把握就甭去。200万银子，你向谁要啊？就算筹到了，还不得得罪一大帮人呢。老四啊。怎么说啊，你也是我的人呢，差事要办砸了，我怎么保你啊？
0: 太子，千里泽国，百万灾民，直接关系到咱大清的江山社稷呀。身为皇子，臣弟愿为皇阿玛分忧，为太子分劳，
1: 好吧，
0: 苟利社稷。
1: 我跟皇阿玛说去啊。
2: 听到了啊，

0: 行行好吧，我得卖了我自己，埋了我哥呀！谢谢大爷了，谢谢大爷了，谢谢大爷，大爷，行行好，哎，
1: 给你，
0: 谢谢了，谢谢了。您要是生儿子，弄个点状元；您要是生女儿，各个封诰命。
1: 这小子张嘴就来，出这么多红顶子凤冠霞帔，谁来养？
0: 我养。
2: 我都养，你呀，你有条裤子穿就不错了。行行好，大爷，行行好，给点钱，给点钱吧。啊，大爷，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哎呦，哎呦，
3: 吓死我了！谁他妈不长眼，拿小爷当炮呢？
2: 坎儿，
3: 露馅了，快跑，快跑！
4: 骗钱的，蒙人的，
3: 抓住！
2: 蒙人的。
5: 奴才年羹尧，叩见四爷、十三爷。嗯，起来吧，哥。你怎么知道我们爷们儿会从这条路上过来呀？奴才跟着四爷这么多年了，能不知道主子的心思吗？我料定啊，主子肯定是从黄泛区这条道来，微服简从，所以奴才也没穿官服，带着两个人在这里候了您两天了。
6: 古人说：“一不如亲，人不如故啊。”这故说的就是自己人。怎么样，梁公啊，在杭州将军手下，参将干的还顺心吧？
5: 奴才无论在哪儿，都不如跟着主子知心贴肺呀。
7: 好你个奴才啊！你跟猴一样，真会顺杆爬呀！
5: 是不是想跟我们回京城啊？
7: 诚所愿也，不敢请耳。好吧。 这一项，你先跟着我和十三爷办理赈灾筹款的事。事成之后，咱们再做商量。
5: 这，
7: 上马吧，走。
5: 这。

0: 你说过一两银子就卖的，怎么说话不算话？哎，
1: 一两，那是昨儿的价。今儿啊，老子我改主意了。
0: 哎，好啊你！哎，你要干什么？走走走，
1: 行行好。
0: 哎，
1: 让他们把我数了吧。
0: 行好积德，老子和西北风家赔钱滚蛋，走走走走走，
2: 送手。
0: 大爷，
2: 去你妈的！

0: 哎，王三帮，打死你！哎，好，去你妈的！你几番破木板，你就想换一个大姑娘了啊？我今天给你拼了！我他妈跟你拼了！
1: 你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呦，哎，好，好，好，打得好！哎，打得好！你他妈的，我给你知道这些女孩是谁买的吗？
0: 谁买的？你说，
1: 这是扬州府知府车名车大人买的，送给江南盐道、仁伯安、任大人的家妓。哎，
0: 你他妈的
1: 也有本事，你去把他们给发了！你呀，
2: 我
1: 你
2: 你
1: 你，
3: 你刚才说这些女孩是车名买了送给任伯安的家妓，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嘿，有种的随我到扬州府衙门。哎，不错，我正要去扬州府衙门。
4: 坎儿，那个就是给咱们银子的人。
0: 是啊，
4: 看来不是坏人。走，咱们走，豁出去了，求求他，
0: 求他你了，大爷，大爷，大爷，你放了我妹子吧。
2: 你啊，
0: 你要生个儿子，他生个儿子，个个点状元。
2: 生个女儿，个个封诰命，
0: 是吗？
5: 一同绑了，
6: 这都给我带走！
5: 大爷，
6: 好。
5: 八哥，江南那边来消息了，狗日的，咱们的人苦等了好几天，老四他们根本就没到。
6: 哼，刚收到江南密信，那伙子人啊，一进江苏地面他就失踪了。
5: 玩了个神龙见首不见尾，没准啊，是直奔九哥的大本营扬州了。
6: 八哥，看来他老四是盯上咱们的小金库了，再不给任伯安打个招呼，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5: 八哥，扬州大部的富户盐商，通通在任伯安的掌握之下。 而他任伯安听谁的？不就听你和九哥的吗？只要您能有句话，给他去个信儿，让他死扛，看老四、老十三他们能怎么样？
7: 嗨，损人点银子倒是小事儿。八哥，眼看着老四、老十三一方面围着太子转，一方面办事又屡屡得手，
5: 哎，那皇阿玛心里会怎么想啊？难道咱们这一伙儿全成了酒囊饭袋了？哼，嗯，
7: 那。
5: 依你的意思，狗日的，有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绝不能便宜了老十三这小子。哼，这上百万的灾民过冬怎么办？哎，我说八哥，收起你菩萨心肠吧，总该为了灾民就让那些混账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吧？对，九哥，我给您笔墨伺候，您给任伯安去封信。
7: 就地食地啊，天儿太热了，吃点冰镇西瓜，啊！来，这信呢是可以写的，不过要派绝对的亲信亲自快速送达，道上可不得出半点差错。

0: 说来了就来了，不是？哎，快快快快快！哎，备轿，备轿，备轿！快快快！
1: 都起来吧！
2: 谢钦差大人。
1: 你就是江南巡盐道任伯安？
3: 回四贝勒爷，下官就是任伯安。
1: 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4: 四贝勒爷明达，下官曾在吏部衙门供职。如此说来，你也是九十朝廷俸禄的人了。此次本贝勒和十三贝子奉皇上圣命，到扬州筹款购粮赈济灾民，还要仰仗你和诸位上体圣心、下解民困，多多协助啊！
3: 愿为四贝勒爷。
1: 和十三辈子效劳，这话我不爱听。什么为我们效劳？你们做的是朝廷的官，心里只能有朝廷，而不应攀援司门暗存党建。但凡时时处处以朝廷大局为念，就能存心公正，处事清明，这官就能做好，顶戴就戴得安稳。我说的可对？
5: 四贝勒训诲，乃治公治政之理，谁敢说不对？
1: 敢不敢说是一回事，愿不愿做，又是另一回事。可是我有言在先，对那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之人，本贝勒可先斩后奏。成名，
5: 下官在。
1: 你之下的扬州知县田文静为什么没来啊？
5: 田文静因处事操怯，制宪无方，已被停职待参了。
1: 可是据我所知，田文静在任三年，赋税钱粮年年到府第一，处置诉讼刑狱也还算公正干练。你怎么给了他一个制宪无方的考语啊？
5: 四贝勒，田文静在任三年，虽也不无功绩，可处事偏颇，怨声飞扬。
1: 哦。
5: 我倒想听听是些什么冤声啊！民间传言，田文静判官司不问有理无理，只问有钱无钱。
1: 如此说来，他是个贪官。倒
5: 也不是。
1: 我替你说了吧，田文静判官司是有钱的输给没钱的，钱多的输给钱少的，是吗？
5: 由此一说，
1: 成名。
5: 田文静是不是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地方？贝勒爷，下官如何不才，也不至于挟私报复。再说，下官为官谨慎，也不怕他和我过不去。贝勒爷若是不信，扬州地方的同僚都在这里。贝勒爷，
1: 什么？
3: 可以问问他们。
6: 车大人为官清正，下官等都是有目共睹。
1: 为官清正。
7: 与民无番，
1: 看来本贝勒还真得保举保举你呀！啊，带上来，走。跪！小的该死，小的瞎了狗眼，不知道是钦差大人驾到，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啊！
3: 车大人，
1: 在。
3: 这些女孩，你还准备送给任大人吗？
5: 不不不，下官立刻送他们回家。
1: 任大人。
3: 在，这些可都是送给你的。车大人干的这件事，下官并不知情，请四贝勒明察。
5: 此事任大人确不知情。
1: 不知情？在下整日忙着赈灾，安置难民，我哪里有心过问这些事情？都是他们诚心添乱，却与下官无关。
3: 当然听凭贝勒爷发落。
1: 车大人，在。
5: 下官在，
1: 你既然如此慷慨，我倒想借你一样东西，不知可肯相赠？
5: 肯，只要是下官有的，贝勒爷但请开口。嗯。

0: 我想借你的顶戴袍服。
1: 这，嗯，这，大人，
0: 怎么，你不肯？
1: 贝勒爷，这顶戴袍服乃是朝廷赐给下官的，岂能言借呀？
0: 田文静的顶戴袍服不是也让你借给人家穿了吗？
1: 这，
0: 你的就借给田文静穿穿，又有何妨啊？
1: 贝勒爷，贝勒爷，
0: 你倒是借还是不借？
2: 要杀要剐，是朝廷和皇上给你们的权利。你们做事如此鲁莽，恕下官无法奉陪，告辞了。

0: 来，
1: 哎呦，你想烫死我呀？哎呀，
0: 别动！郎中说了，您的腿呀，是因为在大牢里待的时间太久了，受了湿气，才闹成这样的。必须烫一点，才见药性。来。

0: 哦，他就是秋月。
1: 嗯，
0: 几年不见，倒也出了成大姑娘了。哎，你怎么想到让自己的妹子去服侍吴先生啊？
1: 回主子的话，既然是给少主子请的老师，自然也就是奴才们的半个主子，我让秋月伺候他也是应当的。不过，这个人的脾气太过古怪，虽说有些才名，但若性情不好，只怕……主子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在这儿我就不见了，你安排一下，尽快把吴先生送到北京我府上，等办完差之后，我在北京见他。梁公啊，让秋月一路上好好服侍吴先生。
1: 这
2: 大哥，怎么样？上交九爷的钱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请大哥放心。
4: 人捐200两，
5: 都准备好了。
2: 大家要记住，咱们后头有朝廷，有九爷，还有八爷，其他的人是这个。
0: 田文静，本钦差重新启用你，你还敢不敢开罪同僚失身，为百姓说话办事啊？
6: 苟利社稷，不过粉身碎骨而已，何惧之有？
0: 田文静，这是车明的官服，我让你穿上，委任你署理扬州知府，兼钦差行员，筹款购粮处会办，全权办理筹款购粮。

0: 是死，也得报主子的恩呐。
1: 我知道。
2: 哎，那位爷给你起的名字还这么来，叫什么？米卫。
0: 哎，米卫也不错，叫高福，有意思。高福，哎，这，这，这，哎，快点，小翠儿，小翠儿，小翠儿，快点啊！
3: 来了，
0: 慢腾腾的，
4: 来，快快！
3: 我只知道你们两个，一个叫缠死鬼，一个叫鬼难缠。嗯，你们呀，爱理不理。
5: 主子回来了，
3: 不理啊，俺走，不伺候。
5: 哎，李卫高飞，
0: 别走，别走，别走，
5: 叫你们呢，
3: 叫你们俩呢。哎，
0: 快，衣服，衣服，衣服，
3: 来，
5: 快点儿，一起来。哎，
0: 来了。哎呀，叫我也去拿啊！哎，还有我呢，
6: 是，
0: 我
3: 快去吧，
0: 快点，
7: 哎，来了。
8: 李大人，赈济灾民的情况怎么样了？
9: 车明大人说过，这些灾民都是从河南、山东来的，不属我们扬州地面管着。嗯，如果我们这儿的舟失多了，附近州县的灾民都涌了来，我们受不了啊！
8: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灾民饿死。这是州吗？从明天起，立刻增设五个州场。
9: 不是，这
8: 你听仔细了，一日两顿。粥要插筷子不倒，毛巾裹着不慎，粮饭团子要手拿着能吃，再饿死一个，我唯你是问。
9: 这，
8: 你们都立即给我回本县，10天以内筹粮1000担，押交府库大仓。你们都知道，我田某头上这个顶戴是借来的，你们有谁愿意拼着自己的顶戴不要？我田某奉陪到底。
0: 十三爷，啊，四爷。参见四爷、十三爷，奴才在城外跑了一圈，新增的粥场子，有5个，一早就冒烟起火了。吃了粥的灾民们都说二位主子是救命的菩萨。
10: 啊，看不出这个田文静还真有两下子。哎，李卫，把这点点心拿下去吃了吧，爷赏你的。
0: 哎
10: 。以后把爪子洗干净点儿，啊，
0: 嗯，
10: 去吧，下去吧。
0: 这，
10: 哎，我说，李卫，下回禀报别老大的嗓门跟叫街似的，得分场合。
0: 这，
10: 下去吧。四哥，你觉得咱们这么做行吗？这扬州府增设粥场，每日两瓢的事传开去，那四下州府的灾民还不都往这儿拥啊？那可怎么办？
11: 老十三，你瞧好了，你四哥要的就是这步棋。
12: 田大人。田大人，钦差大臣四贝勒爷给您的密信。
13: 你的差事办得不错，钱商们的钱并不易讨，我知道你的难处。你一个人讨不到钱，不妨多叫些人去讨，多叫些人去讨。好，
12: 来人，
10: 大家快点，
12: 来，
10: 好，
12: 哎，慢点，小心点啊！
0: 好，
10: 这边，
0: 扶住了啊，
12: 停掉了啊！
10: 好，来，就这啊，来，
12: 好了，小心点，
0: 慢点，
14: 哎，二位太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0: 啊，你们家老爷乐善好施。这是扬州府的田大人特命奖赏的。哎，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家老爷封赏你们的，没有扬州知府的许可，不准放下来啊！
14: 哎，
10: 听见了？
14: 哎，
12: 好了，
10: 下一处啊，就在坊街7号，方春光老爷家。
12: 好，
10: 快点。
15: 但是只准向挂有乐善好施、有求必应的灯笼家去讨。

0: 正。
1: 哎，这儿有灯笼，这儿有灯笼了，快看！老乡们，这儿还有，哎，这儿还有，这儿还有。
2: 宽白，这是宽白呀！
3: 站好！
4: 怎么样？
0: 回主子。今天早晨城门刚一打开，一群灾民就涌进城来，势不可挡，奴才担心怕闹出什么事儿来吧。
4: 哼，不碍事的，梁公。
5: 四哥，我觉得这事儿不得不防吧。
4: 梁公啊，从你们营里多调些官兵来加强巡逻啊。记住啊，只要是不抢劫、不杀人、不放火，由他们去。梁公，你再给我派些兵把住通往扬州的各个关口，要是透露了风声，我拿你试问。
0: 这
4: 走，咱们去找田文静去。叫
6: 老四他们在扬州煽动灾民进城了，听任伯安说他们的家迟早会被抢了。哎，咱们该怎么办啊？哎，你倒说句话呀。
7: 九弟啊，九弟啊，你是事情关己便方寸大乱呐、啊。你想想，灾民把盐商的钱都给抢了，四哥拿什么修河堤呀、啊？又拿什么去赈灾呀、啊？再说了，两个钦差坐镇扬州，居然发生了灾民暴乱，四哥他们的差事不全办砸了吗？
6: 哎呀，对呀，还是八哥见识明白。嗯，我这就给任伯安回信，叫他们按兵不动，气死他。

0: 好一招按兵不动。看样子老九老八他们是想把咱们哥俩撂在这儿回不了北京啊。
1: 哼，难怪平时八哥九哥出手那么阔绰，原来这些江南的盐商们每年要向他们缴这么多银子。四哥，他想按兵不动，咱们就让他来个自投罗网。
0: 哼，有了这封信，我就不信他认不安，敢不就范。
1: 嗯。

0: 钦差大人驾到！
1: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不行，
1: 快快快快！
3: 卑职任伯安，率属下严民拜见钦差大人。
4: 哼，任大人，咱们总算又见面了，不容易啊。今天我请客。

0: 诸位，都站着干什么？坐吧，坐吧，啊，坐，请，请吧。
1: 金台大人赏宴，是给我等天大的面子啊！来，都坐，都坐啊！
0: 好，来，坐。
1: 来，
0: 诸位。 今天请你们来，是要答谢你们，多谢你们呐！啊，急灾民之所急，忧朝廷之所忧，每个人都捐了银子。我和十三爷是既高兴又犯愁啊。高兴的是，总算是有人。 肯捐银子了。犯愁的是，你们捐的这点银子，就说每个灾民吃一碗粥都不够，我还得答谢你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值得信赖。

0: 诸位，今天请你们来是要答谢你们，多谢你们呐！啊，急灾民之所急，忧朝廷之所忧，每个人都捐了银子。我和十三爷是既高兴又犯愁啊。高兴的是，总算是有人肯捐银子了。犯愁的是，你们捐的这点银子，每个灾民十碗粥都不够，我还得答谢你们。没法子，只好把你们捐的银子摆了酒宴来请你们。喝了这顿酒，我和十三爷就不欠你们什么了。十三弟，我不胜酒力，你带我多劝几杯。
1: 好啊。诸位，今天我就带我四哥醒酒了。我是个带兵打仗的阿哥，是军营里滚大的，我喜欢军令行事，今天我的酒令就是军令。任大人，那就从你开始吧。来，请。

0: 好，来来来，请。哎，谢谢十三爷，谢谢十三爷，谢谢十三爷。来来来，
1: 十三爷，上回九爷府来信了。说您呐喜欢好兵刃，叫小的给您物色物色。小的特地托人啊，从江西号上断了两口宝剑进上去，不知爷赏受了没有？
0: 啊？哦，原来那两口宝剑是你孝敬爷的
1: 啊？是是是。
0: 啊，那看来你也是九爷的门人
1: 啊？对对。
0: 哦，哎，我说任大人
2: 在，
0: 你们二位是怎么个话说？
2: 回十三爷，他是下官的弟弟。
0: 啊，我说呢。
1: 十三爷，我已经把人带来了。
0: 啊，把那个王八蛋给我带进来。
3: 这，
0: 带进来。走，陈总。卑职池州知府李干叩见四爷十三爷。你好难请啊，啊，头一次钦差行员给你发了传票，叫你召集商号们纳税捐款，你竟敢给顶了回来啊。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啊？啊，永定河里的王八都比你这一次人少得多了。你为什么敢抗命？是吃了什么药，还是有人在背后给你撑腰了？
4: 大人，奴才哪敢抗钦差的命啊？恰日行辕来人，带来了奴才的本主大千岁爷的信。说是大福晋的嫡亲侄子要去福州，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侄少爷。奴才想，大千岁是四爷和十三爷的大哥，奴才给他老人家办差，四爷和十三爷准会宽容，因此公事上就缓了缓。小的本想这茬子事儿过去。
3: 闭嘴！
4: 是是是，大人是大人。
0: 三张纸，糊个驴头，你好大的面子！哼。开口闭口大千岁，我大哥要是知道你这样的没有王法，早就扒了你的皮了。
4: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
5: 太子爷、大爷、三爷、我，还有八爷、九爷、十爷、十三爷、十四爷，我们是当今皇子，一父同体，一朝为臣，我们是休戚与共。办事甭打商量都知道，处处以朝廷大局为重，从不敢因着私事坏了朝廷的章法。黄河发大水，皇上急，朝廷急，我们皇子们哪个不急啊？一路上来，你们也都看到了，那么多灾民，天天在挨饿，天天在死人。你身为朝廷命官，视若无睹，居然连本钦差发的传票你也可以不理不睬。嗯，池州府那么多富商，高楼广厦，锦衣玉食，养小妾，喝花酒，赏妓女，眼瞅着那么多小民百姓饿死，眉眼眨都不眨一下。嗯，上百万灾民等着捐款银子救命，左一个大千岁，右一个本主，你是要把耽误朝廷捐款赈灾的过错都推到大阿哥身上，是不是？你是想害了大千岁，还是想挑拨我们皇兄弟的关系？
4: 四爷，
5: 住口！
4: 不敢不。
0: 四爷也是你叫的，陈光惠。
4: 是是是是是。

0: 回钦差四贝勒，奴才糊涂，奴才下次不敢了，奴才再也不敢了。
1: 司爷，
0: 已经敢了。年羹尧，奴才在。他既然自称是大阿哥的奴才，那我今天就代大阿哥按家法治他，剥了他的官服，捆到外面去。 先抽30鞭子！司爷，哎呀，司爷，是大爷，奴才知错，奴才再也不敢了，奴才知错了，饶了奴才吧，司爷，是大爷，饶了奴才。晚安，卑职在。你是九爷的门人，你说说看。 像大阿哥门下这种奴才，该不该惩治啊？
1: 当然应该惩治。
0: 你是个识大体的人呐，自然不会在下面干出连累本主的事，是吗？是。刚才我说了，黄河发大水，九爷也是心急如焚呐。哎，他最近没给你来信，让你想法捐点银子？
1: 回四爷，捐款是卑职应该做的事。
0: 就是九爷不来信，卑职也应该捐的。这不，我已经向田大人捐了一年的俸禄银子。我知道，我不是问你捐没捐，我是问你，九爷和你通没通信？
1: 回四爷，奴才和本主当然有书信往来。
0: 最近呢？
1: 最近没有。

0: 喂，这次我来，我九哥托我捎封信给你，他跟我说让你还有那些盐商老爷们多捐点款。你看清楚了吗？哦，
1: 我看清楚了。
0: 好，捐款吗？
1: 哦，我捐。
0: 来人，
2: 在，
0: 把认捐簿子拿来。
2: 这。
0: 任大人，好，任捐20万两。
1: 20万两？
0: 你不听九爷的话？那好，那我就把这封信带回京去，交给皇上，也让皇上知道九爷的一片苦心。你看，
1: 哦，我捐。不过
0: 好。只要你捐，和你在座的盐商们都捐，那么这封信我自然会还给你。哎哎，你看，任大人，请。
3: 啊，20万两！
0: 我要算的。站住！你掺和什么？
4: 我要掺和煽动灾民闹事，逼迫盐商捐款，他不是人。
0: 算了吧。灾民闹了什么事儿？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盐商捐款那是白纸黑字，都是他们自己愿意捐的嘛。
4: 那。
5: 他凭什么罢了车鸣的官，不经上报朝廷就擅自任免地方官员？就凭这条我们也能参考。
4: 对，我们就凭这条参考。
0: 参不参的都不着急。何处有消息说皇阿玛已经下了旨宣他们回京了？
5: 皇阿玛也知道了。
6: 诸位都辛苦了，这次本贝勒和13辈子奉皇上圣命到扬州筹款办阵，多亏诸位鼎力相助，在此向诸位道谢了。
7: 不敢不敢不敢。
6: 尤其是任伯安任大人，急灾民之所急，忧朝廷之所忧，慷慨解囊，率先捐款，实属难能可贵啊。哼，

0: 贝勒爷过奖，还有田文静田大人，做事勤勉，任劳任怨，人才难得呀。不过，车名车大人来了吗？
1: 车名已到，
0: 传他上来。
2: 小民车名叩见四贝勒13辈子，
0: 来吧。
2: 这
0: 官员的任免，全在朝廷。 田大人，你的这身顶戴袍服，当初说好了，我是借车大人的。现在你的差事办完了，这顶戴袍服，我还得还给车大人呢。

0: 田大人，哟，田大人您早啊！哟，田大人您早，田大人您早，田大人，慢走，钦差大臣有旨，让您和年羹尧参将一起护送粮草呢。
1: 这不可能，我是阁员，不配。哎，
0: 大人您瞧。
2: 年大人拿着牌子，等您上路呢。您看，阁员田文静谢四贝勒爷不弃之恩。
3: 四贝勒说：“像你这样的好官，岂有不用之理？”田大人，请起。即刻随我将粮米运往灾区，试完之后，随四贝勒进京觐见皇上。

0: 哎呀，
1: 叫
0: 你跑，叫你到处乱跑。
2: 哎呦，打不得，打不得！这可是郭飞主子的宝贝儿，快给我，快给我！哎呦，你看看，也没瞧好，就跑园子里来了。去，去，把他抱过去，给旭儿的郭飞主子送回去。
3: 这。

0: 哎呦，张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皇上刚召见完大不列颠国和朝鲜国使臣，这会儿正更衣呢，您请。
1: 四爷一个奏折就参掉了30多名辅道官员。 这是不是也太急躁了？这差事啊，交给八阿哥他们干，准不会这么干。哎，不过怎么说呢，也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呢。哎呀，那些个官员，一手从国库里掏银子，一手呢向百姓敲鼓吸髓的。
2: 这个，
3: 对，
2: 你说啊，
3: 童中堂说的对呀、啊。现在。 当考官，收孝廉的钱；当军官，吃空额捞金。

0: 你想，哎，收捐赋，火耗加到2两。哎，这大清的江山，也真得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不可。嗯，
1: 昨儿个我听说呀，四爷所到之处都有歌谣了。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
2: 就怕四爷啊叫回话。
1: 老百姓说呢，天不惊地不惊，就怕四爷调回京。皇上，皇上，这口风截然不同。李德全，嗯，
3: 在。
1: 给各位大人拿椅子，上茶。这应侦他们江南一行搞得挺热闹。你们刚才说的。 朕也听到了，是各有各的说法。啊，哎，朕这还真有一份奏折，说这个应侦他们在扬州纵容灾民闹事，逼着那些有钱人呢捐款。今儿请你们上书房的人来议议。
4: 想听听你们的说法。哎，应征，你先说说看，对这份奏折你怎么看法？儿臣以为，四弟的才具是有的，办事也肯尽心尽力，这次筹到了款，也够到了粮，也算是借了朝廷的一次燃眉之急，功不可没。但是，
1: 说下去。是，皇阿玛经常开导儿臣们，要以德为本，以人导行，激烈欺诈的手段，并非立身之本，治国之道。要说在这方面，
4: 四弟是欠缺了点儿。
1: 那个天津贵顺斋啊，进上来的萨其马，用的是真狗奶子加蜂蜜，啊，和御膳坊做的不一样。李德全，
3: 在，
1: 给大人们各上一份尝尝。
5: 啊，
1: 这老四、老十三家里都怎么样了？他们奔波在外。
4: 你这当兄长的，该多关心着点才是啊！是，四哥，这大概就是皇阿玛第三次南巡时临幸过的江夏镇。
6: 嗯嗯。 当年皇上曾在这儿住过一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皇阿玛还亲笔题过匾额，是亲封的德化之地啊。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在这儿过夜了。你们都记住了，谁也不许暴露身份，更不得招惹是非，明白吗？
7: 知道。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跳的不错，
6: 不错啊！
1: 二爷，嗯，我敢担保，这几个女子送到北京，九爷啊，一定是龙心大悦，我姐夫的官儿准得往上升啊！
0: 升个屁！不降就是。

0: 好的了，怎么了？出什么娄子了？哎，倒了大霉了！大京城里啊，来了个什么四贝勒，还一个十三贝勒，变着法儿的从我大哥手里，还有那些个盐大爷手里，弄走了200万两银子。哎，那其中100万是孝敬九爷的。哦。
1: 你说，就光送这几个女的上去，能将功赎罪吗？来客人了，啊！谁呀？是我，五哥呀。哦，是五哥呀。什么事儿啊？马老板，您看，这几位客人本来想在庄上住一宿，可是进不去啊。他们在您这儿将就一下，马老板，由我张五哥担待，您就让他们住一夜吧。
2: 啊，这胡教头说了，这几天人二爷来了，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是来来往往的，外人一律不许进庄啊！哎呀，这胡教头的话也不是圣旨吗？再说这么晚了，他们也不是坏人呐，就让他们将就一下吧！啊，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 里边请，里边请啊！走，您请。
2: 后院马老板的客栈呢，就是有点简陋，二位客官呢，你们就将就着住一宿吧！啊。
1: 哎呀，这位大哥，多谢你了。高福啊，带他们去弄些马料啊，把马喂一下。哎，
2: 好了，去吧。啊，这位大哥，这点银子呢，你还是收下吧。我们呢，也多有打扰了。
3: 不行啊，我说客官，我安排你们住宿，难道就是要你们的钱吗？哎呀，
2: 不是这个意思。
3: 因为赶路，还没有吃东西，这点钱呢。
4: 烦劳你帮我们搞点吃的，另外帮背着马料，
5: 那也不能收。哎，
4: 爹，您看，您怎么走出来了啊？我听说来客人了，我还不出来瞧瞧啊？
6: 老人家，打扰您了。
4: 说哪里话呀？我们这儿啊，是皇上爷啊给赐过匾的地方。 皇上爷他老人家还夸我们这儿是礼义德化之区啊！可现在呀，爹，你就别说了。好，你呀，赶紧叫你妹子把鸡杀了，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客人吃。
7: 哎，知道了。
4: 这钱呢不能收。
7: 就是爷，就是爷。
8: 什么事儿？
4: 那张五哥把几个外地人带到下院去了，
9: 都什么人？
4: 衣着不俗，打脸包袱都沉甸甸的，都带着家伙。好，
8: 他娘的，看来这一条有点用处。走，
4: 来来来来，这是老朽的女儿，叫阿兰。
9: 二位客官，
4: 坐坐坐坐。
8: 好
4: 啊，阿兰上水。
9: 哎。

0: 您请。
1: 你们二位，请请。
2: 啊，不客气。
1: 你们二位客官，远道而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啊，实在是
2: 我给你们添麻烦
3: 了。我去帮他烧烧水啊。
1: 这如何是？
3: 好，没事没事，您请。
1: 哎呀，我都忘了问您贵姓了。
3: 哎，来，我来帮你烧。
2: 我们姓艾。
1: 哦。
2: 我排行老四。
1: 哦
2: 哦。他排行十三。
1: 哦，来来来，喝水喝水。
2: 好好好。来来来，咱们出去。老十三，不会干你逞什么能啊？
4: 四哥，这柴火真怪，熏得多不冒火，直冒烟。

0: 我听说，皇上还给他赐过匾，是吧？是啊，那匾额现在还挂在庄主的那个大堂上呢。十几年前，我也到过贵镇。我记得那时候的庄主啊，是顺治爷那一朝的第一科的进士啊。你们都叫他刘老太爷，他现在还在吗？他已经过世了。
1: 那现在的庄主呢？嗨，是刘老太爷的小儿子，名叫刘八女儿。他怎么起了个女人的名字啊？刘老太爷前面生的七个，全都是女儿。61岁的时候才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他呀，哎，他是晚年得子，担心孩子啊长不大。
2: 因此取名儿，就叫刘八女儿。
3: 小兄弟，这是给你们几位吃的。
2: 哎，那年我到贵镇的时候啊，我记得不是现在这个模样。虽说那个时候啊，也有庄主管着，可镇上1000多户人家呀，大多呀都有自己的田土。后来呢，现任庄主。
0: 都给买了去，改建了现在这座城堡。那得要花多少钱呢？
2: 说到钱呐，除了当今皇上，只怕就算咱们的庄主和他的姐夫了。
0: 你们的庄主不要交税纳粮吗？
2: 庄主的老太爷是士绅，他姐夫啊。 又是现任官儿，当然不要交税纳粮了。他姐夫当什么官儿啊？他就是现任江南盐道任伯安任大人。
4: 高峰，高峰。
5: 这不是咱们得说话。

0: 哎呀，老爷，你先别睡呀，就是先别睡，先别睡，烫烫脚，烫烫脚，来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哎，
0: 我把铺盖铺好啊，
1: 你们是干什么呀？这是
2: 坐下坐下啊，坐下，哎，
0: 来来快快，
3: 烫烫脚舒服，
0: 对，
3: 对，
0: 哎，
1: 你们这是。
0: 哎呀！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没错，这些都是胡教头派来看庄子的。四哥，这还了得！明儿把地方官叫来。
1: 算了，咱们是过路的客商，再说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们杀了人。
0: 五哥啊，这些人如何处置好啊？
2: 这房间后面就是河。把他们扔到河里去。好。
0: 五哥，你在这儿也不是个头，明天跟我们一起走，随便做点生意，比待在这儿强。
3: 杨五哥。

0: 二位客官稳坐，我去去就来。
1: 快出来！
2: 给我滚出来！
3: 出来！快出来！
0: 胡教头，你有什么事吗？
4: 呸！
0: 你他妈还问我？我问你，是谁让你把外人带进庄来的？
3: 就为这个呀，几个客商错过了宿头，在马老板那儿借宿一晚。
4: 也犯着您生这么大的气啊！借宿是跟你妹子借宿吧？啊！胡教头，你的嘴放干净些！你狗娘养的，勾结外人，无事装规，还敢顶撞老子！来人呐，先把这小子捆起来！
5: 慢着，
4: 胡大爷，我这孩子年轻不懂事，冒犯了您了。
0: 求求您了，看在老汉的薄面上，不要同他一般见识。哼，看你的薄面，你他娘的一个犯贱的下人，还有什么薄面？滚开！
6: 爹，
0: 姓胡的，你敢打我爹？好小子有种啊！老子正想他妈收拾你呢。 好小子，有种，老子早想收拾你了！嗨，杀！四哥，你让我去教训教训那条狗。
6: 不急，再看看。啊！爹。
0: 你他妈狗娘养的，把他们两个给我绑到罗柱上！哥，把这个老家伙也绑起来！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放了他！
1: 畜生，你放开他！
2: 老十三，
3: 放开我！
2: 去教训教训那个畜生！走，
1: 放开他！
3: 走，
1: 幸福的畜生！畜生，你放了他！放开他！幸福的，你那个畜生！
2: 哎，对，
3: 爹。
2: 你滚吧！哎，滚吧！哎，滚！啊！哎，嘿呀！这，哎呀！哎，哎，哇！呀！
4: 慢点，不能动手。
5: 为什么？

0: 八爷，他们，
1: 请问，
2: 你就是刘焕之的小儿子刘八女？九王爷的门人任伯安，是你姐夫。我知道你很想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的名字你不配问。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江夏镇再厉害，也是我大清的天下，你要遵行我大清的王法，管好你的奴才，不要鱼肉乡民。去，把张老汉一家给我放了。

老人家，你受委屈了。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八爷，把他们都抓起来，关在后院柴房里。八爷，八爷，走！现在您该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了吧？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我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哼，既然不肯相告，不知者不怪罪。 倘有失礼之处，也就怪不得我了。现在，请你们马上离开这个庄子。

0: 禀主子，太医院的医正林国康亲自来了。
1: 哎呦，阿弥陀佛，是太子爷派来的吗？
0: 太子爷不见人，多亏李公公从床上惊醒了皇上，是皇上亲旨派的林太医。
1: 快叫他进来。
0: 回主子，林太医说内眷们在这不方便。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弄这些虚文，快叫他进来给红石看病。
0: 这
1: 快快。
2: 咱们又见面了啊，怎么你真想从我这江夏镇过？
3: 怎么办四哥，看来我们今天从这儿是过不去了。可是我们要不从这儿过去的话，要多走几十里路。要在平时我早就揍扁了他了。
2: 那就请你们下马进镇。
4: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为何要下马？
2: 我不管你们是谁，要想从我这个江夏镇过去，都得乖乖和我下马。
4: 你放肆！
2: 我看你还是不要放肆，抬起头来看清楚一点。你要是骑马敢从这儿过去，我刘八女就敢对你不客气。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真不明白，皇阿玛怎么会给江夏镇这样的狼窝赐匾？如果没有皇阿玛那块匾，我早就……
1: 不要再说了。这。
0: 我老十三长这么大，从来没生过这样的气。这，你们都听着，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提江夏镇这三个字。

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咱们来到了内蒙古锡林国勒大草原，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地有名的养羊专业户，做了几十年羊肉灌肠的巴特尔大哥。

0: 尔大哥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特尔，我在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也30多年了。咱们草原上的羊肉。

0: 们，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喽，咱们的羊肉灌肠用的是草原上散养的羊，吃的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肉嫩味鲜。灌肠用的就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羊，不掺其他的东西，就是草原上的老味道。
0: 那还等什么？观众朋友们，今天小慧就是要帮大家把这口地道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的价格打下来，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2: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灌制，一口回到大草原。
0: 巴特尔大哥，咱们今天不绕弯子，您在草原上做了几十年的羊肉灌肠，都是纯肉灌的，平时这个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1: 咱们这样的羊肉灌肠用的都是好羊肉，不掺假，十大袋平时怎么也得卖

0: 行，今天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不说虚的，栏目组也给了支持，咱们就为了交个朋友打个名气，299元十大袋的纯羊肉灌肠，今天199元直接给大家包邮20大袋。
1: 什么？巴特尔大哥，我没听错吧？199元直接倒数20大袋？
0: 对，199元20大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尝一尝什么叫真正的草原羊肉灌肠。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不需要一轮轮砍价，巴特尔大哥今天直接给到底，199元倒数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算下来一大袋啊不到10元，比你去菜市场买斤猪肉还实惠，还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羊，纯肉灌制，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全部都是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纯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的羊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山泉水，肉质细嫩，没有膻味。巴特尔在这片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只用当天宰杀的鲜羊肉，取后腿肉和里脊，7分瘦3分肥，手工切成肉丁，不搅碎，保留肉粒的口感。用草原上的野葱、食盐简单调味，原汁原味。灌入清洗干净的肠衣，用传统方式张口，上锅蒸制或清水慢煮40分钟。这样做出来的羊肉灌肠，切开后肉粒分明，汁水丰盈，咬一口满嘴鲜香。这是草原上传承了100年的老味道。
1: 巴特尔大哥，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手工切肉，不用机器绞肉，不累吗？
0: 累，但值得。机器绞的肉啊，口感烂乎乎的，没有嚼头。咱们草原人吃肉就要吃大块肉，颗粒感。我师父说过，做吃的东西不能糊弄人，我的羊肉灌肠从来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草原上的羊肉，
1: 这就是匠心。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根羊肉灌肠都是巴特尔大哥带着家人现做现打包的，不是工厂流水线出来的。199元20大袋，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肠，是草原上几十年的手艺传承。
3: 来，给你吃，这个好吃啊。
4: 嗯，好吃。

0: 吃啊，太好吃了，
1: 好吃啊。
2: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一盘羊肉灌肠就是餐桌上的硬菜。
1: 老公，这个羊肉灌肠真方便，切片蒸一蒸，吃起来真香。
2: 平时吃饭想改善伙食，羊肉灌肠蒸着吃，满口留香。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纯羊肉灌肠，原价299元十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
0: 来，给你吃，这个好吃啊。
3: 嗯，好吃，太好吃了。
0: 好吃啊，太好吃了。
1: 好吃啊。
2: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一盘羊肉灌肠就是餐桌上的硬菜。
1: 老公，这个羊肉灌肠真方便，切片蒸一蒸，吃起来真香。
2: 平时吃饭想改善伙食，羊肉灌肠蒸着吃，满口留香。
4: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羊肉灌肠蒸着吃太方便了，而且真空锁鲜，顺丰包邮，收到之后冷冻保存，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纯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快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5: 五八泰尔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根羊肉灌肠都是我们草原上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们草原人的信誉担保。
2: 尝一口草原羊肉灌肠，帮草原手艺人传个名。199元20大袋，顺丰包邮到家。
4: 观众朋友们，最后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一袋呀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您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还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料应该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呀，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羊肉做的草原羊肉灌肠，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呀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一家人啊吃好一阵子了，送礼呀也特别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快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5: 我巴特尔，内蒙古锡林国的草原养羊人，我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大半辈子，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羊肉灌肠只用草原散养的羊，绝不掺假，不用冻肉，不用碎肉，每一根都是新鲜羊肉灌制。第二句，咱们的羊肉灌肠纯肉手工切丁，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的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觉得有膻味、不好吃、不新鲜，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尝，我买单。我巴特尔做羊肉灌肠30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草原味道，

0: 今天亏本卖，栏目组还补贴，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内蒙古羊肉灌肠。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不掺杂七杂八东西，上锅蒸一蒸，吃起来既方便又有营养。扶阳节吃羊肉，发汗排毒，温补养生。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十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

0: 皇上，您醒了。
1: 这四阿哥儿子的病怎么样了？啊，
0: 回皇上，现在已经不碍事了。
1: 这太子去过四阿哥府上了吗？
0: 没有。听奏事的太监说，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倒是去了。
2: 八叔。
3: 啊，乖孩子，躺在床上好好养病，啊。等你的病养好了，八叔带你到郊外放鹰去。
2: 好。
4: 八叔、九叔、十叔、十四叔，弄得你们也在这儿守了半夜，真是不敢当。
3: 哎，四嫂，一家人怎么说出两家子话来？四哥为了赈灾修河的大事到处奔波，孩子病了，我们这些做叔叔的哪能不管呢？林太医。
5: 啊，
3: 你的差事当得好。这是1000两银票，你拿着。
5: 不不，
3: 拿着，买几只好鸟玩玩。
5: 哎呦，谢了谢了，八爷也知道奴才喜欢鸟啊。什么时候请八爷的大驾到奴才的家里去，奴才还真有那么几只好鸟，请八爷观赏。
0: 看你美的，滚回去睡觉吧。
5: 这
0: 四嫂，我们也困了，也该走了，你们早点歇着吧。
4: 我叫厨房熬了一锅雪鸡西米粥，几位叔叔用了早点再走吧。
3: 不了，您也早点歇着吧，我们走。

0: 嬴政，儿臣在。这四阿哥的儿子大病一场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儿臣这就派太医去看。
0: 等你这会儿再派太医，不就太晚了吗？
1: 儿臣，
0: 这已经叫林国康去了。孩子现在已经没事了，你传旨下去，这个事儿叫他们先别告诉嬴政，让他在外头一心一意把赈灾修河的事办好。
1: 这样。

0: 跟瑶，你送这折子走了几天？
1: 五天四夜。
0: 你辛苦了。
1: 皇上心悬百姓的苦难，素惜忧劳，为了能让皇上早一刻看到这个折子，既是奴才的福分。
0: 这次赈灾，你也是有功之人，不要回杭州了，留在北京任职吧。
1: 谢皇上隆恩。
0: 你可以跪安了。
1: 这
0: 你们都听见了，这次黄河大水总算对付过去了。太子这一次举荐四阿哥胤禛办这个差事，可以说是见人得当，举措调度也是好的。
2: 知子莫如父，这都是皇阿玛的运筹，四弟他们的效力，儿臣何功之有啊？
0: 四阿哥胤禛功不可没，尚书房即刻拟旨加封胤禛为雍郡王。
3: 这
0: 朕知道，加封胤禛，你们有些人不自在。朕想过了，这儿还有个差事，你们谁能办好，朕就加封他为亲王。这几天朕调来户部的案卷看了，国库亏空竟达1200万两白银，这笔钱哪儿去了？竟是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给借去了，弄得泱泱中华大国一次大水就拿不出钱来。赈灾怎么赈啊？再发一次大水，旱灾，边境上打仗，怎么办？
2: 儿臣等处事无方，请皇阿玛治罪。
4: 儿臣监管户部，责无旁贷，请皇阿玛治罪。
0: 治了你们的罪，国库就不亏空了啊！朕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办法。你们中间谁愿意出来承担追笔欠款的差事，哪怕是追回1000万两，朕这儿就加封他为亲王。
5: 哎呦，少主子，主子，别跑，别跑啊！哎呦，哎，少主子，少主子，别跑，别跑！哎呀，少主子，你不可做不完的，待会儿老爷知道了可要挨板子的。哎呦，少主子，你给我站住！
6: 哎呀，哎呦，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吴管家，板眼到底在哪儿？请您通禀一声。总得让我们见上一面呢。
5: 哎呀，各位老爷，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八爷不在府里边，众位老爷还是回去吧。啊，
8: 那我们就等了。见不到八爷，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5: 不走
8: 了，
5: 省长。成成，不走就不走。大人们都做好了，我这就吩咐给大人们都上茶啊。好。
8: 哎呦，少主子，别跑，别跑！
7: 十几年欠下的银子，一下子就叫还上，这不是？

0: 是啊，八爷管着户部，大家的难处他都知道。只要八爷说话，皇上一准会网开一面，哪怕是宽限个一两年都好啊。
1: 是，
2: 最好让八爷跟皇上去说，同意让咱们分期付还，那样还有一点闪转腾挪的余地。
0: 对对，
3: 没有，没听说吗？皇上要在皇阿哥中选派一名担任追笔欠款的大臣，只有让八爷出任这个差事，那说话才管用呢。
4: 对对对，
5: 我借的银子我还，你们着什么急啊？
6: 奴才不是这个意思，要是奴才们垫得起这笔银子，就是倾家荡产，奴才们也会替太子爷垫了。
5: 那你着什么急？
1: 奴才们是担心，万一八爷接了这差事，而太子爷一下子又拿不出这笔银子来，那就
7: 叫太子爷自己的人接这个差事。只是这个差事不好当啊。
5: 对，
8: 叫老四去。
9: 八哥，你还有完没完？哎，这么重要一个差事，你不去接？那咱们中间这谁去接啊？你也得定个章程啊，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亲王又让太子的人给抢了去啊？
5: 歪不歪？
1: 八爷不歪。
8: 八哥，我们的人接了这个差事，还能给自己人行点方便。
3: 哎，关上关上，这裱画怕风不知道吗？
9: 哎呦，八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不是诚心吗？咱们自己的人还能给自己人行点方便，这个差事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太子和老四他们得了去啊。
3: 哎，十四弟啊，你说这个差事咱们能不能接啊？
10: 难。这1000多万两银子牵扯到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一下子能追回？就算是追回来了，还不把人都得罪了？所以我想这个亲王不当也好。
3: 搬过来。有理。这个差事啊我不接，你们也不要接。
10: 那谁接？
1: 那谁接？
10: 谁？
0: 四哥。
11: 奴才给四福晋请安了。
12: 哥，哥，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11: 啊？
12: 更瑶啊，皇上怎么说，让你留京了吗？
11: 真让四爷说着了。皇上看了四爷上的折子一高兴，就让我留在北京了。
12: 哥，那可太好了。
13: 人人各事急事，
11: 少主子们的念书声还真有白眼了，看起来那位吴先生还真请对了。
12: 别提他了，你四爷也不知怎么犯了迷糊，给世子们请来这么一个先生，问问你妹子就知道了。他这个人怎么说呢，脾气怪得很，说什么都不肯教。
11: 我早就跟四爷说过了，这样的人在大狱里待久了，就是学问再大也用不得呀。
12: 更瑶说的对，请先生出身很重要。就说这位巫先生吧，一开口就老气横秋的，说什么山野草莽行于之人了，不敢出任世子的先生了，一句话拿上堂了。
11: 四福晋有所不知，我们汉人有个规矩，请西席呢都要先拜孔夫子，拜大席呀、还得要……
12: 就你们汉人的规矩大，难道非得我们爷给他下跪不成？也不知他有什么本事，无非就是个吃白食的食客门人而已。
11: 可是四爷分手时吩咐过，说要好生留着他，还说让秋月伺候他。
12: 这倒是我粗心了。秋月啊，待会儿你还是过去伺候他吧。什么了不起的人，还指着要这个要那个的伺候？
11: 这可是四爷的吩咐啊。

0: 什么事儿啊？你又犯愁。
1: 犯愁的事多着呢，不管他，咱们抓紧时辰再说一会儿。嗯。太子爷，太子爷！哎呀，叫！叫什么叫？
2: 回太子爷，王叔来了，急诊了太子爷讲书呢。
1: 坏了，人老爷都这么高了，快进！
2: 你从后门走，我去用王老头。
3: 后院的奶奶们都听戏去了，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快走吧，啊！走。儿臣曾管理户部，却未能郡县操持，以致库银挪借亏空。 儿臣自认为查窃之名临事之危远远不及四阿哥，因此儿臣举荐四阿哥担当此任，而且愿意将管理户部的差事也交给四阿哥来做。这是儿臣的辞呈，请皇阿玛抚允。这是管理户部。

0: 太子，朕想问问你的意思。
1: 儿臣以为萨克胤禛办事认真，亦乎担任这个差事。
0: 胤禛，你是大哥，你说呢？
2: 回话嘛，按理儿臣也应该借这个差事为皇阿玛分点忧，但既然太子和八弟都认为四弟来干较为适宜，儿臣也没有异议。
0: 你们呢？你们呢？
3: 儿臣均无异议。
0: 哎，你们上书房。
4: 微臣以为户部欠款之事人多面广，既要将欠款追回，又不能使欠款的官员太过难堪。雍晋王胤禛办事不讲情面，担当此任原很适宜，但若太过操切，也怕激出变故。八哥胤祀素有贤名，若能继续管理户部，和四阿哥一道办理此事，则能刚柔相济，收户部之效。
5: 佟国威所见即是，微臣同意他的看法。
0: 恒臣，你的看法呢？
6: 知人之明无过皇上，关键是能够追回欠款，如果顾虑太多，恐怕反而误事，请皇上前纲独断。
0: 好好好好，你们的意见朕都知道了，至于是否就让四阿哥担当这个差事，朕的意思是等四阿哥回来之后问问他自己再说。太子，你立即斥之户部造好欠款官员的名单，等追笔大臣一到即行还款，就这么做。
7: 这
8: 哎呀，这
7: 这下好了，八爷不管我们了，
5: 偏偏又要派四爷这位冷面王追款，我们这一次是在劫难逃。
8: 哎，你们瞧，这魏老爷子怎么跟这儿站着呢？
9: 是啊，
8: 哎，哎呦，这不是魏老爷子吗？您怎么一个人跟这儿站着呢？
9: 是，
10: 哎，八爷，
5: 哎，快快请起，快快请。

0: 急！哎，魏老爷子，您怎么也跟这儿站着呢？哎，快请坐，请坐。
1: 八爷啊，您看，
0: 嚷什么嚷什么？乱糟糟的，像什么话？八爷又不是神仙，
1: 八爷如果救不了我们，看来我们就死定了。
2: 是，
0: 救你们，我还想你们救我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八爷还有事儿呢啊。
0: 你们快点说，快点说！
3: 哎，经实业的意思，您也欠了国库的银子，
4: 不多，20几万。啊，
0: 你们谁借给我让我过了这一关，我给你们烧高香啊！师哥，都在发愁，你就别雪上加霜了。
1: 你没借钱你不愁，还钱我不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时候卖了我那座石业府，还怕还不了20几万两银子？
0: 好了好了好了，发牢骚也变不出银子，是不是啊？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1: 四爷啊，明天就要回京了，你们与其待在这儿求八爷，还不如啊，明儿个赶到朝阳门码头给四爷接风去，到时候大伙殷勤着点，多劝几杯酒，四爷兴许一冒酒性，哎，不就宽限你们了吗？这样吧，明天我们几个阿哥都去，给大伙劝劝酒。 求求情！哎呀，这
5: 病急乱投医，试一试吧。
6: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这治病，我去呀。

0: 红昭，把护腿给吴先生试试。
1: 给。
2: 哦，是秋月啊。
0: 天凉了，试着给您做的。啊，活不好，您穿上试试吧。呀，就这么开着窗户睡觉，你也不怕着凉？
2: 哎呀，我就这么不中用吗？
0: 看您说的。
2: 来来来，
0: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好意吗？
2: 哎，来。
0: 得。
2: 来。
0: 您这么一打岔呀，我都忘了该说什么了。我今儿来呀，是来告诉您个好消息的。听说四爷就要回来了。
2: 哦，真的？几时啊？
0: 听家人们说呀，今儿就到了。

0: 十三弟啊，我也弄不明白皇阿玛为什么没给你加封啊。
1: 嗨，我打小就习惯了，我呀只要干得顺心，别的也无所谓。
0: 哼，顺心，要是能顺心的话，就是做个庶民百姓也值啊，只怕你我这一辈子都难得舒心呢。这不还没回来，不顺心的差事在等着了。
1: 哎，四哥，那你干脆就别接呀。
0: 能推得了当然要推，只怕是……
1: 哎，四哥，要真推不了，我和你一块干，好不好？
0: 走。
2: 奏乐，奏乐，

0: 你奏的是什么乐？四哥，这好像是皇阿玛才能用的那个畅音阁玉乐。我们还没到，就下了套在等了。哎，四哥。
1: 灯是12杆，这是皇上回京才用的数字。可是这个数字，
2: 十三弟啊，
1: 今儿这阵势不对头啊！都不要动。
2: 礼部司官遥点，奉旨率有司官员恭迎钦差雍君王和十三辈子还京。
1: 王爷和贝子爷有话，礼制不合，不敢下桥。
2: 礼制哪儿不合？请钦差明示。
1: 奏的乐曲是皇上才能用的玉乐，龙旗多了四面，宫灯多了三盏。
2: 龙下四面龙旗，取下三盏宫灯，改奏凯旋令。

0: 没事儿，让他们多跪会儿。你看这帮瘦官，他们不跪，跑什么升官发财啊？大哥、三哥，啊，好，八弟，把弟弟们都来了。于是，
1: 从何而来啊？
0: 来处而来啊？
1: 从何而去啊？
0: 去处而去啊！
1: 看破未时不饮酒，汝能持否？能持。
2: 饿着肚皮不吃饭，如能持否？不能持。啊，我也不能持。啊、魏大人，
3: 四爷。
2: 啊，魏大人，哎，都起来吧。哎呀，您老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讲这个礼数啊？四爷和十三爷千里奔波赈灾修河，老奴前来迎接一下。 也是应当的嘛，
1: 毕竟于心不安呐。好，来，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哎，好。

0: 少爷，少爷，
1: 少爷，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老四啊，我们可都是空着肚子在等你这位郡王啊！你要是不吃，老十三和我们岂不都要挨饿呀？啊，
1: 大哥，哎，入席入席入席啊！能吃饭的吃饭，会饮酒的饮酒啊！
0: 哎，来来来来来，
2: 请请，
0: 来，
2: 啊，来来来来来，坐，
0: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快坐。
3: 来请，
4: 请，
3: 您请，您请。
4: 好好，
3: 这第一杯酒啊，我们同贺四阿哥晋升郡王，来干！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这次皇阿玛没有给我加封，朱阿哥敬我一杯如何？
1: 十三弟此次会。

0: 铜板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杯酒咱们同敬十三辈子。
1: 好，哎，诸位，干！
2: 干干干
0: 干干干干！来来来，
3: 干！
0: 好，
4: 四哥此次赈灾，上为朝廷分忧，下为百姓解难，救活无数生灵，真是功德无量啊！四哥，为此，小弟敬你一杯。
5: 提到灾民，我倒想说几句话。这次我和十三弟到了黄泛区，耳闻目睹了灾民的状况，真是合上了四个字：惨不忍睹啊！
6: 卖儿卖女者
5: 比比皆是，虽说他们已经分到了一点过冬的粮食，但是他们越冬的房屋在哪儿啊？明年开春的种粮又在哪儿啊？想到这儿，这酒我喝得下去吗？八弟，你素有八贤王之称啊。
4: 这如此说来，倒是小弟不合时宜了。
2: 四哥，你我一母所生，你可知道你在外面这几个月额娘是如何挂念吗？
5: 十四弟，额娘她老人家安好。
2: 让我们哥俩祝她老人家安好吧。四哥，
5: 祝额娘的酒带我们明天一同进宫陪她老人家饮吧。
6: 四哥，我也不说那么多废话了，冲着这么多的兄弟和这么多的朝廷命官为你接风，你却滴酒不沾，你这不是拿着冷屁股对着人家的热面孔吗？
5: 老师，你喝醉了。
6: 我还没喝呢，醉什么？大哥的酒你不喝，八哥的酒你也不喝，老十四的酒你还不喝。我是皇阿玛生的不争气的儿子，我知道你更不会喝我的酒。可是我还要问你一句，我敬你一杯酒，如果你认我这个兄弟，就喝了他。

老师，你也不要跪在这儿。众位兄弟，各位大人们，你们也不要再向我劝酒。我有一句话，如果你们答应了，慢说这一杯，就是十杯百杯，喝得我倒在这儿爬不起来，我也没有二话。什么话？你说。皇阿玛的意思，你们也都知道了。想派我追笔户部欠款的差事，这个差事我现在还没有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上下下牵扯到太多的人，这中间只怕是还有我的兄弟，有从小抱过我、亲过我的老臣。追急了，碍着手足同僚的情面，可是追不回欠款，就是上负皇恩，无法交差。倘若你们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把欠款还了，不要让我当这个差，做这个蜡，我今天就是喝得烂醉如泥，我心甘情愿。怎么样？既然你们都不喝，那就是瞧不起我胤禛，而不是我胤禛瞧不起诸位了。是杯了。

0: 公公，这儿不是通往养心殿的路啊。哎，
1: 主子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奔御膳房去。
0: 御膳房？
1: 对呀，二位爷不是还没吃饭吗？皇上褒奖，特地赐了一席御膳，请二位爷先去用膳。哎，怎么，我们在朝阳门码头的事儿皇阿玛知道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住？

0: 祝咱皇上呢。皇上嘱咐二位爷办差辛苦了，宴罢先回府里与家人团聚，然后明晨养心殿朝见。
1: 啊，哦，走，
0: 来请。

0: 先生，快点吧，都等着呢。
1: 啊，好。
2: 好了，走吧。
3: 四贝勒爷，四贝勒爷，您回来了。在下乌斯道，这不敢当，不敢当。
4: 我在外面办差多日不归，您在舍下受委屈了。
3: 这四爷，
4: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做我世子们的西席大人呐！啊，
3: 乌某不才，我不是不愿意，是怕耽误了世子们的学业呀。
4: 我知道你们汉人的规矩大，所以特带世子们按你们汉人老辈的规矩，在堂屋里准备了作拜。吴先生就不要推辞了。
3: 四爷，
4: 请。
3: 啊，请。吴某一介寒儒，又是坐过牢的刑狱之人，四爷为什么要请吴某出任世子的先生呢？

0: 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军射心和其谬矣，独不敢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为命。不请上方之见，敢比元凶，头悬国门，以警天下莫逆。
1: 十年了，子爷还记得我写的这篇文章？
0: 是真文章，怎能千古流传呢？
1: 子爷，请，
0: 请。
2: 这追比国库欠款的差事，接与不接，得先看看借款官员的情形。
0: 好啊，我正想听听先生的见解。
2: 那乌某就侍卫王爷悉之。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这第一类的情形是不得已而借之，这一类人很多。一个四品金官，一年的俸禄银子才100多两，这点钱养家糊口也仅温饱而已啊。如今摆一桌像样的酒宴就需10两银子，做一件像样的官服也要10两银子以上啊。王爷请算算，这个官一年下来得要多少银子开销？他不借就要贷，不借不贷就要甘守清贫，甘守清贫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呢？哎，这第二类情形是不安分而借之，这类人不多，但是他最不好对付啊。为什么？因为这一类人往往是有资历、有功劳，讲排场、讲阔气

0: 大官功臣呐、啊，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从小就跟着皇上鞍前马后熬出来的心腹重臣？子爷，这些人欠国库的银子，那都在几十万两以上，果真要抄他们的家，治他们的罪，皇上念着旧情，能下得了这个手吗？这第三类人最可恶，哎，纯属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只要能捞到，就是拆了金銮殿也毫不心疼啊。如今在京的几个重要衙门的堂官司官，一见到别人借欠国库银两，嘿，他们也纷纷争着挪借，反正是越多越好，哪管你国弱民贫。由于前两类人的欠款难以追回，这类人也必然是攀比抵赖，有钱不还了。还有除了这些官员，还有宗室王公啊，只怕连你的兄弟贝子贝勒也少不了啊。
1: 赵先生的意思，这差事我不能接？
0: 哎，不，一定要接。
1: 嗯，
0: 这么多阿哥，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接这个差事呢？是他们认为国库的欠款不应该追回吗？不是，他们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思，不愿意得罪人，更怕得罪了人还追不回欠款。如果王爷您也不愿意接这个差事，那么皇上不是连一个愿意为他分忧的儿子都没有了吗？

0: 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咱们来到了内蒙古锡林果勒大草原，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地有名的养羊专业户，做了几十年羊肉灌肠的巴特尔大哥。巴特尔大哥，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特尔，我在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也30多年了。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灌肠，那味道是真地道。
0: 巴特尔大哥，别光说，赶紧让咱们观众看看您这羊肉灌肠到底长什么样。
1: 好的。
0: 哇，这看起来好诱人啊，一定特别好吃。
1: 来，先尝尝。
0: 草原香料味儿，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喽，咱们的羊肉灌肠用的是草原上散养的羊，吃的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肉嫩味鲜。灌肠用的就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羊，不掺其他的东西，就是草原上的老味道。
0: 那还等什么？观众朋友们，今天小慧就是要帮大家把这口地道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的价格打下来。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2: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灌制，一口回到大草原。
0: 巴特尔大哥，咱们今天不绕弯子，您在草原上做了几十年的羊肉灌肠，都是纯肉灌的，平时这个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1: 咱们这样的羊肉灌肠用的都是好羊肉，不掺假，十大袋平时怎么也得卖299元，

0: 今天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不说虚的，栏目组也给了支持，咱们就为了交个朋友，打个名气，299元十大袋的纯羊肉灌肠，今天199元直接给大家包邮20大袋。
1: 什么？巴特尔大哥，我没听错吧？119元直接倒数20大袋？
0: 对，199元20大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尝一尝什么叫真正的草原羊肉灌肠。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不需要一轮轮砍价，巴特尔大哥今天直接给到底，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算下来一大袋啊不到10元，比你去菜市场买斤猪肉还实惠，还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羊，纯肉灌制，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全部都是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纯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的羊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山泉水，肉质细嫩，没有膻味。巴特尔在这片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只用当天宰杀的鲜羊肉，取后腿肉和里脊，7分瘦3分肥，手工切成肉丁，不搅碎，保留肉粒的口感。用草原上的野葱、食盐简单调味，原汁原味。灌入清洗干净的肠衣，用传统方式张口，上锅蒸制或清水慢煮40分钟。这样做出来的羊肉灌肠，切开后肉粒分明，汁水丰盈，咬一口满嘴鲜香。这是草原上传承了100年的老味道。
1: 巴特尔大哥，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手工切肉，不用机器绞肉，不累吗？
0: 累，但值得。机器绞的肉啊，口感烂乎乎的，没有嚼头。咱们草原人吃肉就要吃大块肉，颗粒感。我师父说过，做吃的东西不能糊弄人。我的羊肉灌肠从来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草原上的羊肉。
1: 这就是匠心。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根羊肉灌肠都是巴特尔大哥带着家人现做现打包的，不是工厂流水线出来的。199元20大袋，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肠，是草原上几十年的手艺传承。
3: 来，给你吃，这个好吃啊。
4: 嗯，好吃，太好吃了。
5: 好吃啊，太好吃了。
6: 好吃啊。
2: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一盘羊肉灌肠就是餐桌上的硬菜。
7: 老公，这个羊肉灌肠真方便，切片蒸一蒸，吃起来真香。
2: 平时吃饭想改善伙食，羊肉灌肠蒸着吃，满口留香。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纯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
3: 来，给你吃，这个好吃啊。
4: 嗯，好吃，太好吃了。
5: 好吃啊，太好吃了。
6: 好吃啊。
2: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一盘羊肉灌肠就是餐桌上的硬菜。
7: 老公，这个羊肉灌肠真方便，切片蒸一蒸，吃起来真香。
2: 平时吃饭想改善伙食，羊肉灌肠蒸着吃，满口留香。
1: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羊肉灌肠蒸着吃太方便了，而且真空锁鲜，顺丰包邮，收到之后冷冻保存，保质期12个月。

0: 199块钱20大袋，1袋不到10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原料妻子制作还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纯羊肉灌肠，原价299元。

0: 199元十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快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1: 五八大碗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根羊肉灌肠都是我们草原上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们草原人的信誉担保。
0: 尝一口草原羊肉灌肠，帮草原手艺人传个名。199元20大袋，顺丰包邮到家。
2: 观众朋友们，最后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一袋呀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您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还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料应该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呀，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羊肉做的草原羊肉灌肠，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呀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一家人啊吃好一阵子了，送礼呀也特别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快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1: 我巴特尔，内蒙古锡林国的草原养羊人，我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大半辈子，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羊肉灌肠只用草原散养的羊，绝不掺假，不用冻肉，不用碎肉，每一根都是新鲜羊肉灌制。第二句，咱们的羊肉灌肠纯肉手工切丁，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的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觉得有膻味，不好吃，不新鲜，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尝，我买单。我巴特尔做羊肉灌肠30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草原味道。今天亏本卖，栏目组还补贴，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内蒙古羊肉灌肠。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不掺杂七杂八东西，上锅蒸一蒸，吃起来既方便又有营养。扶阳节吃羊肉，发汗排毒，温补养生。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快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

且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除了内部矛盾，贾府要应对的还有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各种危机。别的不说，仅打秋风一项，上门来的不仅仅是刘姥姥，还有想吃唐僧肉的各种势力。在《红楼梦》第72回，贾琏说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昨儿周太监来，张口1000两，我略因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多着呢。”
1: 连续不断而又无法回绝的打秋风，正是曹雪芹祖上担任江宁织造时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因江南自古富庶，皇亲国戚都把江宁织造和苏州、杭州织造当成了江南办事处，要钱要物要人肆无忌惮，成为江宁织造巨大亏空的原因之一。重重压力之下，挑战面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仍在努力保有一颗正直之心。1704年，备受康熙信任的曹寅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之后十余年，这个职位基本上由曹寅和他的内兄李煦轮流把持。两淮巡盐御史的权力覆盖华中与华东，每年向清廷缴纳250万两白银的税收，占到了清廷盐税收入的一半以上。有趣的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便是巡盐御史。

0: 曹寅刚刚接受严正，便发现其中积弊甚多，一度奏明康熙，请求改革严正，却被康熙呵斥。
1: 曹寅呢，也想为皇帝多做一点事儿，啊，也想呢进行一些，腐朽制度的一些变革。那康熙就跟他说了：“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说呢，你对各地的总督巡抚，你要多加留心，有什么情况，你要监督他们，向我随时来汇报。
0: 1705年，南巡的康熙帝再次驻跸江宁织造署。这时，南京的一位清官，江宁知府陈鹏年，被他的上司陷害，已收入狱中。

0: 曹寅原本与陈鹏年绝无私交，但为了营救这位清官，曹寅在康熙面前口头泣血，力恕陈鹏年无罪。
1: 陈大人的冤枉啊！虽然臣
0: 康熙一时踌躇，是应当相信曹寅这个多年来的忠实小跟班，还是相信那位将陈鹏年打入监牢的满族亲贵？有意见，曹寅的幼子从不远处嬉笑跑过，康熙喝止了正要驱赶这个任性小儿的曹寅和众侍卫，把曹府召到身边逗弄。仿佛不经意间，康熙问道：孩子，你们江宁有好官吗？曹府答道：有啊，大家都说陈知府是好官。有了这次巧遇和对话，加之康熙的明察暗访，陈鹏年得以官复原职。
1: 谢主隆恩。
0: 之后，陈鹏年还担任了清廷河道总督。60岁时，他基于老成绩，死在黄河河坊的工地上，成就了一生的清誉。后世郭沫若先生曾为陈鹏年赋诗：一时天下望，万古吊忠贞。
2: 曹寅呢，擅长写戏，啊，他能写出一个很好的一部戏，叫《续琵琶》。《续琵琶》，曹寅就自己化妆成曹操啊，但是他画的曹操不是尖白脸了，是个英雄的形象。以后我们的文化大家郭沫若才给曹操来翻案呢，啊，毛泽东也很赞赏给曹操来翻案呢，在当时曹家的。曹寅，他演《续琵琶》，他演曹操，不画个尖白脸，是个英雄人物，这也是不得了的一种见识啊！这种家风，也是曹雪芹啊文化积淀的一大原因。
0: 然而，仅仅凭着陈鹏年和曹寅这样的好官清官，就可以挽回一个封建王朝滑向衰亡的车轮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陈鹏年和曹寅已是竭尽全力

在《红楼梦》中，探春维新收场之快，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那天，小丫鬟傻大姐在大观园里捡到了一个绣着两个妖精打架的春宫画的香囊，恰巧被邢夫人撞见。贾府标榜自己是诗礼世家，伤风败俗的绣春囊无疑是贾府不能容忍的。邢夫人是贾赦的夫人，贾赦一家不太受贾母的待见，因此邢夫人正好借绣春囊向王夫人和王熙凤发难。王夫人看到绣春囊后气得发昏，又禁不住随之前来的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忽悠，也就认可了王善保家的逻辑。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于是王夫人令王善保家的打先锋，裹挟着王熙凤，当晚院门一关，便逐户查检大观园。探春原本是荣国府家政的代理负责人，在王夫人不经意的安排之下，一转眼成为被查抄的对象。

带一干人查到探春所在的秋爽斋，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随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查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探春咄咄逼人，王熙凤步步退让。探春不禁说道，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在这样的阵势下，抄家先锋王善保家的人不识趣，心想探春是庶出，他敢怎么着，于是竟上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地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啄了探春一巴掌。探春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号，在我们跟前逞脸。面对被赶出门外仍嘟嘟囔囔说要回老娘家去的王善保家的，探春喝命自己的丫鬟道，你们听着他说话，还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世叔听说便出去说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抄检大观园草草收场，探春违心也不了了之。不久后，探春便由父亲贾政做主，远嫁官宦子弟，离开了大观园。贾母因探春的离去而流下了眼泪，宝玉听说妹妹远嫁，啊呀的一声哭倒在炕上，却无可奈何。《红楼梦》第五回中有一首曲子专为探春而作，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脂砚斋批道，探亲声口如闻。至此，贾府元迎探惜四姐妹的结局已然明了。除探春远嫁，贵妃元春薨逝，预示贾府大限将至。老实的迎春嫁了一个中山狼丈夫，对迎春非骂即打，迎春命悬一线。惜春年纪不大，却是大观园中最有绘画天分的人，只因生在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宁国府，看到了太多的家族丑恶，早已萌生了出家的念头。更加可悲的是，元迎探惜这几位诗画美女，恐怕全然没有爱情经历。尽管在那个年代，她们一定自小便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这首古老的情诗，但爱情对他们来说却是封建伦理下的禁忌。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比为爱而生因爱而死的林黛玉更加不幸。元迎叹息，这四位贵族姐妹的命运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那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时代，如香菱、晴雯、鸳鸯，还有红楼二游这般千千万万个普通女子，会有怎样的不幸了。
1: 都生于末世，因此呢，最后都归入了薄命司。我们不只从单个的人物，而且从这个人物的系列当中看出了这个世道，对吧？这个社会它这个没落的趋势是不可挽回的了。
0: 曹雪芹打造的这座有着四时美景和如花美眷的大观园，竟是如此脆弱。待大观园中的人死的死，嫁的嫁，迁的迁，尤氏和王熙凤又相继在园子里撞到了鬼怪，这座庞大的园林已近荒芜。接下来虽然贾府请道士驱邪逐妖，但大观园已无人再敢居住。不久后，贾府终于迎来了锦衣军真正的抄家。
2: 大观园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它离不开封建社会的侵蚀，你吃喝穿用离不开别人。因此呢，作者曹雪芹呢，虽然辛辛苦苦建了这样一个女儿国，但是呢，他又无可奈何地让这个女儿国最后毁灭掉。
3: 抄家是曹雪芹少年时代在南京亲身经历过的。1712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突患疟疾去世，曹家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破败之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时说：“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一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疏导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祖了？”脂砚斋在此批道：“疏导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35年矣，尚在宁不痛上。”据说曹寅生前便常在儿孙面前说起“疏导猢狲散”。时隔30余载，当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棋营里写作《红楼梦》时，繁华已似烟云过眼，而他自少年青年时代遇到的几位女性却在心底越来越清晰。正如他在第一回写下的：“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教训，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虚伪，诚不若比群差。”当时中国历史上几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已然诞生，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可惜这些小说中优秀的女性形象

0: 少而又少，这太不公平了。
1: 后来我说，《红楼梦》呢，作者通过这样一些生动的、精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曹雪芹的那种人文情怀，以及他对美的毁灭的一种不耐和一种悲愤。我曾经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我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最有喊出的是“救救孩子”，我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受喊出的是“救救女儿”。
2: 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女性啊，都是男性作家写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写出来的。比如说，俄国有所谓屠格涅夫女性之说，因为屠格涅夫啊写了一些很理想的、特别优美的那种女性。恰恰呢，由于男性呢，由于这个很他很自然的，他会对女性有一种兴趣，有一种爱慕，有一种注意，所以他写的时候带有一种男性的理想主义。曹雪芹呢，他是其实写的男性也不少，写的也很生动。可是我们会发现，他写这些男性人物的时候呢，他缺少一种写女性人物的时候的那种欣赏和怜爱的态度，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0: 《红楼梦》第一回中说，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有赖于曹雪芹的天才创作，两个半世纪以来，每当人们阅读《红楼梦》，一系列优美生动的女性仿佛跃然纸上，黛玉、晴雯、探春、香菱，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喜怒与哀乐，都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永恒定格。这些不朽的艺术形象，同朱丽叶、欧也妮、安娜一样，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0: 山西太谷县，60岁的刘慧武是老字号中成药龟苓集的传承人。
1: 手捏捏这个多发热以后它就行了。
0: 做了一辈子中药，他对本草的药性早已熟稔于心。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自然最考验药师的功力。相传明朝嘉靖皇帝自幼体弱多病，两位道士进献了一位由多种药材炮制而成的仙丹，取长寿之意，命名为龟苓集。服用之后，嘉靖皇帝果然体格强健起来，龟苓集遂成御用圣药。神秘的药方最终被偷偷带出皇宫，来到太谷，落地生根。然而直到现在，龟苓集的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依然属于至高机密，只有传承者本人知晓。而其他所有药工只能学习掌握制作技艺的单个化。

0: 解，但仅仅打开部分解密的药方，就足以让人惊叹。
1: 天上飞的蜻蜓，天中地黄人参，涵盖了天地人三才。
0: 龟苓集被称为养生国宝，这是千百种中成药配方中用料最多、工序最复杂者之一。枸杞、熟地、石燕、天冬、大青年，可谓五色俱全。炮制所需辅料有陈醋、黄酒、蜂蜜、姜汁等多种，堪称五味杂陈。其炮制过程更是别具一格。例如鹿茸，一般皆辅以黄酒炮制，而在龟苓集中则使用晾晒三年的陈醋。公丁香要用花椒水浸泡，并炒至地头出现白点为止。熟地黄必须历经九蒸九晒，一共28味本草，经过99道大工序，方能修成正果。中医的博大和奥妙，实乃非常道。经历了前人千百年的观察、使用和比较，凝固灵性和智慧的龟苓集应运而生。本草配伍如同高手对弈，棋盘星星点点，棋子互为因果，唇齿相依，相杀相生，终成千古名局。中医祖方有君臣佐使之说，此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要之为君，左君之为臣，引臣之为使。以龟苓集祖方为例，他以人参为君药，人参乃补中之王，久服令人耐老，配以鹿茸等为臣药，有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之效。佐以海马、葱蓉、蜻蜓等，以助补肾心阳之功。再配以枸杞、淫羊藿、菟丝子、破固子、牛膝、杜仲、熟地等药材，各有其功效。综合全方，以补气固肾、强身健脑为主，配伍其他养阴、生津、润燥之药，相佐相使，气血双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慢性滋补药方。君臣佐使，古朴而生动的称谓，构成了中医药配伍的原则和格局。千百年来，在一代代药工和药师的不断实践中，终成珍贵的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1: 我省各地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重点项目建设提级不稳，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
1: 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省份。
0: 安康宁陕做好各种村四号活动，把秦岭深山里的活动做成流量密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咸阳市旬邑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旬邑县青岗坪煤矿是一处高瓦斯矿井，赵一德来到煤矿瓦斯抽放泵站，查看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瓦斯抽采浓度、抽采量及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情况。他强调，瓦斯治理是煤矿安全的重中之重，要不断提升瓦斯防治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完善日分析制度，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确保抽采决平衡。在煤矿调度室，赵一德通过监控大屏查看井下人员定位信息、设备运行状态、气体监测浓度、通风排水流量等关键数据及采煤工作面实况，详细询问入井班组人数、应急预案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严格执行矿井领导代班下井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我省作为能源大省，煤矿安全须臾不可放松，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视重大风险隐患为事故，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全方位抓实抓细煤矿安全各项工作。要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着力增强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穿透力，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强化警示震慑。要坚决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夯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眼睛向下再向下，切实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多措并举打出抓项目组合拳，不断激发大抓项目、大抓发展、大抓服务新动能，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在位于榆林神木的陕西泰和利华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各项施工建设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工作人员忙着调试生产设备，逐一排查校准零部件，为项目试生产做好准备。
2: 我们车间现阶段正在推进生产线的技改，重点优化整体生产流程。技改完成后，既能提升生产整体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稳定提升产品综合品质。
1: 据了解，这家公司的柔性显示及 5G 单体材料项目立足神木富集煤炭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端新材料产业优势。一期计划投资5.96亿元，主要产品为聚酰亚胺类系列单体，属于工信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项目所列新材料范畴。
3: 目前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处于投料试车前的准备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正式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高端材料年产能3156吨，产值达17.9亿元。
1: 在咸阳高新区，总投资10.82亿元的续建项目高新 LIVE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项目推进过程中，施工方攻克软地基处理结构复杂、预计施工等难题，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4: 现在是还处于一个主体施工阶段，23号楼、4号楼也是计划在7月中旬封顶，1号楼计划是12月封顶，到明年计划到10月份达到一个交付使用。
1: 项目建成后，将配套建设924套公寓、982个机动车停车位，可有效满足高新区引进青年人才的住房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同时，还将打造集酒店、商场、健身、餐饮、影院于一体的网红商业综合体，形成可容纳约5000人的综合商业区，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消费新场景。连日来，在秦岭深处的佛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多个关键工程节点相继突破。随着施工支洞相继贯通，地下工程施工通道网络成型，项目全面进入全域协同施工新阶段。
5: 目前，佛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地下厂房、上下水库等关键节点全面推进，累计完成投资已超过19亿元，工程建设进入多点发力、加快推进阶段。
1: 佛坪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投资98.5亿元，预计2029年底全面竣工并网发电。建成投产后，年均可消纳绿色清洁电能1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3万吨，兼具能源调峰、生态环保、经济带动等多重效益，将成为秦岭腹地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
6: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
7: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明代下泉墓出土的两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的证据空白。
8: 我国明代文献中屡见草乌散，其核心成分常见剧毒乌头属植物，通过考古残留物分析，首次科学证实明代医者将含乌头碱的植物用作手术麻醉剂，与古籍记载吻合。
7: 研究发现，乌头碱残留物仅存在于器具功能部位、剪刀刃部、镊子内侧靠近手柄部位，表明当时可能以采用局部外用的方式，通过复方配伍和精准操作来控制毒性，在镇痛与安全间取得平衡。
8: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复方后发现，

0: 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体现标准化的方案。内服麻醉药以散剂酒送服，外敷麻醉剂以生物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1: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完成清零，流动沙地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30.47%，较2020年大幅提升24.57个百分点，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近年来，面对省内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毛乌素沙地干旱缺水、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土质贫瘠的先天短板，陕西坚守以水定律、量水而行生态治理原则，用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色技术破解干旱少水、立地条件差等治理难题，让三北工程建设迈入科技赋能、精准提质的全新阶段。陕西将建立流动沙地动态清零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年度沙化土地全域监测，对零星新增流动沙地建立台账限时整改、闭环治理，以常态化管控，确保沙区生态持续稳定向好。
2: 一位是扎根临床一线，以医疗科创守护民生光明的眼科医生杜兆江；一位是执笔科普文坛，以文字星火点亮科学未来的作家刘芳芳。这看似截然不同的职业赛道，却在不久前同时斩获了全国创新争先奖。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两位科技工作者，解码他们脱颖而出的制胜故事。
3: 杜医生您好，恭喜您啊，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4: 谢谢，感谢。
3: 这个奖的含金量特别高，您觉得对您而言它意味着什么？
4: 这是一种光荣，同时呢，是一种激励，更加是一种鞭策。
3: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我国科技领域含金量极高的重要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层科普服务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杜兆江凭借临床创新加成果转化加普惠科普的综合实际脱颖而出，获得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成为我省首位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4: 我们一直在做就眼健康科普和科技志愿服务，沉入基层从来没有间断过，主要就是围绕着一老一小，尤其是做好近视防控。我们的创新的一个模式叫医教加结合校园视力筛查新模式，已经覆盖了大概1500多校次，96万多人次的全部建立的动态的视觉健康档案。
3: 杜兆江说，医学科研的最终价值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论文成果，而是落地惠民的诊疗实效。近十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打造一站式全眼科诊疗模式，让复杂眼病患者无需多科奔波。在技术革新与成果转化上，科室引入全国首台 OCT 导航显微镜，将传统二维手术模式升级为3维实时断层可视手术模式，大幅提升眼科手术的精准度与安全性。
4: 实验室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和我们这个临床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其实需要不断的摸索。新技术一旦就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会率先引进。比如说青光眼，有很多难治型的青光眼，在我们省率先开展叫 UCP 治疗的模式，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3: 眼下，杜兆江正带领团队开展专项科研攻关，探索通过纳米技术包裹细胞抗体复合物，结合磁共振导航精准治疗的全新方案，让科研真正服务临床，惠及患者。
4: 我们现在在考虑做一些医工结合的方向的一些科研项目，同时呢也和一些科研单位呢以后呢可能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就是在眼健康或者和眼睛这个视觉相关的一些研究领域呢，希望也有我们的这个声音。
3: 与扎根临床的医者创新不同，以笔为器、以文传科是刘芳芳的创新赛道。今年全国创新争先奖奖项增设科普专项，重视全民科创传播，也让深耕少儿科普与科创文化传播20余年的刘芳芳被看见、被肯定。
5: 我除了是

0: 科幻科普作家之外呢，其实我还做了这个大量的科普科幻推广活动嘛，组织这个筹备了国家级的、省级的这种品牌科普科幻活动，就像接校园是吧？公益讲座也捐赠了很上千册书嘛。
1: 从儿童文学创作者到知名科幻科普作家、科普推广带头人，刘芳芳打破科技创新在科研、科学普及偏弱势的行业现状。用文字搭建起顶尖科技与大众百姓、青少年群体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科普传播者的使命就是打破晦涩的科技壁垒，播撒大众喜闻乐见的科学种子。
0: 我们陕西省现在有76院市，我是从第一季参与创作，每本书里边都是8位院士，尤其是我们身边的院士，让孩子们都知道，觉得这个很重要。
2: 您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共性呢？
0: 我觉得就是执着和纯粹，还有韧性嘛，都有这个奉献精神。
1: 由刘芳芳策划并参与创作的《闪耀光芒，再闪两院院士》系列图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院士们深耕科研、潜心钻研、报国奉献的人生故事与科创历程，每年出版一部。此外，他还创作出版了科幻科普作品40余部，其中10余部作品入选中国科协科普示范项目。
0: 不管是科幻还是这个科普是吧，还是这个科学的精神，我觉得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启蒙，用这样的方式激起孩子的兴趣，然后让他对他的未来是吧有一定的想法，那么他有可能会就往这条路走去。
3: 当前，我省各地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三下生产，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效率，各类保障措施也同步跟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4: 咸阳武功3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黄金麦穗颗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麦粒与秸秆有序分离，农户韩新社正忙着把剩下的小麦全部收完。
5: 昨天收了1亩半斤，卖了1600多斤，大概一亩就是1200块左右。
4: 三下时节抢字当头，为确保30.6万亩夏粮及时收获，咸阳武功农机服务中心等部门调集500多台小麦收割机、690台拖拉机和玉米播种机，对留守家庭和困难群众，各乡镇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帮助抢收小麦，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田，全力以赴保障三下工作顺利展开。渭南市化州区24.05万亩小麦同步开启大规模收割，农机手昼夜轮岗抢抓农时，全力提速增效，减损保收。当地依托专业化服务队便民服务点，提供农机调度、维修、供油等一站式保障。
6: 我们农机化发展中心提前抽调160余台联合收割机，成立7个应急服务队，并设立三下跨区作业服务点8个，同时协调加油站优先保障柴油供应，确保农机高效运转。
4: 抢收更要安全收，渭南澄城县聚焦夏收安全重点，将消防宣传、隐患巡查前移至田间地头，针对性普及麦田防火、农机养护、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筑牢夏收安全防线。针对三夏期间易发的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宝鸡扶风县依托乡村大喇叭微信群推送防灾信息，启用无人机巡田排查倒伏地块。农业保险人员联合农技专家下地勘灾、测产定损，并提前联系6家烘干厂，日均可烘干1800吨，确保连阴雨天气下当天收割的粮食及时烘干。
7: 当前嘛，那么在田间嘛，主要是交叉受灾前快机群体结构、亩穗时、穗地时，包括田里这种情况，确定前快机受损程度。
8: 农户小麦如果发生了这个倒伏情况，我们也安排无人机进行查勘，同步协调抢收，不等农户上门报案，真正把保险保障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4: 眼下也是水稻移栽的关键期，汉中镇8适时开展插秧作业，水稻插秧实现机器换人，乘坐式6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横竖成行，整齐美观，短短半小时，一亩水田便完成全部插秧工作。
9: 传统的农业方面，我们每插一亩田需要人工成本大约在600块钱左右，我们的机器秧呢， 成本只需要

0: 300块钱左右。那么在我们这片高碑岗农田，总共就可以节省6万元左右。后期我们农事服务中心将引进无人机进行植保，以及后期的收割晾晒，我们都实行机械化。
1: 村光大道曾经为安康宁陕县赚足了流量，今年当地趁热打铁，继续做好各种村字号活动。记者蹲点发现，一场乡村奔跑60%都是外地的游客。持续3个月的村光大道活动，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那么这些村字号活动究竟是靠什么把人留住、把货卖出、把名打响呢？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宁陕县皇冠镇的分站赛村光跑的现场。那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呀，我们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热身运动。那这一次呢，一共有600余人参加，大概有60%都是外地游客。这一次的村光跑全程8公里，那在我们的道路两边呢是青山绿水，还有民宿农家乐。在这样的氛围里奔跑呢，也可以享受青山绿水和满满的负氧离子。
3: 记者发现，村光跑的参赛者除了专业的跑友，更多是带着孩子一起奔跑在山间的游客。来自西安的程敏已经是第2次来宁陕村跑了，2次均获得了女组第一。这次她还专门带了朋友一起来。
4: 开始跑步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时间，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奖品，第一名是鲟鱼，第二名是鸡，非常的新颖，然后非常的开心。
5: 我觉得这个宁陕这个气，包括气候啊、天气啊都很凉爽，当地的这个人民也很热情，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再来。
3: 不同于专业赛事的竞速比拼，宁陕村光跑主打山野趣味与乡土体验，让参赛者在奔跑中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今年宁陕计划常态化举办64场村光跑系列活动，乡村奔跑带来了可观的流量人气，但如何把瞬时的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的流量，让游客从跑一圈就走变成住一晚玩一天深度游，带着这一思考，记者来到了宁陕县城关镇鱼湾村。
2: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本地富硒水稻的秧苗。刚刚啊，我也下田来体验了一下这个插秧的过程。别看这个水面跟泥土只有1-2厘米的距离，但其实你踩下来之后呢，这个泥土已经淹到了我的这个小腿肚子这一块儿。而且呀，泥非常的有吸力，所以你每挪动一步啊，都是非常的吃力。
6: 来到鱼湾村，感觉非常的惬意啊，很有这种接地气儿的那种，又很安静，又不是人特别多的那种商业的感觉。
7: 风景很漂亮，包括这个水山，山上还有各种果采摘园，后面还有朱鹮的栖息地，早上起来还看到了朱鹮，景色很漂亮。
3: 游客多了，村子也热闹了起来，家家户户的房子装修得亮亮堂堂，改建的民宿农家乐每年有近6万元收入。村里人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平时在民宿当管家多一份收入，周末游客多时，自家的农副产品还能再赚一点外快。
2: 能听到身后的音乐声和欢呼呐喊声吗？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宁陕第二届村光大道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后场的演员和周围的群众游客们把现场挤得是满满当当，而在里面呢有3000多的座位也是座无虚席，这哪儿没有专业的演员和歌手，都是群众们自发自演，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香菇、天麻和葛根搬上了舞台，把好物推出去也展现他们的生活风采。
3: 舞台上一张张自信的笑脸和村民们单纯的快乐扑面而来，扛着130多斤葛根的村民李新林成为当晚最亮眼的演员。
8: 通过这个村光大道，我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个文化生活也是非常美好的，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宁陕真的是好多东西推广一下，是吧？非常高兴。
9: 宁陕的那个特产，土特产，比如说有天麻呀，有猪苓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宁陕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物美啊，景美，人更淳朴。
3: 据了解，去年村光大道举办期间，宁陕县共接待游客180万人次，3个月的时间，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今年的宁陕继续打造系列多个村字号平台，让文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10: 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特产品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

0: 将持续锚定生态旅游首位产业发展定位，深耕农文体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擦亮本土文旅特色品牌。
1: 陕西金融监管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通知围绕强化金融供给，助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农民工稳岗就业，加大对全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支持力。

0: 地区发展力度，优化涉农信贷产品和服务，增加三农中长期贷款投放，持续丰富农村融资增信方式，依托秦信融等平台加强涉农信息归集共享，赋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农村金融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强监管引领等方面出台15条措施，全力支持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曾是朱鹮历史分布区的宝鸡千阳县，自2014年朱鹮北迁以来，坚持减少干预、自然繁育理念，朱鹮种群从最初引入的30只增长到70只，并持续向周边扩散。
2: 我现在来到了千湖国家湿地公园，耳畔全是此起彼伏、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仿佛走进了鸟儿们的欢乐家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里可是朱鹮翻越秦岭北上安家的重要一站。
3: 宝鸡历史上也曾有朱鹮分布，1964年后再无朱鹮野外目击记录。2014年9月，30只朱鹮从汉中洋县远道而来，落户宝鸡千阳千湖湿地。与传统人工笼养模式不同，当地自朱鹮北迁之初便确立减少干预、自然繁育的核心保护理念，让朱鹮在原生自然环境中自主生存、繁衍壮大。
4: 只是在远处保护它、关注它、提供它在一个野外生存的这种大环境就行，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去救助。
3: 10多年来，当地持续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完成580公顷湿地治理，通过常态化生态补水，打造专属食源基地，为朱鹮构建起觅食繁育的理想家园。2022年，监测人员发现当地朱鹮雌鸟偏少，从汉中洋县又引进7只雌性朱鹮远嫁千阳，以促进种群自然配对与基因交流。
4: 通过这7只的补充以后，它这个雌雄比例能更加的去合理，让它就是再组建更多的家庭，繁育更多的朱鹮宝宝。
3: 目前千阳境内朱鹮野外成功孵化幼鸟已达58只，种群总量增至70只，并持续向周边岐山县、眉县、陈仓区、高新区、凤翔区等区域扩散。
0: 6月8号，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重回长安王希京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著名艺术家王希京不同门类的代表作品300余幅，既涵盖厚重深沉的现实主义题材与波澜壮阔的历史题材，也包括灵动典雅、意蕴悠长的古典诗意画，还有山水花鸟动物系列，以及近年来探索艺术与不同文化形态的跨界融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与时代精神。重回长安这一主题不仅是对民族文化根脉与艺术初心的深情回望与坚定笃行，更是对当代中国画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6号。2026年全国放鱼日，陕西省同步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商洛市商南县启动，工作人员将适配丹江水域的54万尾黄嗓鱼、鲢鱼、草鱼、鲤鱼、鲫鱼等5类鱼苗投放到丹江中，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丰富丹江水域生物种群，提升河湖自然净化能力，守护丹江水系生态环境。
5: 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6月7号，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今年首次半清半浊景观，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发现入侵者。
1: 又是入侵者，很好。小偷。我又没有威龙手，哪来的小偷啊？这时候，我不害怕，我不害怕。里面是谁？不想被说的话，赶快出来！什么啊？原来你们是犯人吗？小家伙们，看来是饿了。

0: 反复之好吧。好了，
1: 哼，它就是那个小猫咪嘛。哇，真的好可爱呀、啊！
0: 阿姨朋友特别拜托我照顾的，但是我照顾安安就很忙了。琳琳要照顾她吗？
1: 妈妈，我要跟她一起生活。
0: 但是咱们家已经有胖琪了，不是吗？对吧，胖琪？
1: 那一起生活不就行了吗？我会让他们友好相处的。
2: 喂，洛琳琳，别开玩笑了，连胖琪的散步你都总是忘记。
1: 这点哥哥不也是一样吗？你看呀，这样都不养吗？
2: 不管怎样，小猫绝对不行。
0: 啊！哎呦，我们小龙真奇怪啊！啊！
1: 为什么？
2: 能为什么呀？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一想到那时候，现在还……
3: 啊！危险！
2: 行，只要威龙兽还在这里，就绝对不行。嘿嘿，还好吗？你们继续躲着。嘿嘿，来这里，是吗？嘿，在这儿玩吧。嘿嘿，三角龙好久没回家了，开心吧？哎呀，真是的，我说过不要突然进来吧，先躲起来。
1: 哥哥，到底为什么不行？
2: 反正就是不行。喂喂喂，猫咪，你现在在干什么？
3: 喂喂喂，不行，立刻出来。
1: 玩得很开心吗？
2: 哥哥现在不是在玩得很开心。啊，
1: 我也想一起玩，所以养他吧。啊，
2: 不行，赶紧送回邻居家。
1: 嗯，你自己好好吃，好好活着吧，妈妈。
2: 猫咪，对不起了。
4: 什么？又有小偷？
2: 怎么回事啊？知道犯人是谁了吗？
5: 那个，先冷静一点。哦，找到了，回来一看，摄像头找到了这个人。
0: 等下，那张脸是？
6: 不是杜新妹吗？
5: 什么？你是说之前说过的那个魔术师驯龙者吗？
7: 是的，还有那个鸽子和兔子，是杜新妹在魔术表演的时候经常带出来的家伙们。
8: 再加上肩膀上是蒙卡战车、奥陶战车，这程度的话，可以确定是杜新妹了。
5: 哦，一点一点完全吻合了啊。
7: 觊觎我们的威龙兽而来，然后什么都没找到，所以直接走了吗？
1: 很可疑。
5: 不管怎样，幸好把威龙兽都放在小龙家了。
2: 很好，杜新贝。
9: 剪刀石头布。
7: 我来了。

0: 兽的反应吗？
1: 这个嘛，还没有任何信号。
2: 不管怎样，我们得在别的驯龙者发现前先找到，走吧。
3: 哦，刚才有什么东西转过去了？
4: 我也看到了，拜托了爸爸研究所的机器还没好吗？只要有那个就不需要走了。
5: 肖主任，我听说要开发微龙兽探测器还需要一点时间。
4: 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
0: 真奇怪啊，我明明是按照设计图做的，为什么没有反应呢？真是很奇怪呀，对吧？
6: 会不会拿来的设计图是错的？
0: 不至于吧。
6: 等等，有被驯化的微龙兽正在靠近。
7: 伙计们，那边
2: 绝对不会被抢走的。
6: 他们是？
0: 我们也走吧。
4: 什么人居然敢挡在我前面？
5: 肖主任，这孩子也是驯龙者。
4: 什么？你也是在找威龙兽吗？
0: 这个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4: 你是在电视里出来的人吧？
0: 拜拜。
4: 居然逃跑！等一下，
0: 这是礼物哦。站吧，
4: 你真是个小吃货，你到底是什么呀？
0: 来，
4: 奇丽丽。对啊，那你的名字就叫奇丽丽吧。我是李小涵，多多关照。但是你真的长得好奇特啊，你真的是蜥蜴没错吗？不能吃那个，会被妈妈说的。好痒啊，快停下，奇丽丽。好像有人来了。来了。都说了别弄了。哪位？你好。
2: 你好。
4: 你们是谁啊？
2: 见到你很高兴，我是洛龙山。
8: 我是童雅美。
9: 我叫潘小俊。
2: 你呢？
10: 我叫李小涵。
2: 哦，原来是小涵呐。小涵，就是你看到过这么小的恐龙吗？带回家里了？或者
10: 才没有呢，那种东西。我不知道。
5: 小龙，这是机会，龙兽驯化，快！
2: 但是现在有点……
9: 小涵，那只蜥蜴其实是我们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找的家伙，所以
10: 奇丽丽是我先发现的，是我的朋友，是吧，奇丽丽？现在赶紧出去吧，爸爸妈妈会晚回来，他们说了不能让陌生人进来。
9: 确实是啊，后鼻龙虽然跟三角龙很像，鼻子上没有角，有凸起的部分。
2: 看小涵的样子不像是会轻易把后鼻龙交出来，怎么办呢？
5: 所以刚才直接让我龙兽驯化不就好了？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8: 刚刚小涵说父母会晚回来吧。看起来也没有兄弟，那么就是说到晚上为止都只有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很需要朋友啊？搞不好小涵唯一的朋友就是后鼻龙也不一定。
9: 应该就是了。
8: 但是如果我们带走了的话，
5: 但是如果我们不驯化的话，会被别的驯龙者抢走吧？那样也没关系吗？
9: 突然怎么了？
2: 我有个好办法，我等下就回来。
9: 你要去哪儿啊？
0: 一起走啊。

0: 这里看起来没事。不要担心，奇丽丽，谁都不能把你带走。
1: 哎呦，真是奇特的宠物啊！
0: 你是谁啊？
1: 用这个来代替打招呼，怎么样？哇，来，这是送你的礼物。
2: 停！不能被骗！停！
1: 说什么呢？
2: 那个魔术师是在用骗术。
0: 真是执着。
1: 不管怎样，
2: 你觉得我还会被你骗吗？
1: 真是的，说什么呢？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魔术师是不会骗人的。
3: 喂，小孩，你手里拿着的是威龙兽吧？
0: 威龙兽？那是什么？这个只是我的朋友奇丽丽。
3: 是吗？是什么都好，先把它让给我吧，补偿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1: 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这样的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不要被那种平常的骗术骗到。怎么样？这是让哭泣的小朋友马上停止的万能卡。如果那么喜欢蜥蜴，只要给宠物店看一下就行了。100只都会给你。
1: 比起那个，跟姐姐一起去游乐场怎么样？跟魔法师杜新贝一起去冒险的世界。
4: 去左边了，
3: 你们要是抓不到就自己看着办。
4: 是，知道了。
3: 别回答了，赶紧走。好好说的时候快点出来吧。
1: 到底在哪儿啊？
5: 魔法师新贝，
0: 这个没用的垃圾。
3: 你到底在哪儿啊，奇丽丽？
6: 我抓住了。
0: 奇丽丽是我的朋友。
6: 那样不行哦。
0: 快还给我。
7: 你就同意吧。如果不听我们小主人的话的话，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的。
0: 太过分了，把我的朋友了。
3: 干得好，龙兽驯化，立刻
8: 驯龙光线发射。
3: 龙兽驯化，现在你是我的了。
1: 等等，那不是犯规了吗？
3: 什么叫犯规啊？如果那么想拥有它的话，就堂堂正正的跟我对战啊。
4: 新贝小姐，
1: 那样应该也挺有趣的。好，那我接受。
9: 新贝小姐，
8: 小主人，请给他一个警告。
10: 要多多爱护他哦。
11: 好的，谢谢。
10: 真的好可爱啊！嘿嘿，
11: 幸好还没离开。
10: 打算代替厚鼻龙给小孩小猫吗？
11: 哦，因为能一起玩呢。
12: 感觉小孩肯定会喜欢的。
11: 好，快走吧。
3: 真是的，这是谁该说的话？
1: 充满魔力的舞步，奥陶战车，剑龙，龙兽能量，光！
3: 我命你拿下这一战，侏罗战车，狗鼻龙，龙兽能量，光！

0: 长是6米，剑龙是9米，不能因为体型有优势就大意。
1: 我知道，我要让那个家伙深刻感受到，作为驯龙者谁更优秀。
2: 对方更大呀，
3: 就算这样也不一定会赢的。
4: 没错，肖主任，后鼻龙拥有非常坚硬的头。
3: 很好，先用那个脑袋拿下一局。斗志昂扬的冲锋，战意奔袭。

0: 巨公鸡后鼻龙。
1: 哎呦，有两下子，火辣的钉刺攻击，列为扫荡。

0: 要准备好接受下一轮攻击。
1: 来了，
2: 会很难坚持哦。
3: 我们在被推动，
4: 怎么办啊？
1: 就算这样，最后赢的也会是我。原野的力量，蛮力迎击。
2: 怎么会这样？
0: 小主人，一击必杀的结束吧。
1: 终结技能，踏碎一切吧！超级强力压制。是我赢了吗？
4: 您赢了吗？
2: 我是不可能就这样输掉的。炙热的气浪，剑板灼烧。
0: 那个，居然用古板发射。
2: 就用这个结束吧。终结技能，剑龙的神力，崩溃撞击。

0: 鼻龙本。
1: 来这里吧，吼鼻龙。
0: 容易拿到手的，居然输给了魔术师。
1: 抱歉抱歉，不要太伤心了，以后也要支持大家都喜欢的魔法师杜欣贝哦，拜拜。
0: 啊，这是什么？有什么出来了？
2: 虽然很微弱，但是在对威龙兽有反应，会不会是威龙兽探测器？
0: 好像就是。很好，我们拿走了，拿到爸爸的研究所去，哪怕是早一天也要尽快完成我的探测器。
3: 小韩在那里干什么呢？
1: 心意呢？
0: 被抢走了。
3: 什么？被谁？
4: 被那个野蛮的大孩子和大叔们。
3: 史卢京
4: 还有魔术师姐姐。
3: 什么？
0: 杜欣贝
1: 那是在这里对战了吗？
3: 那些家伙们真是的。

0: 起丽丽是我唯一的朋友来着。
1: 不要太伤心了。
2: 那个，虽然不知道他能不能代替齐丽丽，我带来了新朋友，怎么样，可爱吧？
0: 喵！是小猫咪啊！
2: 我正在找养小猫咪的人，觉得你正好。
0: 喵！我可以吗？
2: 你会好好照顾它吧。
0: 我会问问妈妈能不能养的。
2: 好，拜托你了。
0: 我有新朋友了，
1: 真好啊！
2: 现在小韩的孤单也会减少点了。
1: 该有多寂寞啊！
2: 如今赌心背，不可原谅。
1: 哥哥，
2: 吓我一跳！
1: 你把我的小猫怎么了？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你好，你好呢？哎哎，好，
1: 来，
2: 你怎么样？
0: 谢谢。哎，好多了。嗯，不客气，没事。没事，喝水吧。
1: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1: 嗯。
0: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父的？
1: 原来他是你师父啊。
0: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
0: 我看他仙风道骨的，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我偷解药时被铁狮纹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纹的九叶飞刀的。 真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3: 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4: 是啊，从来没怕过。
0: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

0: 也是我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1: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
2: 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出发。
4: 祝你们旗开得胜。
5: 他们不攻城，该为攻打先锋营了。
6: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
7: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5: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剑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剑王妇女开刀的。

0: 真的来进宫了。火头军康复八九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好，快走吧。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她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狮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3: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嗯。铁狮文起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3: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1: 还说什么？快走，
4: 走
1: 走，
4: 我。
1: 走走走。

英雄吧，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呀！

0: 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0: 驾！